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0: 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要带您来聊聊，这了解一下正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的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我们来了解一下百余件的雕塑和公共艺术方案如何来点亮副中心。
2: 当雕塑艺术走出美术馆，与城市空间运河文脉深度拥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通州区委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2名优秀青年雕塑与公共艺术工作者将深入通州区70多个候选点位实地踏勘研讨创作。青年艺术家们将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中的创作稿回应这座未来之城的文化期待。项目采用集中创作指导与分组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创作，基于实地调研、辅以思政课程、艺术人文素养及相关实地专题讲座推动项目的模式，计划年底前完成创作方案，并进行展览汇报与学术研讨，推动优秀作品未来在副中心的公共空间中落地生根。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项目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聊聊艺术如何介入城市。
1: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本次项目导师组三组的组长张伟老师。欢迎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欢迎张教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我们这次项目导师组二组的成员冯崇立。冯教授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崇立。
0: 欢迎
1: 欢迎您。第三位老师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委员，本次项目第五组的学员武定宇。欢迎武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武定宇。
0: 今天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三位雕塑界的大咖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我们节目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希望咱们的城市里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雕塑呢？已经有一些朋友在分享了，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前段时间呢，通州举行了一个开幕式的一个会，然后当时开班仪式我也去到了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公共艺术的老师们然后齐聚一堂。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先请张老师先给大家来总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听说我们这次是从519位申报者当中选出了102位，当时选拔有多么激烈，最终我们的成果会如何呈现呢？
0: 来张教授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
3: 大家好。选拔的时候可是我没在场啊，但是我是知道这个项目
1: 的过程。
3: 对，过程那个您知道这个学院里头的各个学校的副教授教授的比例很高的，
1: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并不是说是一个真正的说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培训项目，它更像是一个全国雕塑界的精英人才一起的集体的一个大的创作加练兵活动。这个方式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妙。这个是由美协整体的纳入到他的这个青年100的这个计划中。但是我们雕塑的特殊性是在于，就是它是又与这个通州区然后呢合作呢，它有一个实战。它并不是说纸上谈兵，它是一次实战，像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练兵演习一样，几方 配合，然后呢，有具体的位置和点位需求，因为通州区正在建设中，有大量的这个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真正的这种公共艺术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就是点题的这种雕塑作品是缺失的，但是呢，按照以往的方式呢，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我们通常的方式是指定单位啊，指定团体啊，甚至说指定个人来做这类的项目，但是这一次呢，在美协的这个指导下呢，反而是铺开把所有雕塑的这个，尤其是中青年，都集中起来，我们先假设这些地方都需要，这样的话，有100位青年雕塑家参与，然后呢，我们反向的推出，可能是比100个点位更多的作品，然后再拿出来给市民，给我们北京市或者是当地人，通州区的当地的市民来评选，最后选择出来再落地。这个方式呢，它既有它的这种我们说实际的最后的这种落地的可能，但是同时它更是我们业内的一次练兵，同时还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群众产生互动，它成为一种就是传播我们公共艺术雕塑方式，传播我们精神审美，传播我们整个的这个通州文化，整体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方式，所以非常的妙，我是对这个美协的这个举措，我们是作为雕塑业内，我们是就是执行者来说，觉得既新奇，又感觉到这个非常非常自己也期待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这种，我们说自己这个学员们都自己期待自己能够在这次活动中能够生出非常跟以往不同的结果来。
0: 您看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头，陈明迪已经给我们发了咱们的这个开班仪式是5月28号举行的，其实也是刚刚举行过哈，而且呢，大家对于城市里头出现什么样的雕塑有很多的期待，朋友们发了好多图片在我们聊天室里头，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发给几位老师来看一看，大家都喜欢说这个要有什么可亲可感可艺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些能够融入生态跟大家互动的这样的一些雕塑的作品，展现精神力量。大家还提了很多比较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能够这个温柔的注脚，比如说一棵老树下的石刻家规啊，社区老匠人的这种同住的这个群像，如果在这种特定的社区里头的话，这些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哈。
1: 那么一说到开班仪式呢，其实5月28号的那天上午我也去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2: 通州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艺术家，据说他们即将要给北京城市副中心量身定制公共艺术品，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由中共文联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和通州区委联合主办的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在通州正式开班。未来几天，学员们将实地调研副中心71个公共空间点位，他们将在这里创作一批有文化厚度、有时代温度的雕塑和公共艺术作品，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城市。
6: 公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公众的持续互动，相信大家会以谦逊的姿态倾听市民的声音，让艺术走出工作室，融入烟火气。
2: 这是我刚刚拿到的学员手册，103人里面啊，有很多是来自央美、清华、国美等院校的老师、博士，包括还有近3届全国美展的入选者，可以说是今年艺术家里的国家队了。
7: 项目从全国500多位报名者中严格遴选，他们将分成5个导师组，由焦兴涛、吕品昌、张伟等35位国内顶尖专家带队。
8: 今年是副中心建设发展新4年的起点，作为青年的一代，我们当肩负使命，拥抱时代，扎根这片土地，把用心、用情、用德的作品留在副中心，
9: 用你们洋溢的青春激发
6: 城市的活力，用你们燃烧的激情点燃城市的空间，以艺术之美浸润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心灵。
2: 雕塑不只存在于美术馆，公共艺术也可以成为每个人的日常风景。在工作手册当中，我们看到未来几个月的时间，艺术家将会用他们的作品为副中心的大街小巷注入艺术的生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作品在副中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
1: 对，我们这次的项目呢，也是在通州选取了好像是有71个公共空间点位。那么也想问一下冯老师，我们这次在通州都选了哪些点位？这么多点位是怎么选择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作公共艺术和这个雕塑的时候，如何让作品与我们的当地的通州进行一个文化的对话呢？
4: 我稍稍说一下，这71个点位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它其实覆盖了我们副中心的各种的典型的场景环境啊，包括各种的这个文化设施啊，然后交通节点呀，还有交通枢纽，室内室外，包括各种的公园儿。
1: 我看到有宋庄，
4: 对，包括艺术街区、商业街区啊，这么大概有十几类吧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乡村文旅啊，特色乡村啊，覆盖面非常之全啊。那这个过程也非常不易，就是从我们的通州宣传部组织各个辖区的各个单位、各个村镇，然后做了很细致的汇聚和收拢，大概我了解的前期他们收上来有几百个点位，经过初步梳理呢，形成了200多个点位的一个资料递到我们手上，
0: 一个入围的资料哈，
4: 对，递到我们手上呢，然后我们在。就是雕塑艺委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就相关的工作组的老师们呢，与通州区宣传部以及属地的这相关的单位的同事们呀，一起经过实地踏勘，反复的实地踏勘，然后考虑到它的典型性、丰富性、必要性方方面面的诉求啊，然后最后筛选出了这么71个场景。非常不容易。
0: 这个项目是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4: 现在按照时间表呢，是在年底或年初就要收拢形成一个针对这71个点位的，应该有100多个设计方案吧。包括从平面的整体的方案到立体稿的呈现，在副中心的相应的这个场馆里面做展览汇报、交流
0: 所以我了解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招募的这些创作的这个青年伙伴艺术家们在创作，指导老师们也会创作，是吧？是吧，张教授？
3: 因为谈不上说这是一个说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因为在就是这100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些成熟的艺术家，有些甚至是在公共艺术方面是超过导师的，比如说超过我，我觉得没很多的学员在这方面。我们所以说但是雕塑的性质，公共艺术的性质，基本上是以团队合作，这个形式，所有的这种，我们像这种，我们说最人民胸纪念碑，这类型的，它都需要，不仅仅是雕塑家之间的合作，他还要跟建筑师啊、城市规划者啊，这个所有包括这个地点的这种使用单位啊，这都要合作。所以不存在这个我们说
0: 那您带领的这个组主要是做什么方向的呢？
3: 我带的就是我们分了5个片区，我带的这个片区相对是正好是有3座桥，2个原点，一个点是我们已经建成的交通枢纽，另外一个点是 叫源头岛，
0: 嗯，
3: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一个五河交汇的起点。
0: 哎呦，这个地方可太出片了，通州的好多的这个摄影艺术家拍了很多很美的图片，尤其这两天那个晚霞特别美的时候，我在我朋友圈还看他们晒的那个照片，特别好看。
3: 是，所以点位的选择，刚才冯老师说了，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很就是我们说这个，无论是从文化历史到现在我们说出片儿，就是这个很现代的地方，所以它各种类型会汇聚起来，它面貌不仅仅是一种，会是有非常多的面貌啊，有特别点题的啊，也有特别我们说生活小品啊，刚才您提到听众互动的那些方面，它都会有。
0: 大家会有一些很细致的这个哈，比如说喜欢有风格诙谐幽默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物雕塑，呵呵，你看大家也会提一些具体的要求，这是像阳光说的，然后玉溪营城就说我希望有不同的城市雕塑，比如说古典的写实的还有前卫的那些融入抽象夸张的艺术变形的等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品味也越来越高了，也会提出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
1: 而且很多听众可能见到过我们吴老师的作品，吴老师呢这次不仅是学员代表，同时也是青年的创作者。吴老师之前在南锣鼓巷地铁站创作过北京记忆的作品，同时呢曾经也是呼和浩特机场的公共艺术的总策划。那么这次想问问吴老师，准备为咱们通州哪个点位来进行制定一些创作的方案，能不能透露一下您初步的一些构想？
5: 啊，谢谢主持人哈，很高兴来到这个直播间哈。其实对于我来说，应该创作的不是一个点位，我把它定义成一个区域。因为我们这一次把雕塑和公共艺术相结合，它不是一个点的概念，它是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场景来进行整体的营造和提升，甚至激活。甚至在更新的过程中起到换新。其实我所创作的我们那个组啊是第五组，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点就分配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区块呢，是高县公园，还有一个我们的宋庄的特色艺术小镇。
0: 哇，都很有特色。高县公园那个福源开放，我们这周五我们的那个记者还会在那儿做一个直播。
5: 对，我们前天我们那个政协的领导带着我们刚在那有调研过一遍。其实现在副中心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从市委市政府到通州区委区政府对副中心如何去点亮，通过公共运输去换新这个城市，去点亮这座城市，都很关注的，非常关注的。老百姓肯定也很关注，刚才您的那种感受哈，让我们感受到了。
0: 所以说这次这个我看您还在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文化旅游区管委会还挂职过，所以对这里应该还有很有感情哈。
5: 对，我就住在那儿，因为当时在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当时就具体在负责这个招商引资嘛，其实就是把怎么招来更好的我们的这种企业啊和这种资源。其实我们逐渐的也就认识到副中心的魅力，因为副中心自身一直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副中心的魅力。其实副中心现在和几年前、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可以透露一点，就是我们当年开班那一天，集结的那一天，正好是副中心成立10周年的生日。这就是天赐的一种缘分，就是文化和艺术的
0: 527
5: 啊，对吧？
0: 我们还特别做专门的节目呢。
5: 对啊，然后再加上总书记讲创造历史、追求艺术，这艺术和城市就真的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联系。其实这都很有趣。其实副中心跟我现在就住在副中心。就是个副中心人，新北京人。
0: 所以要为自己的这个家，会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构思吧。
5: 对，我选的区块就在我们家附近。
0: 那么对于这个雕塑100的这个项目，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的情况。
9: 中国式的雕塑主要是彩塑，
10: 彩塑，
9: 它是有色的，是吧？它是这个形和色的结合的。 所以如果要追溯这个彩塑的历史，可以从彩陶文化就开始了有这个塑和绘的这种技艺的继承。
10: 那不是从河姆渡时期就有了吗？
9: 应该是这样的。当然后来由于功能的要求，到了奴隶制社会，用庸替代了活人殉葬。这个庸它包括木庸、彩木庸，是吧？这个彩陶庸。由于这种庸的替代，使得这个塑造和绘制的这个技艺，是吧？这个更加这个有所发展和延伸。
10: 需求推动。
9: 但是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它由于社会的因素，使得那种寺院庙堂的得以这个发展。由于有了寺院庙堂，所以这个塑造啊，这个雕塑的彩塑就得以发展。再后来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隋唐当然在隋唐以前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本土的有关的雕塑艺术后来又由外来的这个文化的传入尤其是犍陀罗艺术融入本土形成当时的那种所谓的曹衣出水皱骨倾向的那种时代风格。这个唐代呢，可以讲那个时期不单纯有这个所谓的唐晋三彩，更出现了这个雕塑的综合体的展示。这个所谓雕塑的综合体，它就是把建筑、绘画、雕刻三位一体，形成了一个综合的造型，是吧？这个互衬，互相影响，造成了一种环境氛围，所以在这个时期可以讲这个彩塑的这个技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张教授和吴教授介绍你们这个片区馆的这个情况。咱们这个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这么有名，在哪位老师手里啊？在冯教授手里是吧？
4: 对，
0: 这个片区。
4: 这个当然三大建筑周边呢，这次就是涉及的点位并不多。在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有一个点位比较重要，从地铁口出来呢上到广场上面，然后带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点位然后呢，因为
0: 他那小广场那个 DP1 圆心广场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原来呢，这个区域已经做过一些公共艺术的一些建设了，所以这次呢，这块给的点位就少但是呢，我们这组我们是属于第二组哈，其实我们私下也管这组叫运河组就是从这个二号码头往南。大运河景区都属于我们这儿我们
0: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就你们的作品其实还是跟运河非常相关的
4: 对，关系非常紧密。然后大运河景区我们现在设置了5到6个点位就是要有5到6个点位的方案由学员们要出另外呢再往下延伸呢还有特色村庄其实下面涉及到的这个榆林庄村还有这个牡丹园呢就码头村呢其实都是运河文化而且都是后来我们在这个现场调研研讨踏勘的过程中呢也在梳理我们这组的主线主线就是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北京城市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虽说主题比较鲜明但是依然非常不好做
0: 因为大运河博物馆呢有一些那个朱炳仁的做的那些铜的船呀什么的你们要交相辉映哈
4: 对是大家都能想到船或者帆之类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到处都出现这些的元素
0: 不容易
4: 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找接口
0: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吴教授的做的一些作品我们葛威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了好多您做的作品山水之间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冼星海还有这个草原母亲神州人航天梦人民楷模高德荣等等等等都把这些图片找出来然后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
5: 太厉害了
0: 所以也都非常期待哈这个 大家的作品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副中心点亮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哈、啊，副中心现在真的是建设，就像刚才几位

0: 品的生命力，并且我们这次是不是也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材料和介质来赋予副中心一些新的活力？
1: 对，当然，雕塑这个艺术类别呢，它比较特殊，它在我常说，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呢，尤其在美术领域，雕塑可以说是重工业哈，因为它要依托材料媒介它要用这个石木陶青铜这些就是比较永恒的耐久的材料去承载的，所以在这个任何一个雕塑工作者呢，可能对于材料都是叫什么呀，是一个亲近和敏感的然后呢，从我个人来讲，对于材料的语言的属性的特性的发现呢，离不开跟他在要对话在这个接触和操作使用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对话
0: 您之前说这次还会采用一些新材料和新技术。
1: 对，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特别鼓励大家采取新媒介、新手段、新技术当然，我们的传统刚才说到的，大多数的这些材料都是比较传统的材料。当然，我们一定也不会脱离这些，但是我们在新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会更加鼓励大家采用新的媒介，比如说声光电，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互动性的呀方方面面的，我觉得跟这个时代更加同频然后也许更加能够就是容易激活环境促进这种互动性交流性
2: 玉溪云城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校园内集中和散点陈设了很多国内外雕塑艺术家的作品，我发现形式很多样，雕塑材料不同，但是都给人们带来艺术的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然后大家也提了一些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李秀兰说，燃灯塔有北京雨燕居住过，把那里设计北京雨燕飞行的雕塑也很好呀，提一些建议。修元 TYG 说，我希望在刘少棠文学馆门前出现他运河作品中的画面的雕塑
1: 这个我觉得听众们还是蛮有才华的
0: 很有巧思，
1: 当然我们也特别乐于听到这样的一些建议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呢其实跟当地的就是老百姓市民们的互动调研其实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因为这个雕塑它是要融入这个环境的，
1: 对，包括跟当地的原住民我们去了解他们对这个事儿的一个判断一个理解还有我们城市的乡村的管理者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事儿，他们希望看到什么，也是我们考量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才能够把它落到实处
2: 大家希望城市里出现什么样的雕塑，尤其是在我们的副中心出现什么样的雕塑，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来分享。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0: 大家好，我是张吉葛。
2: 哎，我们带大家今天来了解这个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正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并且正在举办。
0: 当雕塑艺术走出美术馆，与城市空间运河文脉深度拥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通州区委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2名优秀青年雕塑与公共艺术工作者将深入通州区70多个候选点位，实地踏勘、研讨、创作。青年艺术家们将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中的创作稿回应这座未来之城的文化期待。项目采用集中创作指导与分组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创作，基于实地调研、辅以思政课程、艺术人文素养及相关实地专题讲座推动项目的模式，计划年底前完成创作方案，并进行展览汇报与学术研讨，推动优秀作品未来在副中心的公共空间中落地生根。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项目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聊聊艺术如何介入城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本次项目导师组三组的组长张伟老师，以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秘书长，本次项目导师组二组的成员冯崇丽老师，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委员，本次项目第五组的学员武殿宇老师。再次欢迎三位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希望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什么样的雕塑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分享您的故事。
2: 1528说了，喜欢像那些有风土民情的，还有科技发展、历史人物表现百姓生活的这些。然后燕林说要那种小而美、近而亲、文而雅、简而深。大家都提的好有这个艺术感啊，说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市民的情感坐标，而不是突兀的摆设。所以这其实就像刚才冯教授您说的，要跟在地的这些住在这里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就让这个雕塑融入他们日常的生活，而不是就是摆一个东西在这里，是吧？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种城市的公共雕塑，它在这个空间里头。
1: 对，是这样。这个公共艺术它首先是服务大众的当然它也不能艺术也不能缺失但是我个人对于公共艺术的理解呢，它首先它要什么呢？有效的切入这个地方的这个文脉承接这个地方的文脉有效的介入这个环境但是呢是合理的它一定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愉悦和舒适方便不能够 那个叫什么导向了其他的地方啊。我个人特别反感对于环境的这种硬植入啊，它从这个地方叫什么呀，我特别在意这种生长感啊，从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它一定是接地气的，一定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温度的，
2: 嗯，
1: 哦，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啊，仅限于个人的一点拙见。
2: 玉溪营城说，我欣赏过位于通州韩美林艺术馆的室内和室外的雕塑作品，非常欣赏。然后荣秀霞说，我爱看戏，我认为演出剧场的雕塑应该突出戏剧性。1528说了，我觉得城市的雕塑要表现，比如说副中心、大运河文化、雨燕、市花。这都是大家的这个提议。
0: 没错，其实每一个城市啊都有它的非常著名的一些雕塑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看一下每个城市的雕塑。
6: 中国最著名城市雕塑，你打卡过哪一个？广州五羊石像是广州代名词，由130多块花岗岩雕刻而成。青岛五岳的峰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钢制城市雕塑，高达30米，直径27米。珠海渔女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海边雕塑，位于珠海风景秀丽的香炉湾畔。深圳拓荒牛以开拓进取的深圳精神为题，既有北方黄牛的力量感，又融合了牦牛的造型。上海东方之光以日晷为原型，突出了跨世纪的时间主题。天津世纪中全金属打造，高达40米，直径14.6米，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长沙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全国最大的毛泽东雕像，位于长沙橘子洲头，总高32米，长83米。杭州前王社潮西青铜铸造，高29.6米，宽48米，前王弯弓镜射，箭头直指怒潮。
0: 嗯，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城市都有非常著名的一些雕塑。那么当然公共艺术呢介入城市空间，在国内外都有过很多经典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芝加哥的千禧公园的云门，还有北京的奥体公园的雕塑群等等等等。那么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听众发了您的作品，这次我们的项目落地通州，您最希望给副中心带来哪些改变？正好您又在家门口这个进行创作，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给我们透露透露？
7: 其实副中心啊是一座崭新的城市，特别是随着这10年的发展，就像一棵树一样，第一个5年是在扎根，第二个5年在长叶子，下面5个5年就会结果子。那这个过程，艺术会不会成为这个城市的果子，我们拭目以待的一件事情。其实副中心的公共艺术到底应该是什么，在我心里有一个答案，但不一定是所有人的答案，因为刚才各位听众也说到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城市的期待，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所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认为的副中心，它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它也是一个面向未来向世界去展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种典范，它应该是继承历史的，它更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因为这种面向未来，它是在继承我们刚才观众们讲到的，我们的一字塔引任通州，我们的雨燕，我们的运河，在他们的基础上如何去创造一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创造一段历史，又有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青春的，更加时尚的，更加和国际对话的姿态来进行我们的副中心的公共艺术建设。那这个时候公共艺术应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这里创业，吸引更多国际的友人来这里去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甚至把副中心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城市典范的一种案例，向世界去展示，向世界去传递中国方案。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公共艺术真的能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它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刚才好多千禧公园啊，各种各样的形态，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很多西方的经验，那今天的中国公共艺术，今天的雕塑的双向奔赴，如何来去阐释中国公共艺术自己的 话语体系，自己的艺术形态，如何来通过自己中国自己的实践来解决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问题和我们的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北京作为首都副中心，作为我们北京的省会啊，应该做的一种引领的姿态，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说中国美协把全国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其实像张伟老师刚才谈到的，是一次集结。那这样的集结，我们其实就在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雕塑和公共艺术，中国的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我们到了一个转折点。今年一个是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十周年，还是总书记这个哲学社会思想这个我们的传递的这种指示精神的十周年。正好是个如何去构建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其实这些过程，其实雕塑和公共艺术的双向奔赴，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而同时，这片土壤正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是一体两翼的核心。其实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那我们现在如何去做？其实这是很期待的。其实我们在学员的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副中心是一个活力之城。它一定是未来很多高知很多这个国际友人所向往的一座城市，这里的大运河赋予它的一种山水之城，或那个环球影城带来的活力，然后以及绿星公园等等这些生态绿色带来这个城市赋予的它的生态底色，这些东西包括张家湾是吧？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等等这些地方，包括大量的文化建筑的建设，包括这种交通枢纽等等，这座城市，这个真正未来可期。那艺术一定要匹配它，如何去匹配？其实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大的导向。在我心中是这样的一个答案，我认为它是活力的。
2: 像李阳光说，通州因运河而兴，是大运河文化带的起点。他说，我觉得雕塑应该像运河文化广场啊，千年步道啊，或者是陆河都运图那样，把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可视的空间语言，让大家在漫步当中感知万州骈集的历史厚度。
0: 没错。我们这次呢，71个点位当中呢，有不少都是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沿线。想问问张老师啊，公共艺术我们应该怎么去读懂运河？像刚刚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说，想有一些运河的元素。如果您给学员支支招，创作一组这个运河题材的公共艺术，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抓住运河的哪一面？
8: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要是按这个思路去想的话，那就全是翻了，就跟现在这个建筑呈现出来一种到处是，扬着翻的这种情况，有的实在竖着扬不了，横着扬，它都这，所以这个我倒不觉得要一定。也就是一定要，如果是我们说只有一个点位，我们要切题，它有它具备它的一种唯一的解读，因为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想成一个事儿，我们觉得这个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点位和方方面面层次的这种不同身份的人，所以更多的就像观众就听众刚才提到的温情的东西啊。公共艺术它已经跟过去我们说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代啊，一个事情集中起来重要的这么来做，它现在已经是更多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情绪上的抚慰是最重要的。运河，我们看到河，我们走在河边，已经产生了与水的这个关系了。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要岔开一点才。如果是我们说放在运河旁边的话，它已经给你很好的了，你不用再强调它了。也许是别的东西。这个是除了我觉得是一个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我们说。精神诉求也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就是我们说方方面面基础设施生活的这种改善， 所以更多的是一种

0: 希望呢也是很多的有一些小的惊喜和意外，
1: 而且大家还喜欢互动、就是不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然后就在身边可以像尤其像雕塑这种有的是可以触摸的，这个就非常让人喜欢哈。
0: 对，除了那些我们说像这种节点，特别重要的节点，我们还是要按照这种更点题的方式去思考的话，更多的点位是要到现场去看，产生灵感，如果是先在家里头就能想好啊，查一下同舟文化、运河文化，然后就设计出来就放上去，它一定是生硬的。
1: 朋友们还有建议说，像张家湾，比如太玉园的那个小燕子的巢特别多，他说这也是很美的一景。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思路。
0: 燕子思路，我们已经学习到了。我会跟学员提这个，因为这个还是一个，一定是
1: 很有特色的哈，
0: 提出来的。
1: 然后八通线也说，我们希望是突出叫城市的文化特色，展示精神力量的，有风土人情的。哎。这个刚才说咱们是有这个榆林庄这边的修园 TYG 就展示了榆林庄闸，本身那个闸就非常的漂亮，是吧？
2: 对，那个榆林庄村那个点位在我们组哈、第二组运河组。
1: 榆林庄村刚刚举办了那个世界运河小镇论坛、我还去参加了那个活动。
2: 哦，您去了、
1: 对, 对, 对,
2: 对，他们的村书记呢那天给我们做了特别详细的介绍，对，好书记。然后
1: 好书记把那村史馆以及他们那个博物馆搞得特别棒、
2: 对，以及他的超观的这个历史啊，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正因为他非常详细和生动的介绍，那天让我们的那个调研时间延长了很多。
1: 对，我每次跟他聊，他都能跟我讲好多有新意的东西。
2: 对，大家呢尽管因为时间延长了很辛苦，但是收获非常大。后来也恰好是因为他的这个独特的历史还有他的那个环境还是比较理想的，后来就在那个水闸的那个岸边选了一个点位、我们正在这个设计的创作的过程中。对，
1: 他们把那个我记得是搞那个世界运河小镇论坛的那个帐篷也固定在那个地方了，是吧？
2: 对，他留
1: 也成了一景儿。
2: 对，他留，当然这些形成的这些痕迹呢也是需要进一步再去梳理的、所以我们这次面对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点位，其实也在想很多办法，看看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去激活和点亮这个空间啊。
1: 对这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就是应该说能够更好的融入这里哈。
2: 对，其实我们经过那天的现场的调研跟郝书记的聊天啊，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对于这个文脉、对于历史呢，其实那三天的72小时的拉练，那只是一个开启，那个工作量还远远不够。
1: 72小时拉练，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3: 那三天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 拉练。
2: 对，就那刚才说了，这个三天呢，其实是针对这71个点位五组齐头并进的现场踏勘、调研、座谈、交流啊，然后呢，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过程啊。其实原来我们最早这个项目呢，老师们是希望哈，就是所有的这个102个学员，再加上30多位导师呢，把这些点位都看过，大家再去商讨，选取点位。但是后来一排时间呢，不可能
1: 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
2: 后来呢，所以采取了一种
1: 大家分组哈，
2: 对，更高效的方式，先把组分完了，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齐头并进的去调研，冲到第一现场。因为这个6月份很特别哈，我们的老师和学员有大量的人员是高校的教师，或者骨干
1: 考试
2: 恰好6月份是毕业季，
1: 是
2: 最繁忙的季节，然后所以呢， 就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把它调剂的高效，所以这72小时这三天的这个工作量
3: 高、
2: 我们有的学员都中暑了、然后
1: 那
2: 个喝着藿香正气水，然后还冲在一线在战斗，包括我们老师们像张伟老师他是50大几岁哈，然后呢我们还有
1: 就是拼的年纪，
2: 对对，关键我们还有孙振华老师70岁，我们李品昌老师64岁、跟年轻人一样的在走现场，再去那个叫什么呀，冲在一线，在劳动，在干活，让我们特别感动。
1: 哎，看到了副中心最近就周末办的那些比赛了吗？就是运河边那些比赛，这个也很热烈，也很丰富，这个现在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现在有那什么帆船、皮划艇，
3: 周周有赛事，现在
1: 对对对，一些体育运动的这个赛事，
4: 文旅体商一体化。
1: 对对，
2: 那天咱们恰好去坐船去调研的时候，赶上他们有一场比赛，
4: 对，文旅体商现在自己体化
1: 啊。对，而且还有比如说骑自行车，我们有不少同事住在副中心，就是组了那骑车的队伍，
5: 太适合运动了
1: 啊，
5: 宜居的城市。
1: 就像这种东西其实都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创作的元素当中哈。
5: 那自行车确实是一个步道，就是我们的创作的一个选题。其实一个叫点位，其实更多的是场景
1: 啊，
5: 其实一个场景在不同的场景下去做的、它不是有些地方它就适合一个点，它是以点题的方式，刚才像您放的这种五月的风啊等等啊，这种它是点的方式，需要一个城市名片。但有些地方就是应该走到乡村里去，跟自然发生关系。那有些作品就是在运河过程中，比如说它会形成一种这种对话啊，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它就是深入到社区去改造一个社区的设施，通过艺术的方式，它也是公共艺术介入的方式和方法。其实艺术介入到城市过程中，它不是我们在想它必须要怎么样，而是我们走到那个环境过程中看我们应该做什么。艺术跟人发生关系，现在公共艺术最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我们要这个以这个人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这些生物吧，不光是人，甚至还有动物，是吧？包括刚才说的语言，他们和我们这个城的关系都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另外再加和副中心的定位、历史，包括他的法律，副中心的5月1号颁布的副中心条例，对吧？他的法律啊，每个街区要有街区的这种管理条例，每个社区要有社区自己的管理，哎，怎么去融合，从那边找到一个切合的点，哎，公众的需求，通过艺术家的介入，把叫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作品，能够通过艺术家的引领，最后呈现出来。
1: 要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5: 所以每个东西都不一样，每个做法、每个地方、每个视角、每个可能都不一样。可能以后你走到副中心，你不经意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坐的这个凳子是个艺术家的作品啊，我眼前的这个东西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很有可能，因为艺术和这个城市就真的会融在一起。
1: 所以玉溪银城。他说我啊去很多城市旅游过，像敦煌的反弹琵琶的这个雕塑，然后这个广州的这个广州是五羊吧，是吧？兰州的黄河母亲，海南的鹿回头，他说都在一定层次上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艺术象征。所以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创作，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通州，找到副中心的象征性的这种东西哈。
5: 副中心需要一个这样的作品
1: 啊，
5: 就是东西轴线，一个是首都，一个是北京，对吧？那东西轴线、南北轴线我们现在已经很通了，传承东西轴线是一个城市发展轴线。我们这个不管我们建都建城到现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首都这边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副中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副中心的姿态，能跟这边对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张老师他们那个五和交汇处的问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就那个点是，
5: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个地方确实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
5: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啊。
5: 其实每个
1: 大师们可以出手了。
5: 包括您刚才说那雨燕，其实我们运河就在做雨燕。我们那个在高新公园我们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如何把我们的意思不单单是雨燕是北京的，更重要，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 来到北京副中心的每一个新北京人，
1: 嗯，
5: 都是一只鱼呀。我们要在这里搭下一个自己的窝，
1: 嗯，
5: 要在这里发展繁衍后代，
1: 嗯，
5: 去生长。其实这都是一直在考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跟观众是有共鸣的，
1: 嗯。
3: 嗯，没错。那么今天啊，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雕刻匠到艺术家，从工艺装饰再到城市灵魂，雕塑呢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手中完成当代的华丽转身。而在地铁站口，在水岸之滨，在你我日常通勤的转角，这数件年轻的心血之作正在从图纸走向现实。也许呢，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悄然地融入城市副中心的脉搏之中。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我们的青年伙伴计划，也愿您在未来的某一天与这些凝固的诗篇不期而遇。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奇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非常感谢今天啊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各种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大家的集思广益，然后让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的灵感和创意。
1: 朋友们还问了说，作为听众的我们，三位专业的嘉宾老师，我们能通过什么方式来接触到你们的创作的作品啊，或者是过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雕塑文化知识的普及讲座呢？
3: 嗯，张老师有的时候平常有没有一些讲座的一些渠道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听一听您的这个雕塑相关的一些方面知识？
1: 各个学校其实官网上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
1: 吧？
0: 对，我们的那个教学其实也都是现在蛮公开的，
1: 嗯，
0: 经常这个有讲座，而且展览，包括我你像我自己做的一个。是十多年的讲义变成书，
1: 哦，
0: 上个月还在你们另外一个直播间，
1: 嗯，
0: 做了直播，嗯
1: 嗯，给我们做了介绍是吧？读书的是不是？
0: 读书的，对，
1: 哦，
0: 我做了一个，就
1: 是，太棒了，
0: 就是很多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这个通州的这个项目呢，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就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说过，它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并不是一个说，先由艺术家设计，最后落成，这个是我们是带有一点反过来的，甚至说学员根本先不设想，
1: 嗯，
0: 落地和落地的费用或者是什么的需要，先用想法进入，然后呢展示给，这个大家，这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参与和学习的过程，讨论的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说。将来的这些雕塑的作者不仅仅是雕塑家，还有在座的在座的听众
3: 共创。嗯，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就要结束了。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3: 明天再见，
1: 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聊天和互动。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 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3: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3: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3: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5: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今年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方式和内容有哪些新变化？高考作文题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写作？整张试卷又为2027届考生指明了怎样的备考方向？教育面对面，今晚特别邀请语文学科指导专家为你深度分析解码思路，我们将带你越过分数，看清语文素养考察的真正走向，并为明年的征程点亮一盏灯。
1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16: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和大家呢一起来解码一下2026年的北京高考语文试卷。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份试卷透着哪些新的风向，而这样的一个风向对于2027届的高考生来讲，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啊，应该要如何做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京华学校语文教研员王丹宁老师。丹宁老师您好。
17: 您好主持人，我是丹宁老师。
16: 好的，感谢丹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3: 那么我想一开始先问问我们王老师哈，2026年咱们北京卷的语文整体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它是总体稳定、稳中有进的，那么这个稳和进分别是表现在哪些地方？
17: 好的，主持人，稳中有进呢这句话最近在高考的每年的演变当中呢，大家都比较经常能够听到啊。通常来讲呢，它的稳主要体现在语文这个学科的素养要求以及考察方式。北京的语文高考试卷的考察区别于全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总体上来讲呢，有这么几点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体现学科立德树人的要求啊，比如说掌握了这个母学科的基础之后，对于其他学科的一个发散性的一个帮助，比如一直都在创新上特别的强调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用每年的高考真题的变化明确的为接下来的考生及教育工作者指明我们的学习和备考的一个方向啊，并且呢又能够结合我们新高考改革之后大语文的一个总体方向，贴近生活、贴近情境，体现思辨、体现情感诉求，最关键的是立德树人啊，这些方面。
16: 这是今年我们对于北京试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总体来看，丹宁老师他应该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的一个态势。
17: 是的
16: 啊，但是其中考察的一些个内容实际上还是紧跟形势变化的，比如说像回应数字时代的这样的挑战，包括像大作文题当中涉及到的规划啊和这个努力之间的关系，其实 讲到规划，大家都会想到今年是十五五的这个开局之年，
17: 是的，
16: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等等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进入到大作文的部分了，应该这也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今年这个大作文二选一，议论文、记叙文很平常，但是从题目上面来讲，丹宁老师跟我们大家先做个简单的分析，今年这个题目。

0: 跟往年相比，它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1: 就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北京两道作文题大作文都有创新的一个年份啊，我觉得这也是之前这三四年吧，北京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挺好的。很多我们明显前面看到的一些一点点试探，逐渐的强化，在今年都可以算是料定了，就是明显它成为完成题了。我们先从第一个议论文为例啊，大家所熟悉的北京卷的常见议论文形式，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命题作文，给材料命题作文。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会给一个概念。至少一个概念啊。第三个呢，特别强调思辨性和因果性，所有这些在今年都有。在此基础之上呢，又往上拔了一下。首先咱们今年给的是两个概念，叫做规划与下功夫。注意，不是规划与功夫，如果是规划与功夫，这其实跟我们之前在模拟题里看到的什么博与约呀、西城卷啊、冷静与热忱呢、这种没区别，因为那是纯粹的名词。但在这里不一样，它是一个动宾结构，等于是将两个句子作为一个哲理思辨类的关系类放在一起了，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要写的是做规划与下功夫，那我们自然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性提上来，自然要把这种起始性提上来。你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规划是做的，而功夫是下的。这二者的明确区别就显然在于，前者更加趋向于理论层面，后者更加趋向于实践层面，而区分二者才有了做和下的区别。当然，规划和功夫两个概念你一定要解释得非常到位。原材料当中有吗？原材料当中给的不多。原材料当中没有直接给出规划和功夫的概念解读，这也是它的难度的一个提升。原材料当中所选的那篇就是元代学者的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引出了这个东西而已啊，那你就得给它概念解读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考察。北京的议论文的概念解读的好与坏，是大家能不能进二类文的一个门槛，就是你概念解读做得漂亮，你才能进二类，然后其他再算，咱们再说二类中二类上这样子。然后呢，紧接着咱们再来说这道文章的隐性要求给大家的帮助多吗？不多。跟谁比不多？跟全国一二卷比，给的非常可怜，甚至没有给大家帮助，却挖了个坑。这个是很多考生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北京的高考和全国不一样，北京高考是保证中游有大量的人数，但是你想突破往上摸到天花板，一定会给你设置重重的一个阻力，门槛很低，都让你进得来，能够登堂，但你想入试，那你得拿真本事。所以咱们今年的这个题隐性要求是咋说的？他说，国家社会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两个需要摆在这儿，看起来好像是有操作性，其实不明显。有因果吗？有因果。它的果是什么？它的果是阅读、成长、国家社会发展。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是遵循这个规划下好功夫这样的东西。因果是有了，但是这俩东西是什么关系没说。所有的哲理思辨类考的都是二者间的关系。比如走雨亭，什么样的作文一定不是高分？800字的文章中间切开，400字写走的好处，400字写停的好处。你没写走雨亭的关系，
2: 肯定不能说单就是去论述啊，规划重要或者功夫重要。
1: 今年如果要是这么干的孩子，那就是分论点，就是我这篇文章我就分两块，300多字写规划重要，然后他里边还给你玩思辨的，我都能想象出来那作文。他说为什么规划重要？如果不规划会怎么怎么样？
2: 硬转。
1: 对，然后300字再给你去写下功夫的重要性，然后说如果不下功夫会怎么样？可是整篇文章加开头结尾100字、700字倒是够了，但是你没有写二者间的关系，你把他俩拆解开了。的本质上是写了两篇作文，每篇文章300-400字。我们不要这样的东西，我们要一开始就能把二者整合在一起，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最简单的找，会发现这个规划，做规划应该是先于下功夫的，它是下功夫的前提和条件，这就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因果关联，这是最容易想到的。然后确定了这个点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一类文的那个分水岭，就是思辨。北京高考要想进一类，肯定得有思辨，思辨而且还别少了。我们教孩子开篇得有一思辨，到了文章的中后部分还得有一个思辨，前者那个叫意的思辨，它的作用是发散引出论点， 后者这个叫论的思辨。我们老说议论文，议论文，议和论是两回事儿。论点作为分水岭，论点提出之前是议，论点提出之后叫论，所以论点之后出现的材料才叫论据，说理才叫论证。没有论点叫什么论证和论据，所以议和论是两部分，都得有思辨的一个展现。那咱们就说这道题，前面咱们在讲阅读理解的时候说了很多什么新旧思辨，这里能用新旧思辨吗？可以。这里能用内部思辨吗？也可以。我教了大家三种开篇思辨的方法，新旧思辨、内部思辨都是其中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直接听琢磨琢磨就好啊。高三的学生如果听到这个，不要气馁，高一高二的孩子好好学习。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做规划与下功夫之间的内部思辨可以怎么展开。首先我会先思辨的第一点是，这二者都重要，隐性要求里已经说了都需要。好，那谁应该下更大的功夫？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之下做规划更加急迫？什么样的条件背景之下下功夫更为重要？我没有说他俩可以取消一个，那肯定不行，但是他俩谁相对更重要？有了这个，就有了一个主次详略。举个例子，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2026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显然在一个阶段的开启做规划更为关键。
2: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能简简单单分别论述？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理清这个二者逻辑关系，比如说我规划是方向、蓝图、战略、功夫，而是执行、落地和坚守，二者它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我们要两次在开头和中后部分都要去阐述这个，
1: 肯定都要阐述，但是开头和中后部分阐述的方向和逻辑的侧重点还要有区别。
2: 那怎么？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说的那种，比如说关系上的辩证，这种再举几个例子。
1: 好，我 OK， 我们再来说，比如咱们说新旧思辨啊，刚才是内部思辨，咱们现在来新旧思辨。你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有规划和下功夫的，但是早期、中期和我们当下一样吗？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规划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更多是国际环境，考虑更多是国内民生。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国力强盛了，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发达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更多考虑的国际层面是我们的大国责任。我们如何引领国际，如何更好的去 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更好的去承担这样的国际人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国际责任。我们对内要考虑的更多如何激发出已经吃饱穿暖小康社会很多年之后的中国民众的一种创造力，一种幸福感。我们的社会的主流矛盾都已经改变了，当年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制造业强国了。所以不同阶段新旧思辨一下，我们的做规划和下功夫会有不同的方向和侧重。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联系现代社会的一个理解。新旧思辨不仅限于我们的改革开放40年，如果从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那是50年代初到现在，你也可以做新旧思辨，又变了。你也可以玩古今，玩古今，就是其实中国历史上我们的这个民族一直以来就是有我们政治所谓的这种持续性的，我们的历朝历代之间是有所谓的承接的。我们从政治制度，从最早的西周这个封建，到后来的秦废封建，又到汉朝，又转而进行封，他们之间的这个郡县制等等的九品中正制的这个延续，它是有一个从古到今的一个转变的，它的规划和创新之间又有不同的点。所以新旧思辨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式，阅读理解里有，大作文里也有啊，当然还有狭广思辨，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展开了。这是我们的开篇思辨要做的。开篇思辨做完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引出一个有因果可操作的论点。我课程里要求大家写双料因果的论点，这样既有小的切入点，又有大的升华的这个方向，所以就既具体又深刻。千万不要喊口号，喊口号的文章是没用的。我们说什么很重要、多好呀，我们要这样的东西彻底从你的议论文论点当中刨出去。
2: 那您建议您的学生怎么去表达这句话？
1: 明确去给出因果行为，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国家社会， 我个体现在处在中学18岁马上要升大学的这个阶段，明确这个客观阶段之后，思考一下在这个阶段里我做规划应该首先考虑什么，通过什么东西给出一个绝佳的规划，又通过什么去更好的去进行我们的下功夫的这个实践的操作，这个是明确给出的，这是第一组因果。当每个个体都能在自己所处的时空背景和人生阶段里做好规划下好功夫之后，好，第二套因果来了，整个国家会怎么样，整个民族会怎么样，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后边这个大果又来了，这就叫双料因果写论点，又具体又宏观啊。所以永远就是要让议论文从一开始就给出这样的论点，好，再往下围绕这个论点进行论证论据。我们的一本好素材，就刚才主持人你说的2026年的一本好素材里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因为老师给你积累的例子，包括我们的这个前瞻班里给大家讲解的，都是过去这几十年我们的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你会亲眼见证到我们对 GDP 贡献最大的领域的转变啊。就是很多同学不知道，我们的房地产在很多年，在2年前已经对我们的 GDP 是负增长。我们现在真正拉动的是我们的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啊。很多同学不知道，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很多同学不知道，我们现在文盲率全国只有可怜的2%的1.2%，而美国的这个文盲比例是20%几，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做过来的。你还甚至可以去对比东西方东升西落的影响，对比中美，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的那种两党制，它最欠缺的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的持续性啊，它每4年都可能换一届，
2: 对，
1: 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就是很典型的。所以一本好素材当中有大量这样的好人好事的高度论据，名人名言的这种伟人畅想的论据，以及广度论据，把这些东西论证论据填充好这个文章的核心的肚子猪肚，先把它扩充起来。好，接着逻辑思辨，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该怎么去规划，该怎么下功夫，我们也确实围绕论证论据告诉大家我们个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过来的。那这个时候逻辑思辨和开篇思辨区别是什么？它是针对你的论点做的，要保证你的论点和你的论述更为的准确，你要把它逻辑上可能的那些我们说漏洞填补完整。那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就大家会想，那既然我们的做规划和下功夫这么好，那如果我的规划一旦做的错误了怎么办？
2: 从反方向直接给他
1: 思辨，一定是反方向，但这个一定是顺着你的论点论据走的，这个东西不能放在开头。所以开篇思辨是开篇思辨，逻辑思辨是逻辑思辨。
2: 开篇思辨和逻辑思辨它是可以一块共用的，是不冲突。
1: 当然一篇文章要有至少两处思辨，这是我对班里学生的要求。咱们今年的议论文的最强模板就是要这样。当然有的考生他那思辨就太简单，就是我说的不规划怎么着。咱们现在就说，那我已经要去做规划，但如果我做完规划，我在下功夫过程中发现我最初的规划可能有一些不足，不是说错了，因为事易时易，我们是不是要随机应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点。那再比如我在做好规划下功夫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我无以为继了，想到去年北京卷的那个第二次呼吸，我碰到一个极点了，我再努力再下功夫都感觉好像很难达到我的那个目标了，那这时候我该如何去面对？一定要最后得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结论，这个很重要。说白了就是你不光要告诉别人要怎么做，你还要告诉别人这么做即便最终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好，这么做同样是有意义的。这样就把他的那个反面的那个点给补上了。然后到了最后再展开第二轮，刚才其实都是第一轮因果，再展开第二轮因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六次课议论文的模板课能够彻底的解决大家写总分总的分论点的伪议论文的呀，观点等于论点的这些的问题，是因为它操作性特别强，它会细致到一共有几段，每段几句话，
0: 对，
1: 这些话分别是怎么展开的，等等。
0: 所以一篇好作文实际上它是有技巧的，而且是有方法的。
1: 对
0: 啊，这个简单给大家这个先评价一下这个题目的这个特点。
1: 它的创新性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它考了一个成语啊。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考过成语，但成语没有放到记叙文里，比如历久弥新考的是写议论啊。韩英举华这个呢，应该说它跟历久弥新相比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学性气质。这个成语最早本身就是对于诗词的品读应该如何逐渐去咀嚼其中的 意味啊，只不过在这里呢，把它做了一个由点到面的一个发散，就是生活当中各个领域，我们可能都需要做到含英举华啊。那么围绕这道题，大家会发现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尤为的看重感悟，它甚至把感悟两个字直接写到了题目的要求里。啊，他说感悟生活等诸多方面都非常重要。那上过丹宁老师课，尤其是跟我学过散文类记叙文写作模板的孩子，就是你跟我学过写散文的，你一看到感悟两个字你就乐了，因为散文一共就俩要素，散文的要素可不是什么神散神行散神不散啊，
0: 对，
1: 散文要素是描写加

0: 产物。就大家为什么写记叙文写不到高分，你们老师说你的记叙文幼稚，像小学生写的，就是因为你只按照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写下来，把这故事写完整就得了。时间、地点、人物事关事件的准确，起因、经过、结果事关事件的完整。你只满足了准确和完整，你只讲了个事儿，那这里的感悟在哪里？韩英举华的点题的点在哪里？所以今年这道题等于是半明确的把散文拍到了诸位考生的脸上。就是你再写纯记叙没用了，你得在描写记叙之外，你得有自己的感悟。
1: 那么针对今年的这道题目韩英举华啊，简简单单四个字，怎么才能写好它？怎么分析这篇文章？
0: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啊，韩英举华的对象是什么。材料里给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说是花朵啊，其实具体来说呢，英和华还有一些区别，但无论是什么，花朵肯定表示是这个东西本身是美的，它是好的，它是有营养的，它是可以去进行咀嚼的。所以第一个难点就在于你要选择生活当中的哪段有价值有意义的经历去进行韩英举华。这个本身呢看起来容易，其实能够考察出很多东西，比如这个考生的价值观，他认为什么是好的啊？有的孩子可能会写我品味一场球赛，那我知道了你的爱好。有的孩子会写我品味一本名著，那我知道了你的这个文学的一个鉴赏能力啊。但是更加关注的是你能够从生活当中的哪些细微的小事当中去阐述感悟出一些更为深刻的哲理或者情感，这个其实是更容易拿分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每个考生在这里他都像是一个蜜蜂，他要在万花丛当中挑选那一朵他认为最值得去韩英举华的那个事件的对象。首先得先把这个对象根据描写和记叙把它阐述清楚，毕竟咱们这道题要求是以记叙文为目的的一道文题。故事完整是最基本的，更关键的是你的故事要写的有一定的高潮起伏，要有故事性，要足够吸引人啊！但同时你要留一个后手，什么呢？就是不要让人看完你写的这个故事之后就迅速知道你能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因为如果我一看这个故事就知道这个道理，比如我看到一个人扶老太太过马路，咱们举个例子啊，那大家就知道这就是助人为乐。我拿这个东西写韩英举华，让我明白了助人为乐的这个道理，那老师就会觉得它不够切题。因为韩英举华绝不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是需要逐渐的品味，逐渐的体悟，一点一点的进行吸收，最后才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认为这中间是要有一连串的一个逻辑推导的。按照我们散文的基础模板当中的感悟的写法，咱们的散文的感悟其实是两部分，感是感情，指的是抒情，悟是领悟，指的是说理，不是议论，是说理。那这里面显然要以感性为先导，以理性为总结，所以先抒情再说理，说理又要明确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比如这件事儿这个经历对我个人有怎样的影响，这是第一层启发，第二层教育意义，这是第三层，这三层不一样。咱们经常说影响启发教育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说什么叫影响，就发生这件事之后的我跟这件事之前有什么改变了，这个很重要啊。比如我班里的同学经常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儿啊。比如我走进电梯，我就在电梯这个小方寸之间，我真的是教会我很多事情。首先我跟我的这个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一起，就一位老人家，他大概在我下面四层，他每次肯定是他先下电梯我再下电梯，我们一块回家嘛，然后门一开了他出门之前都会摁一下关门，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动作。一开始我还惊了，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就想给我节约时间，他就是省得我去伸手摁那个按钮。他所有人都这样，他80岁了，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习惯，就是我到了我要到的这一层，我出门之前我摁一下关门那个按钮，他不会马上关，他正好就出去了嘛。他出去之后那个门就关上了，就给人省事儿。然后我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如果跟我进电梯的同时有比如一个送餐的一个小哥风尘仆仆的特别着急的，那我会让他先按，比如说他正好按到了我的上面，那我就先跟他一块儿到我楼上，他下去因为他着急嘛，然后我再摁着开门等他送完回来我再下来我再走，因为反正我晚点回家没关系。这些小的事情一开始大家刚看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0: 适合高中生这个年龄段写的点，而社会责任就是万能核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1: 而您说的这个榜样的力量还不一定要把它给点出来，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对我的一个启发。哦，原来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好。再往下，教育意义。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尝试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事，社会自然就会做得更好。所以不要去抱怨这个社会的风气如何，总体的素质如何，我们就是社会的一份子。这就是从这件电梯的小事我含英举化出来的这些内容，这只是我们六步感悟的前三步，后边还有三步，咱们具体就不展开，肯定比这个更深入。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写的这件事儿和你最后感悟那个道理不能是让人一眼看得出来的，它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它才更符合这道题。就这道题难绝在哪儿？它难和绝就绝在我不是对你写什么内容做了一个判定，比如像以往的什么闪耀的数字，我判定你就要写这个东西，文章里得有闪耀的数字，一条信息就得有一条信息。它的题目不是对你要写的这件事儿的内容做了一个限定，不是，它是对你这篇文章的描写感悟当中的这个感悟的层次感，由浅入深的深入思考的这个标准做了一个限定。它的限定不是对事儿的，而是对你的主旨情感的展开和深度的，这是这道题最难的地方。
1: 今天我们也无论是阅读还有议论文，包括这个记叙文，也都邀请我们丹宁老师详细的做了一个拆解了。那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7: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6月9号，是周二，非常难得看到我们这个组合啊，因为平常很少看到郝爽在周二出现，说明今天
1: 不难得
0: 啊。对，那就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应景特殊的话题，一会儿给大家揭秘啊。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了，
1: 对，
0: 接着为这个高考的学子们祈福和加油。第三天了，赛出自己的风格，也是第一天开始考这个小科了。主科们都

0: 跑完了，但愿这个孩子们能够不负这么十多年来的所学，能够对得起父母和家人的期待。
1: 没错，我们这两天啊一直都在说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是的，
1: 今天呢又是晴空万里的一天啊，我和乐塔呢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向我们的窗外看去哈，天空是非常晴朗的，可能也预示着我们的学子们都能取得好成绩。另外呢，今天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北京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的，但气温呢是变化不大，还是相对比较风凉的。那今天呢最高的气温是27摄氏度，那夜间呢最低的气温是16摄氏度。这几天呢大家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要盖一个被子了。
0: 是的，
1: 前段时间啊可能觉得晚上很冷啊，就晚上非常热哈。这两天可能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相对舒服一些哈。
0: 是倒过来了，这两天呢大家晚上那个睡觉的时候窗户记得关哈，稍微留点小缝也行。
1: 是的
0: 啊，然后同时呢这几天大家注意出行的时候也带点这个薄的衣服，或者这种薄的丝巾也可以带上，因为这两天风还是不小的。
1: 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正值高考哈，考生和家长呢要做好防雨的措施，那出门遇雨呢请留意交通安全。另外提醒大家，今天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我们的司机朋友要出行安全。
0: 今天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6月5号呀，是我们迎来了第54个世界环境日。
1: 是的，
0: 那众所周知世界环境日嘛，当然是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主打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可以共同生存的这个状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咱去出门购物，比如说去这个超市啊，这个塑料袋它分很多种，我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平常买西瓜不也用塑料袋的时候买吗？
1: 对，就那种小薄袋，有的那种，
0: 对，有时候那种袋特别有弹力，那个瓜你就感觉把那个袋抻长了，老怕它掉了。像这种袋呢就跟以前那种硬邦邦的纸塑料袋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它上面写着这种可降解，有的甚至写这个生物基还有的提供就像我说这种特别薄的塑料袋，真是五花八门应接不暇。
1: 对，因为我们是到了世界环境日啊，大家可能都更加关注我们的环境，看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啊，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拥有这么美好的环境离不开我们平时一点一滴的环保生活。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的环保生活相关，也和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定位特别的相关。刚才乐塔已经跟大家说了，在超市里呢能看到很多的塑料袋。
0: 是，
1: 另外呢这个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啊能够更放心的使用一些塑料制品，所以呢可能还会有什么 PVC 啊之类的这种材料，另外呢可能还会有关注到生物基这样的一个塑料制品。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说，就是您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这些塑料制品，您是怎么样去跟他们和谐共处的哈。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也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您平时是不是减少了这些塑料制品的使用，您是如何做到的，还是说您平时用的这种塑料制品大多数是使用在什么方面的哈？比如说您是这个外卖啊需要用这个，
0: 是
1: 还是您平时喜欢攒袋儿
0: 购物，包括有的特别这种精致的小盒子啊，某些朋友喜欢在使用完了原有的物品之后把这盒子留下，
1: 对，留下
0: 花呀，种个草呀，
1: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沟通，因为我们开通了多种的渠道，也可以让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刚才是提到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首页呢有一个黄色的图标，看到我们京城帮帮团就点击进来，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直播。
0: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与我们同时互动和收听收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有关于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发送过来，同时您的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发送过来，我们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服务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些可能让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是也存在白色污染的一些情况，怎样才能在使用塑料时安全环保。欢迎北京工商大学新材料与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翁云轩教授。翁教授欢迎您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翁教授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了哈，所以说今天呢和翁教授来交流交流，我们平时怎么样去理性的使用这些塑料制品。首先呢，我得跟翁教授拉个家常，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是看到了一个这个数据，还是让。

0: 我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哈，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说实话是离不开这个塑料制品的。全世界每年生产差不多得有4亿吨的塑料，但是呢，这个真正得到回收的不到10%，是9%左右。我当时看到了这个，那您从这个材料这个您的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啊，就是这个塑料到底是好在哪儿？是不是我们对它的依赖有点过高了，还是它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优点呢？
1: 这主持人讲特别好，就是我们对它的依赖是正常的，因为塑料这个材料相对来说，相对于我们原来的金属材料啊、木材啊这些，它一个比较轻。另外一个就是耐久性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成型加工非常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它能做各种形状的制品，所以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在工业界，假如说在旅游界，在航天、航空、航海，所以它都可以应用。
0: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格局还是小了。老是觉得就是塑料制品、塑料袋就是在这个
2: 危害生活，其实不是，
0: 就是在超市里面的这些事儿，没想到这个航空啊，
2: 这么广泛，
0: 对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但是刚才这个乐塔也说到了，说哎，一提到塑料，有些朋友是谈色变的啊，就说哎，这肯定是污染，比如什么白色污染呐、什么这个微塑料的污染呐、等等的很多。这方面是不是您也跟我们说说它到底怎么个污染法？
1: 其实塑料它现在用的范围非常广，但是有一部分使用完了以后，因为我们不恰当的处置，假如说没有合理去回收，回收完了以后没有合理的去使用，所以造成了一些在野泄露到野外中，在自然环境中，它有一些外观的污染。那么除了外观的污染，它可能还会造成一些微生物的在上面的附着。还会污染土壤，有可能飘到空中，可能还会造成一些小交通的危害啊、电线杆着火啊等等这些的，对对。
2: 那这一个塑料袋，它如果真的是在野外，就是很普通那种不易降解的塑料袋，它的降解大概需要多久的周期呢？
1: 就是塑料袋的使用，其实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直使用，但是从虽然没有到100年。虽然报道说几百年不降解，那是推测，但实际上面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的一些袋子，在野外现在土里面挖出来，确实还是没有变化。
2: 也就是说过了那么40年了。基本上没变，
1: 六七十年。
0: 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污染呢，可能大家觉得和我们的生活挺相关的。还有一些朋友说，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健康？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说这个微塑料啊，听说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引起炎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担心的，许多人都会有这个担心。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担心是几个方面的，一个就是可能会。跟食品接触的，因为跟食品接触以后，食物要进到人体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假如说家具啊这些，它会不会释放一些有害的气息，然后影响我们？那么。

0: 影响，有一些还有涉及到就是安全问题。
1: 嗯，
0: 假如说用的过程中，因为性能不好，不小心摔倒了或者这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医用方面，假如装药物啊等等这些，但是实际上面，如果每一个应用它都达到了相应的国家安全的标准，它都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的担心是来自于有一些塑料，它可能原料用的时候，它有用了一些不合规的或者不合理的原料，造成了不安全。
1: 嗯，对，这个是可能是大家特别担心的哈，尤其是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更担心。比如举个例子，我妈妈啊，她就特别担心，怕我用这个塑料成热的东西。每次我装特热的东西，我妈说、
2: 啊、
1: 不行不行，不能跟这塑料，他们俩就融合在一起了，产生一个新的毒素。这个她的担心是对的吗？
0: 对，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塑料为什么叫塑料，它就能塑性加工，就是它能流动起来在热的情况下面。但是塑料的品种现在常用的有160种，有的塑料是能耐热的，有的塑料是不耐热的。但如果是用不耐热的塑料品种去装要开水啊这些，或者是特别热的食品，像我们有的是油炒的菜，刚炒出来就马上就往里面装的，但是如果这个塑料它本身是不耐热，那有可能就会把塑料融化了，那塑料里面可能有些小分子会迁移到食品内，但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面去购物的时候，每个塑料制品上面应该是有一个说明书的，它上面是会标这是耐热，那如果是去看一下那个，然后我们用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去注意一下，那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1: 所以说都是给大家提个醒。
2: 是，一般这个会有几种标法呢？我看过，好像这就是一个框，里面是一些符号，加上
1: 英文字，它是一个循环的那种。
0: 这个标准其实我们这是当时是我和我们一个老同志在1996年我刚上班时候起草的国标。这个三角形的符号里面加一数字，三角形的符号其实是出于回收用。就我把它标识以后，数字是标识材质是什么，假如说是聚丙烯聚乙烯，就方便将来分，就是用完以后去分类回收，并不是说代表这个数字，三角形是安全不安全，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2: 是它的用途和，
0: 对，它主要是目标是方便大家回收。
1: 对，它好像看起来像一个三角形，但仔细看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像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对，所以大家呢平时在生活当中，刚才翁教授给我们讲了，这塑料制品啊不能随意的放特别热的东西。看来我妈担心还是真有道理。
2: 确实，尤其外卖盒有的时候打包回来吃的就直接塞微波炉里了，这个多多少少肯定对健康是有影响的。
1: 对，所以如果您在超市里买这些塑料制品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哈，上面都是有标志的。您看一下它是不是耐热啊，耐是高温啊之类的，买回去之后再进行使用，这样更放心一点。
2: 确实，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您的生活更安全一些。那塑料啊，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些跟这个外卖啊，跟这个生活有关系的塑料，但可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航空航天国家的一些高精尖领域也有塑料的身影，这好像和我们平常印象里那个破塑料袋啊，带引号破塑料袋有点不一样。怎么突然这个小塑料袋摇身一变这么高大上了？在这些领域，塑料会以什么形式来出现呢？还是我们理解的袋子吗？还是别的什么？翁教授，
0: 塑料它不仅仅是以袋的形式，假如说咱们做成膜，就看上去像膜做成袋，但是像航空，像我们高铁里面做的面板呀，然后汽车里面的面板呀，然后航空航天时候用于外咱们火电的保温层啊，这就是以泡沫的形式出现，包括像咱们做的座椅也是以泡沫的形式出现。然后像电池里面有电池隔膜，它以就是像膜片和那个块儿啊泡沫有各种形状出现。然后现在下出现的气凝胶在航空里面它非常轻，就像我学生做的气凝胶泡沫放在蒲公英上面，蒲公英就不会动，这就很轻，但是隔热就能非常隔热，然后耐温能耐到1000度，所以它就是有很多 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用途。
1: 对，当然真的是塑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航空航天的领域上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你像比如说刚才孟教授也提到了，除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航天航空呢，医药方面，比如说那个医用的一次性的一些输液管啊等等。

0: 等的，这些其实都要用得到塑料。
1: 嗯，
0: 所以生活当中离不开塑料。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刚才担心的这个污染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说的是环保生活嘛，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回收啊，现在真是一个难题。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注重这个垃圾回收了，他们把一些塑料盒啊、塑料瓶啊都扔到了可回收的桶，但是为什么这个塑料的污染还是很难，是一个难题，很难突破呢？
2: 对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几个方面去理解可能会更好想到一点。一个是塑料的用量非常大，像我们全国现在假如说每天点外卖的人特别多，但现在是绝大多数在大城市里面，我们去扔到垃圾桶把它回收起来，那有的可能进行焚烧，有的是填满，都是合理处置了。但确实有一些少量的可能会随手一扔就泄露到了垃圾的系统外面，泄露到环境中。但是这个虽然是少量的，但绝对的数量可能相对比较大。假如说我们是北京，假如说每天几百万人点外卖，有几百万，就可能假如说300万，我有299万都收了，但有1万个单子，假如说不小心泄露，那也是很大的量。
0: 对，没错，这量太大了。
1: 是，
0: 对，这看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啊，大家也在说，像鸣笛就说了，说这个平时啊，他都用自带的水杯接饮用水了，也少买瓶装水，这就是他环保生活的一个部分。另外呢，也是减少了这个塑料制品的使用。还有贺晶说了，说在超市看到大妈不停。平的拿塑料袋，就会用鄙视的眼神看他，为什么呢？为什么
1: 觉得有点占便宜的意思？
0: 对，或者是拿的量太大了。刚才我们都一直在说这个，如果要是以量来计算的话，这个回收的难度真的是挺难的哈。
1: 然后像这老顽童说，现在塑料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确实说的没错。他说连垃圾桶都是塑料做的，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垃圾桶啊，就生活里但凡你能看得到的，大多数的那种比较坚固的盛装的类的容器基本上都跟塑料离不开关系。
0: 对呀，你看看咱们直播间就有塑料，咱俩一会儿找一找。对，
1: 电脑外框，
0: 就是
1: 这个监视器外框，
0: 没错。
1: 这个键盘，包括我们推子的这个台面推子，包括监视器。包括这个周围的墙壁也用到了塑料的材料。
0: 没事，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的生活的周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塑料制品。今天我们一起找起来哈。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翁教授今天也带来了可回收啊、可降解的这样的塑料袋，它上面有明显的这种标志，大家也可以认识认识。您直接在我们的听听 FM 右上角点击摄像头，或者是在我们的北京时间里，都是可以直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像儿童说去早市自己带布袋子，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做法哈。还有宋燕君说了，说不用塑料袋，用帆布袋，真的是特别棒啊！大家都开始了注意环保生活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啊，热热就问说，这个翁教授，我在家呢把这个外卖的盒子洗干净了攒着，洗了几次的盒子就变形了，这种还能继续装食物吗？反复用安不安全？
2: 这个习惯特别好，其实我也有这习惯，就我觉得透明的这个现在外卖盒把它洗干净了，在家里面，假如说我第二天去哪儿了，带点水果啊，带点饭，我觉得都挺好。确实是节省。这个像咱们听众问到的变形，其实它是因为受热过程中的变形。所以这像这样的餐盒，经常去用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从安全角度但是如果是假如说咱们用多次以后，它表面起皮啦，或者是裂开啦，那可能会漏汤，有可能会造成用的过程中造成一些物理的这个就不舒服的地方，那建议就是不要去用了。
0: 就我理解是，就是如果它是物理形式发生改变了，我们还能继续用，除非它破了啊，它破了咱们就别用了。如果它是化学形式发生变化了，就比如说它真的是里面可能就是像刚才说成了热的东西，但它不能成，所以它融在一起了，分子变成其他的。
2: 但是这里面刚才主持人一开始的时候说到那个点特别好，叫做咱们外卖的餐盒，一次性餐盒，就千万就不要老用去微波炉加热。虽然有时候因为咱们像我自己也有这习惯，就打包完了第二天着急吃，就懒得放到那个 磁盘一面，
1: 图省事，
2: 就是去加热了。
0: 嗯，
2: 但是因为一般微波炉加热是有专门的塑料材料。
0: 嗯，
2: 因为微波炉加热的过程中，它的物理啊这些热的传递过程比较复杂，所以一般就我们建议一次性餐盒就不要微波炉去加热。
1: 哦，
0: 对，这也是翁教授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
1: 是，
0: 就你买了这个外卖，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塑料的东西，
1: 倒到自家瓷盘里，
0: 倒瓷盘之后，你这留的这个，你洗几次，你说装个其他的东西啊什么，这都没问题。
1: 是，而且刚才翁教授专门举例子说的是水果，
0: 嗯，
1: 水果这玩意儿大多数人不热着吃嘛，
0: 是是，
1: 所以它凉，你装那个里面也方便。
0: 其实是没事的，可以循环使用。
1: 哎，所以你看这个不要闻素色变，还是得找到它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对，
1: 我到这儿就有一个特别想问翁教授的我个人的生活体验。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这个00年左右，那会儿我特别爱吃一道菜叫糖醋里脊，然后那个每次去打菜的时候呢，当时的那种饭盒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是那种特别蓬松的，一捏就能捏烂的那种泡沫。
0: 啊，我知道，
1: 对，
0: 泡沫的那种。
1: 哎，对对对，那种就是小盒饭。
0: 嗯，
1: 那会儿不是说那个北漂去横店什么演戏那种，
0: 就是
1: 剧组盒饭
0: 一扎这个，
1: 对
0: 一扎这个筷子就直接能扎进去了。
1: 扎漏了。
0: 对对，
1: 那种盒饭是不是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塑料的技术来看待的话，它的对人体的伤害就比较大，已经淘汰掉了。
2: 那是一个聚苯乙烯的发泡餐盒。
1: 哦，
2: 淘汰它的原因是几个，一个就是它用完就用的过程中遇到热油，因为聚苯乙烯的特点就是一加热到一定热变性温度以后它就会缩，然后就会漏。
1: 哦，
2: 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像聚苯乙烯，就是在回收的过程中或者是用的过程中，它的苯乙烯有可能会释放。但是咱们实际上面塑料相对来说它的用的过程中，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你用一次，一加热，
0: 嗯，
2: 它也是，就即使有一小点的苯乙烯出来，
1: 嗯，
2: 但是到人体的吸收这过程很复杂，就不用一次两次，不用太，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0: 哦，对，就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在环保生活的同时，不要谈素色变。
1: 是，
0: 其实有些这种可以循环使用的，反而呢，可能也是环保生活的一种哈。
1: 确实，
0: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垃圾分类，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在跟我们讨论哈。有一位朋友应该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就是喝完奶茶里面的那层防水膜，是不是可回收的？
1: 哦，
0: 他说你这个直接你就算洗干净了也得扔在这个其他垃圾里面，是不能再回收了的。
1: 那我还得撕层膜才把那个壳子扔到。
0: 你撕不下来，那膜就直接贴在上面了。
1: 哦，
0: 是吧孟教授？
2: 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业
0: 啊。对啊，就这个专业人士在
2: 我
0: 们这儿。
2: 像
0: 我
2: 们以前喝水的纸杯有几种，一种就是想喝可乐时候是冷的，它那种是土辣的。
1: 哦，
2: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能耐热的热水。
0: 嗯，
2: 那就是纸上面淋膜，我们叫淋膜。
0: 哦，
2: 就淋了一层不降解的聚乙烯。
0: 嗯，
2: 那聚乙烯这个东西它就是和以前的聚乙烯普通塑料的材质是一样的，那个呢就是你纸回收了，那个就很难回收。
0: 嗯，
2: 所以现在有了生物降解塑料以后，现在许多就在生物降解塑料上面淋一层聚乳酸的材料，或者淋一层 PLA 的材料，那它就可以生物降解。假如说纸杯，不小心泄露到环境中了，它里面那层淋膜也能生物降解，就能被微生物分解。
0: 哦，
2: 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这就是聚乳酸的。
0: 哦，今天这个翁教授选衣服都选的跟咱们的今天的主题对相对相关啊，非常用心。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纷纷的交流互动。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塑料制品的事儿啊，一定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尤其是刚才有一位同学。有一位朋友，我们的1269，他就说了，说翁教授今天带来的这些塑料袋，他在直播间看到了，是都能降解的吗？是真正能降解的吗？
2: 对，这个我们这个袋子，如果我们也去北京的一些厨余垃圾处置厂去做实验，有高温堆肥，有液氧消化，那我们是如果是高温液氧发酵，这个7天8天就全部就变成肥料了。那么如果是在满土的情况下面，我们在像门头沟爱家庄，在城里面，如果埋到土底下，10公分左右，我们给它剪成一块一块，那么4个月以后到 假如说四月份埋到九月份，再挖开土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1: 这么快、
0: 啊、哦，这么厉害！
1: 相比之下，老的那个版本的塑料袋是六七十年都没有变化，
2: 对对对，
1: 这个半年不到就已经消失了。
2: 对，对，这个我们有的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面搞。

0: 哦，科普，
1: 嗯，做实验，
0: 对，从超市里面买的袋子以后，如果是整个袋子，它价钱会慢一点。那如果是结成一块一块，但是要这个土壤要保存湿的，
1: 嗯，湿润的。
0: 干的话它微生物生长不了，
1: 对
0: 啊，所以生物嫁接它是在有微生物生存的条件下面，有水有温度，它就会被分解掉，
1: 对，
0: 作为碳源，
1: 挺好的。因为现在虽然说这降解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你在土里面或者之类，这个天空下雨了，这个土壤保持湿润，微生物生长了，它就可以降解了。
2: 尤其是在一些南方比较容易遇到梅雨季节的地方，那是不是政府可以大批量的，就是把这种可降解的袋子就在梅雨季节安排埋进去，这样能加速它，没准也是一种规划。
1: 对。
0: 就是实际上面像生物降解的袋子，我们说的生物降解塑料，许多人也会问，他说那是不是不用回收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也要回收
2: 哦，
0: 因为回收完了以后，假如说和厨余垃圾，我装了厨余垃圾，然后和厨余垃圾一起去做生化处置的时候，它就可以降解掉了
2: 啊，
0: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2: 不能扔错。
0: 它也不能随便去扔，
1: 是的，
0: 扔到环境中，假如说咱们一个月降解，两个月降解，但是在两个月内，它也还是。以物理的外观形式存在的，但是它主要是一种就是预防，假如万一泄露出去了，那我能保证在野外两个月以后没有了。
1: 就看来大家对这个塑料制品或者塑料袋的这个可降解啊，还是非常有话说的。青青说，翁教授，我没在超市里见到您拿来的这个塑料袋，说现在是不是还没广泛使用呢？推广，
0: 其实在我们一些大的超市里面，塑料袋应该都是这种生物降解的只是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袋子它标识的内容不太一样，假如说像河马里面袋子就跟我这个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自己实验室做的它可能自己有的可能生产企业做的，许多超市里面应该是生物降解的，
2: 它的图形设计可能略有不同，
0: 对
1: 啊。
2: 那一会儿等这个，因为现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拿这袋子好好说道说道。
1: 对，我们得好好说说这生物降解的塑料袋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环保哈。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这个超市里面，塑料袋也是这个五花八门的，什么淀粉机、光降解、生物机、堆肥袋等等等等，这都是有什么区别呀？说这个，
2: 普通人只能听个响，
1: 对
2: 就是知道。那个最老版本的它一定是啪啦啪啦啪啦，
1: 说到底长什么样啊，到底怎么降解法啊，
2: 区别在哪？
1: 对啊，包括我们国家也是刚刚颁布了这个新的国标哈，大家怎么能看明白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都跟大家说一说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周二，我们一起来聊聊在刚刚过去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这个陪伴之下，我们的生活和塑料之间有哪些紧密的联系？
1: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环保生活啊，这是特别契合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节目的定位。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今天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塑料制品的事儿。
0: 欢迎您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与我们联系，您可以在上面发送您想要发送的这个物品转让以及这个征婚交友还有的信息，同时还有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及时向我们发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您点击首页的京城帮帮团的这张黄色的小图标，点击进来之后呢，在右上角再点击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收听和收看节目。我刚才搜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就是说最近啊，在大兴的一家幼儿园举办了一次这个小孩们的走秀活动，幼儿园宝宝的走秀活动，这走秀不一样，他们身上带的都是旧物，
1: 就环保的那种，
0: 旧纸壳呀，旧塑料袋呀，还有旧的一些各种暂时无用的这种盒子，所以别开生面一场走秀。
1: 对，
0: 这场走秀不光秀出了孩子们的天真，也秀出了我们对环境的爱护。像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
1: 真的，而且呢你想生活当中的塑料制品是很真的是非常常见的。
0: 是的，
1: 像这两天不是高考嘛，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交流说这个现在高考的文创卖得特别的好。就每一年，对，每一年的高考季呢，孔庙啊、国子监、博物馆都会吸引大量的这个学生啊还有家长啊就是去打卡。他会购买这种金榜题名的冰箱贴。另外呢国家博物馆呢也是从他的馆藏文化中汲取了灵感，会有一些这种一马当先的单肩包啊，鱼跃龙门的文创的这种手机绳啊，状元及第的文具的套装啊等等等等。其实虽然说他们是文创，但是他们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离不开塑料。
0: 是的，
1: 对，但是呢你看这塑料转化一下啊，摇身一变就变得是我们石头
0: 是好运气
1: 啊，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刚才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啊，我们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制品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环保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去与塑料相处哈。我们再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
0: 欢迎北京工商大学新材料与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翁云轩翁教授。而且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的新国标的制定，就是翁老师所带领的团队参与制定的。翁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翁教授。
2: 好，大家好。
1: 当然了，我们今天和翁教授是一起来探讨这个塑料制品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其实塑料制品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怎么说呢，又爱又也不能说恨吧，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可以消除我们心中的一些担心，包括刚才啊，翁教授也给了我们一些切实的这样的提示，比如说您这个挑选塑料的这种盒啊、碗啊之类的啊，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里面有这种耐高温的啊这种标志，如果有的话，您再盛那些热的东西，千万可别拿平时这塑料袋直接是拿什么装个早餐呀、装个热的什么这个煎饼啊之类的，可能就是对身体有点伤害。
1: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早餐袋儿确实还是用那种我们刻板印象里比较硬的袋儿，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会危及健康的可能性啊。
2: 其实就是咱们以前用的那个透明的塑料袋儿，聚乙烯的，就是装特别热的肯定不太合适，加上装油条不太合适，但也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装了。但是从食品安全角度，它也是允许的。就它是也是可以的
1: 啊、就是符合规定，但大家最好规避这种行为。哎，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我不知道是谣传还是说有点道理。他们说就是装食品不要用黑色的塑料袋，有很多人啊带着引号说黑色塑料袋它可能就是
0: 里面加了别的材料，
1: 对，反正就是说
0: 黑色材料
1: 要用，就用透明的装食品，这有可信度吗？
2: 我建议也是用透明的塑料袋、因为黑色的话，我们要担心它是不是回收料做的，是吧？
0: 对
2: 啊，一般食品接触的话，我们还是不希望有回收料。然后如果是一些黑色，它可能还要加一些黑色的抹料啊什么的，然后有可能会吸收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塑料袋啊，大家都特别有话说，因为这个跟生活是息息相关哈。另外呢，前段时间也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新国标的颁布让大家更关注这件事情了，因为国家呢就颁布了这个生物降解塑料这个购物袋的新国标。对于这个来说呢，有些朋友要想了，因为2027年1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理性或者是更科学的使用塑料袋，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回收降解更好了？
2: 对，就我们在新国标里面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生物降解袋它也是塑料袋的一种，所以呢就是也鼓励去回收，回收完了它也可以多次重复的使用。然后另外一个就强调它真正的生物降解性能。我们看这个袋子上面有一个勾勾这个笑脸，大家看到了吗？这是就是老人小孩组成的一个笑，就是笑脸，但是是一个有箭头的，就循环可以使用。然后也可以回收，也可以生物降解。那么降解这个勾勾是降解的两个首拼音字母的第一个、第二个。
0: 降解。
2: 然后我们前面那个就把它变成是小人，后面这个是老人。
1: 一大一小。
2: 对，大家就一起来做环保。重要的除了这个标志，就是大家去超市的时候，因为一看这个标识就比较清晰嘛。一看它就是生物降解的。除了这个标识的以外，下面有这个材质，假如说 PBAT 它是一种生物降解原材料，下面加了碳酸钙的填料，那么碳酸钙填料是不影响生物降解性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它可以生物降解，叫可堆肥化，就在堆肥的条件下面它是可以变成二氧化碳和水。然后如果你随便给它扔到沙漠里面，它可能就时间会很长。
0: 对，
2: 所以它就堆肥嘛，一般就180天内，它要变成肥料，
1: 得和厨余的垃圾一起。
2: 对。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名称，假如说这是非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就是意思是这个袋子，它不要直接去接触，装水果这些可以
1: 啊，
2: 就不要去装油条。
1: 热食
0: 对热食
2: 就不能直接入口的那个食品就不要。那么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国标，就 GB 钢推38082，就国标号要标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承重，假如说6公斤，就可以承6公斤的重物。所以这样的话一标识，把品质，新的国标里面把品质也提高了。大家就你俩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袋子，就它强度就比我们平常以前要好。那么生物降解其实也经过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1: 是
2: 在2020年塑料污染治理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我自己也有体会过，超市里面可能拎了东西，拎着拎着就破了，
0: 对，啪 西瓜掉在地上，白买了。对，
2: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是原材料。

0: 料的成本下降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性能就非常好。
1: 对，我现在都很担心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塑料袋，因为看它的声音其实挺小的，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的那个塑料袋
2: 啪啦啪啦啪啦
1: 都是那种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一定会影响咱们俩说话的，但它现在声音是比较小的，而且摸起来它质地非常好，感觉对更柔顺，
2: 而且很坚韧，
1: 对，
2: 就像我之前举那个例子，有些可降解袋就是被那西瓜一抻就感觉像拉了腿一样，
1: 这能买西瓜吗？麒麟瓜没问题哈，
0: 没问题。就我们2020年袋子一开始的时候
2: 啊，
0: 确实是就是那时候技术还是有点缺陷啊，承重可能会差一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承重它大概是到几公？
0: 这个咱们是6公斤范围内一点问题没有，但实际要做到10公斤也没有问题。
1: 哦，6到10公斤，
0: 对，
2: 中小型
1: 是。那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整个好处特别多哈，尤其你摸着好像感觉也是更好了，更优质了，而且呢上面我们要注意看的就是刚才翁教授提示的那个小标志，这个标志非常的有意思，它像是一个大人拉着一个小孩子，但是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J 的这个就是拼音的首字母，
2: 两个的动漫画，
1: 对，因为是降解的首字母，对对，解的首字母。
0: 其实在背面可能你俩没注意，
1: 背面
0: 还有一个，我们有这是北京发改委支持下面还推出了一个二维码，就手机一扫，然后就知道这个袋子是哪个企业生产的然后这样就可以追溯了
1: 啊，
0: 就比较方便。
1: 对，
0: 是北京发改委当时专门委托我们开发的一个，然后这样我们就从袋子上面谁家生产的，根据什么标准生产的，能承重，然后什么条件降解的，这就是和市场上您想到的那伪降解这些做了区分。
1: 对，
2: 而且我看后面还写着北京工商大学合作研发，其实这不也顺应了我们现在当下强调的产学研，甚至在加环保融合的这样的概念吗？
0: 是的，
1: 对，有了专业的大学的背书哈，大家可能更相信哈。
2: 而且刚才翁教授还提到一个事儿，就说他的学生最近在做一些实验，
1: 是的，
2: 像这样能够实战到社会上，真正福及于大家的这种设计，也能让我相信在校的同学们有更快的专业提升。刚才教授还说到了一个堆肥，有些朋友可能
1: 塑料袋是有，塑料袋是有。
2: 我们粗暴一点，我这粗暴一点理解啊，就是跟那个生活的厨余垃圾放在一起，然后它就能降解。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那难道我就把塑料袋就能直接扔到生活垃圾里？是这个意思吗？可降解的，
0: 对。我们倒不是初衷不是去扔，以前我们用普通的垃圾袋装完以后，厨余垃圾要分开的时候，我们到了楼下
2: 先倒，
0: 要把它倒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是用生物降解袋，我们把它用完以后，多次使用以后把它变成垃圾袋，那么装厨余垃圾以后我就不用破袋，直接就放到那个桶里面就可以了，就一起就对肥掉
2: 省事了。
1: 对，其实还是提高了这个降解率哈。另外呢，刚才其实翁教授已经给我们讲解的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的新国标呢其实把生物的降解率提到了90%以上了，那也就是说工业堆肥的条件下180天内就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降解的。那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深度解析了一下这塑料袋啊，这塑料袋上这个有这种降解的条件啊，材料的成分以及执行的标准等等的，
2: 甚至可塑。
1: 对呀，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一眼就能看明白，就不用去开盲盒了。说，哎呦，我拿着这塑料袋到底能不能装这个？能装多重的东西呀？到底能不能降解呀？我买回去会不会伪降解呀？等等，就这个一目了然，而且呢，也能吃到了定心丸。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就说这个降解的问题啊，他们很关注。像有一位通通啊，他就说了，说这个，翁老师，我自己在家堆肥啊，处理这个厨余垃圾，说网上有一种可堆肥的垃圾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直接埋在桶里。他说回来试了一个多月，袋子居然还在，说是买到假货了吗？
0: 这里面可有两个问题，有可能是就是标了降解，但不是真正的降解的。然后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它堆肥这个环境，就我们去堆的时候，微生物或者是堆的这个
1: 条件
0: 没满足，所以它也降解不了。
1: 对，
0: 它又就是，我们其实 堆肥分成两种，
2: 嗯，
0: 一种就是我们

0: 我们就是工业化的，就是把厨余垃圾处置以后，或者是森林垃圾呀、啊，一起把它秸秆沤成肥的时候，这是工业堆肥。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家里面的，就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有一桶里面把厨余垃圾放进去，但是得让它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啊，然后有发酵的过程的时候，这个袋子才能分解。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这袋子我没把它破。一般做真实的工业堆肥会有一个破碎的过程。
2: 嗯。
0: 那么如果不破碎的话，它可能就这部分接触的微生物不够，或者是温度没上去，
2: 对、
0: 嗯，所以它就不能分解。
2: 就是还是剪碎了，或者你剪一剪，
0: 也不用太碎，
2: 就是、
0: 对，就是它能接触到里面的这些微生物，
1: 至少特别是两层。
2: 对、
0: 嗯，
2: 其实只要是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这种标准啊、对，有这种
1: 标准，真降解不是伪降解，
2: 没错，有这样的降解标准就可以。但是现
0: 在实际上面，实际的市场里面伪降解就特别多。
2: 嗯，
0: 像我们这个袋子写的生物降解，什么条件降解？
2: 对，
0: 国标38082。
2: 嗯，
0: 然后许多不仅仅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有的是什么光一照就降解，
2: 对，
0: 然后宣传特别玄乎，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可能都是他就是打就是吸引眼球，
1: 噱头
0: 其实是讲的。
1: 嗯，
2: 对。
1: 那没有相关部门就是审查或者是监督这种情况吗？
2: 对，我们希望大家都来监督。
1: 是的，
2: 对，如果要是您发现这样的就是这种情况，及时的跟我们说一说啊，也发现这个身边的事儿随手拍起来，确实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打造我们真正的环保生活，让我们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当然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个还得再提升一下知识储备，说我现在都背不下来那什么 GB 的这些号啊什么的。
1: 对，我自己就在聊天室里发了，就跟那个化学公式似的，他说塑料材料从网上一搜有好多好多种分类，什么 PE PP PVC PS ABS PC， 然后后面还有好多啊，就是 PVD， 这些材料的种类特别多，有一些听说过，但是绝大部分没听说过。而且该怎么分类，就是我觉得他问的意思可能是咱普通人了解哪几种，比如说特别有危害不能装热品的，
2: 对，
1: 然后特别安心您怎么折腾它好像都行的，
2: 对，有没有个一眼鉴别真假的这种窍门，让我们的普通人也都能用起来。
0: 还是要看它的那个就是产品上面的标识、说明书，因为塑料能接触热的食品的它有很多种，像 PE PP 它都可以。假如说 PVC 咱们不建议去接触热的食品，但 PVC 接触一些凉的食品它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它那个就产品每个有说明书，可能还要仔细去研究那个标识。国标号这些不一定要去记，但是因为网上现在百度这些都很方便，马上就能搜出来它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意思。
2: 还有网友0077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小超市见过那种摸起来是粗糙的塑料袋，不像你们刚才看到的比较顺滑的那种塑料袋、说老板说这是玉米做的，玉米淀粉做的、说这个回家直接扔，就是跟自己的厨余垃圾扔在一块儿就能够降解，能够这个回收了，说这是真的假的？
0: 加淀粉是可以的，它粗糙了也有的时候也是正常。主要还有一些性能要求，然后还要看，假如说咱们刚才那个标识里面有 PBAT，
2: 这
0: 就是做生物降解袋子的一种主要的原材料之一。如果是要看这个标识，
2: 对，
0: 如果像 PE 它就是传统塑料加淀粉，那可能就实现不了生物降解。
2: 对，
0: 所以是就是还要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2: 对，我们还是在袋子上看 PBAT 这四个标志，这个我觉得能背下来。今天在帮忙团结束之前，咱俩先背下来。
1: 是
2: PBAT 啊，
1: 一会儿给大家来个随堂测验。
2: 对对对，我到时候10:05这个45分的时候我就考你。
1: 那我赶快复习。
2: 对，你背一背啊。
1: 汪教授，您在课堂上经常会考您的就是塑料专业学生这些字母吗？
0: 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对专业的学生这个缩写是要考试的，
1: 要考的，这么多都得记下来。
0: 因为对专业的人士来讲，假如说这个材料要你要查文献。查了文献以后去做研发，所以如果是对专业人士，如果这个缩写不知道，那就你对文献会查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塑料高分子材料，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变得更专业一点，还是让他们记的。
1: 让我回想到了高中时期背那个化学元素表的那种痛苦。
2: 没事，你的知识储备是不断的加深的哈。像我们的朋友今天呢也在聊天室里说，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也在不断的加深。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如何减少塑料制品使用的一些办法哈。爱生活爱旅行说了，如果经常买瓶装饮料瓶装水，这确实是避免不了产生大量的，所以你随手扔一个瓶子或者是一些塑料的制品就会被一些食废品的拿走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其实这不左手倒右手吗？他也不一定能够给你真正的垃圾回收。
1: 嗯，
0: 其实如果要是能够使用，能够让我们的塑料制品真的都能实现这种生物降解，我觉得是才从根本上从前端上去让我们的生活更好更环保的。
1: 当然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这种小买卖的从业者，包括这种餐饮的老板，他们考虑可能第一要务，有些朋友考虑第一要务是成本，那这个可降解的成本它和这个不太可降解，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最粗糙的那种塑料，它的成本的对比大吗？
2: 现在像这个袋子只贵20%左右，在2020年这个原材料规模比较小的时候要贵3倍，所以现在成本在许多产品上面就已经下降的很多，就基本上面就我们一般消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像现在这是 PBT， 还有一种叫 PLA， 就是聚乳酸，像现在 3D 打印的线材，现在我们许多家庭可能就是买一卷线材，买一个那个 3D 打印机4000多块钱，小孩就做文创先，自己通过在电脑一设计好了，就把它打印出来，这也是生物降解塑料另外一个用途，就它除了降解性能以外，它适合于去做一些降温快的一些开发，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用途，
0: 确实是，确实很好的用途，这些都是进步哈，就我们能慢慢的看到我们生活已经一点一点的越来越环保。而且呢，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们也都在关注着我们平时的这些环保的生活。你像皮皮刚才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说，他在某某公园，这个公园我们就不说了啊，在某某公园看到在这个河里面有很多的塑料袋，他说希望大家再去逛公园的时候不要把这些塑料袋扔在河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啊能够文明游园。但同时呢，这也引发了一个我的自己的想法，就是刚才翁教授提到的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它在海洋或者在水里面到底能不能够降解呢？
2: 这个就是主持人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学生确实是在土壤环境，我们在实验室模仿海水的环境，河里面的环境，然后我们现在多数的如果是真的是生物降解的袋子或者是刀叉勺吸管，那么在这些环境里面都是可以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但时间可能会长短，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一些产品特别厚的，假如你这个刀叉勺那么厚，它可能时间稍微会长一点。像我们在模拟海水里面，我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弄了一个海缸，它要海藻，要海鱼，这样的话海里的微生物它才能生长。然后像我们用的吸管薄的那种，大概80多天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变化，但是从80多天开始有变化，到102天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它降解发生的时候变化会很快，就一小块掉下来，第一天晚上看见，第二天就没了。
0: 对，
2: 但是环境里面的微生物很重要。
0: 这就相当于你掀这个酸奶盖的时候，那个口子掀起来很难，但是掀起一个口子唰就打开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对，是这样。
1: 其实但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就是在就是旅游，尤其在海周围，
0: 海周围那是不行，
1: 因为虽然可以降解，但是不是那些海洋生物吃到体内就更麻烦。
0: 对，
2: 慢，我们建议不要随手扔，还是所有的东西该收集起来。
0: 对，
2: 那但是个别泄露了，那我们希望生物降解，因为塑料用途也非常广，因为塑料现在假如说我们表观的消费量8000万吨，这里面有家里用的耐久用品，像塑料管道啊、家具啊，塑料生物降解塑料也是替代不了，它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还是应该适当的用，适当的去回收，适当的去
0: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文明的进步，希望这个环保是循环起来的，希望我们能用更多的技术和科技啊，推动这个环保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更好的生活的发生，而不是用这个环保去推动了一种更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塑料袋是可降解，我们就可以随意扔啊，我埋在土里随手弄土里，或者是我们拿着一个可降解的一个塑料袋，我们在海水旁。

0: 海边就可以随意的扔，嗯，那样是不对的。
1: 是我们的可降解只是为环境多了一道底线的保障，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
2: 主持人刚才讲到土里面，让我想起来有一种产品是刚需。
0: 对，
2: 我不知道大家去一些棚里面吃过，去摘过草莓没有？
1: 有，
2: 草莓下面铺了一层膜，
0: 是的，
2: 那个地膜。
0: 哦，
2: 那个地膜呢，就是如果是以前聚乙烯地膜，我们想把它用完以后回收起来，包括像棉花地里面、玉米地里面。但是因为作物生长以后，收完以后
1: 扎破了，
2: 去回收是很难的。
1: 哦，
2: 但是回收不回来，它就会变成碎块留在地里面。
1: 哦，
2: 那个呢是刚需，全国用量地膜用量要100多万吨，如果是不把它回收，就会很麻烦。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用生物价点地膜去替代，那个是很有必要的。
1: 哦，也就是说，跟土壤离的相关的比较近的一些产业，都是对这个依赖度、需求度较高的。
2: 对，就尤其是对。很难回收的，但是又要用的，然后这些场景里面用生物降解的制品，它需求刚需会更大一点。
0: 的确是因为。

0: 那个塑料盒都特别厚，特别大，尤其那种糖水的盒。
1: 其实说到这个塑料制品，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哈，但是也有一些新闻呢，最近我也是关注到了，就是欧盟也提到了一个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在今年的八月呢也要全面的实施了。其实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法规，但我昨天去读了这个相关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它是直接适用于所有的欧盟的成员国了，无需的各国转化，而且呢彻底的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一些监管的差异，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的准入的门槛，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但时间可能有点来不及了，我们留的一个小小的悬念，稍后我们再继续说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哈，到底能够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我们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这个陪伴之下，我们来聊聊塑料和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刚才我们也一起聊到了这个生活垃圾等等的各种塑料，以及塑料该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有哪些变化，和我们如何看待它，都有了很多的提升，很多的感想。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与我们互动和收听收看节目。欢迎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还有物品转让信息，以及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同时在线的这个平台。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收看节目。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您可以点开这个首页上面一个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小图标，在右上角再点击摄像头，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观看节目。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翁教授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哎，刚好有一位听众就回复了这个也不叫回复哈、就是串联上了刚才翁教授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听众叫做平谷桃农老王，他说呀，这个翁教授说的很对，我们平常种桃树的时候呢就用地膜，说每年这个收完地以后呀全是碎膜，特别难捡，很烦人。哎，您刚才说那个可降解的地膜哪能买得到，这件贵不贵？
2: 就是生物降解的地膜，相对传统来说还要贵1倍左右。但是现在北京就北京发改委、北京农业农村局，还有北京农技站，已经在北京推广，像在那个密云，房山，那个昌平等都有推广。我们下周一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农业农村局和北京农技站和我们还有发改委等等几个部门，就是做一些在一些做示范一面，做个现场的推广会。
0: 那资金方面是不是也会扶持一些？
2: 资金就是在全国当时咱们如果用生物降解地膜
0: 啊，
2: 全国500万亩的示范地里面，是一亩地是补贴60块钱对生物降解地膜。
1: 它成本肯定会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呢肯定是对环境更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它使用起来我觉得它的体验感也会
0: 省事，
1: 对，相对更好一些。
2: 就是、可以就是像我们在用的地方，比如说新疆，如果是普通地膜，现在要加厚要去回收，那厚度增加成本也会增加，还有一个要把它回收回来，人工也是有成本。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就是按照目前生物降解原料下架以后，生物降解地膜的成本，如果是扣掉回收的专门去回收的钱，那么加上普通地膜厚度增加的钱，大概比原来贵60块钱到80块钱。如果那但是如果是政府能补贴一部分，那压力就小多了，
1: 对，
2: 省去了回收的成本了。
1: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这个果农们，或者是我们这个平时对这些方面是刚需的朋友们哈，都能够使用起来哈。当然了，这个成本相对降低，但是不是相对降这个提高，但是有我们的国家补贴可能就持平了。刚才提到了咱们的欧盟哈，这个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一个法规正式生效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出口到比如说欧洲啊，所谓的这些日用品啊、食品的包装都得按照它的标准来做了，是这样吗？
2: 就假如说我们的产品出口到欧洲，肯定得按照它的要求来。但是总体来说，欧洲这个包装法规对环境保护是有利的。然后呢，这里面它就主要出发点是一个是减少就是包装废弃物的就包装的使用量，就把量下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用完以后你能把它收起来，还有收完以后还能把它用起来。
1: 对，
2: 那这是它一个初衷是这样的，但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贸易壁垒的地方。这个也是正常的，包括咱们全球的塑料污染谈判一面，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些技术问题，
1: 是的，
2: 也可能涉及到贸易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问题。
1: 是的，
2: 那对欧洲来讲，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举个例子，以前他们回收完了以后是打包用到一些不发达国家，就是像东南亚这些进行回收处置了，但现在许多国家都不接收这种废弃物，所以欧洲它又面临着如何把它用起来的问题。 那像我们国家矿泉水瓶的回收是很好的，
1: 嗯，
2: 就应该在至少在90%以上，甚至是95%都回收回来，然后还能把它用起来去做成纺织纤维的原料，
0: 嗯，
2: 所以它每个国家里面，情况也是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法规还是很好。
1: 嗯，总的来说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的环境更好起来哈。当然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让降低这个塑料制品，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吗，看到了也说这个咱们国家要以竹代塑了，说用竹子来代替这个塑料制品，说这个是能实现吗？
2: 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
1: 嗯
2: 啊，就是但是呢，这个袋子，我个人的理解是如何去把塑料用量的原料增量部分代替一部分，
1: 哦，
2: 它不是说去把所有塑料制品都代替，
1: 代替成竹子，
2: 它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2: 啊，因为像我自己老家是宁波的，我现在自己也做一些和江西、湖南合作，
1: 嗯，
2: 把竹子用起来加到生物降解塑料这个制品里面，然后来增加竹子竹粉的用量，这样我用的塑料的原料就少一点，所以
1: 但是有那么多竹子可以用，
2: 竹子像我们南方人知道，
1: 嗯，
2: 它是每年生的，
1: 对，
2: 如果你不把它砍掉，两年三年这竹林它长得还不好了，
1: 对，
2: 所以每年必须把它砍掉，
0: 哦，
2: 所以这个竹粉的利用，竹纤维的利用是很好的，
1: 对，
2: 嗯，
1: 你看有些朋友就说了，哎呀，不要耽误我们的大熊猫吃竹子呀，这是他们的食物啊。咱们的大熊猫吃的都是人家一年生的新鲜竹子，竹子开了花之后就没法再用了，对，所以呢，可以。

0: 利用起来代替我们的塑料制品特别好。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在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跟塑料制品相关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听说了一个事儿，说咱们国内啊有一个团队，说有一个叫酶解塑料。这个酶解塑料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技术，就是有一种生物酶啊，就像吃一样，把这个塑料能够吃，就是几个小时之间啊就可以给它分解了。这事儿听着就像是这个科幻小说里面的一些桥段哈，是真的吗？孟教授，
1: 他其实这个研究并不科幻了，就是现在全球包括我自己团队，因为塑料的分，就是生物降解也好，我们以前说的那个降解也好，许多都是因为微生物作用引起的。然后现在酶解只是把微生物起作用跟酶单独给它表达出来那如果是对一些分子链如果有专门特殊效果的酶，那如果是酶解就有可能实现假如说我喝矿泉水的是 PET， 然后有一个很有效的分解菌，那我如果在短时间内就能把它变成有用的单体，那我就这个原料就能不断的，假如说用完以后，
0: 循环起来，对。
1: 但是这里面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就一个是我怎么把它分开，对吧？还有一个是这个菌种的效率够不够，从经济成本上面能不能达到。所以它这是一系列要，如果要工业化，从目前来看，就个别的像 PET 这个原料为主的，已经实现一个一万吨的，假如说中试规模去尝试一下，但是以产业化，假如说大批量，可能还要有许多路走，
0: 还比较远。
1: 像我自己团队，想做聚乳酸这个，就是分解过程中，在堆肥里面，在土壤里面把菌种有效菌种分离出来，然后也在做去获得那个有效的酶，这样如果是将来我把这个垃圾袋倒插勺单独分离出来生物降解的以后，我加入我的酶，我就能得到一个单体，那个单体又能去合成聚合物，那就效果就会比物理回收会更
0: 好太多了，对，
2: 其实
0: 真的挺好的。
2: 这个好像，因为根据我们的稍微浅层的了解啊，当然教授研究的都是太专业的东西，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呢，教授这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个降解速率调控上，就是您刚才好像说到这个就是速率调控的一部分，
0: 对，
2: 那可能这个词儿还是太专业了，就除了刚才说到那些东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
0: 对，因为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我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说现在正在研究叫 PU 这个塑料解聚酶，好像它这个降解的速率提高了它差不多快11倍，有这么高？
1: 那是 PU 就聚氨酯，像咱们做的泡沫垫啊，许多或者是墙体的保温板，但是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分解的效率很低，然后提高11倍以后，它还是
0: 不行，
2: 基数小，
1: 产业化可能还有点远，
0: 对，
1: 但是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主持人就问到，就可控降解，举个简单例子，假如说咱们做了这个地膜以后，种花生、种玉米、种棉花，它这个作物的周期不一样，然后花生呢，就是假如说50天，那膜就要降解没有了，要不然就会把那个花生给捂死了然后棉花呢，它在新疆就要用到105天，所以这个时间就让它长一点，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有的时候加堆肥，堆肥的条件各个工厂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可能15天出肥，有的可能28天出肥，有的可能是4个月出肥，那么降解的过程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调控它。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个事情听起来相对比较专业，包括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一说特别羡慕翁教授的办公室，想去翁教授办公室看一看，说因为那个都在就搞一些什么海实验室里面去研究这些如何让我们环境更好的这些事情啊，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地膜，说直接铺一个纯棉的 T 恤，不用的 T 恤在上面行不行，说就拿一些旧衣服这个代替地膜，也能回收吗？想各种各样办法，其实我们
1: 这
0: 些帮友们
1: 很有创意的一个想法，但是呢 T 恤衫因为一个是它咱们地膜的主要作用是保温保伤，那 T 恤衫它里面纺织还是有孔洞。

0: 动，
1: 嗯，
0: 就保温会差一点。还有一个 T 恤衫，你还得把它拼起来，不然如果有缝啊，有孔洞，
1: 嗯，
0: 保伤的功能就水分还是挥发，
1: 嗯，
0: 水分挥发呢，你保温也不好，
2: 哦，
0: 所以它效果就没那么好。
2: 对，而且 T 恤不是成本更高吗？
0: 但是这个
2: 烂 T 恤，
0: 创意很好，就现在我们家庭里面在阳台上面会。
2: 嗯，
0: 会买一个盆，种点小苗，弄点香
2: 菜
0: 什么的，
2: 哎，什么小花儿，
0: 那个 T 恤衫盖一下是有效果的，
1: 它够大，
2: 哦，
1: 罩得住，
0: 对对对对，
2: 家庭使用是可以的，
1: 啊，
2: 你如果要是好几垄的那个什么，
1: 对对，一个家族的 T 恤
2: 是这个，就是如果您在家里面啊，这个生活当中啊，使用这种小办法还是真挺好。我们的很多的帮友他们非常有生活的智慧的哈，但是呢，我们的很多帮友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哈，像有些朋友就在问说这个家里面的比如说这塑料的菜板儿啊，或者什么塑料盒还有塑料勺子，说如果要是有划痕了，这个比如说菜板什么有划痕了，说是要扔了吗？
0: 这个倒是没必要，就是，但是划痕里面有了划痕啊，有了破损的地方，
1: 嗯，
0: 是微生物比较容易附着的地方，
1: 哦，
0: 你很难洗干净，
1: 抠在里面
0: 啊，但并，我自己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划痕就是有害物质的释放，这是很少，
2: 嗯，
0: 很小的，
1: 嗯，
0: 主要是可能是有一些污垢会在附着，
1: 嗯，
0: 这可能会造成对食物的污染，所以如果是洗就感觉擦不干净，洗不干净了，不太好洗了，建议就换一个。如果不存在这问题，我觉得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嗯，
2: 对，
1: 我这儿个人有一个生活体验，
2: 嗯，
1: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是很多年长的男性喝酒的时候打散酒，
2: 嗯，
1: 他们用这种塑料瓶打散酒，
2: 嗯，
1: 我一直在化学里学的都是这种塑料好像会被酒可溶性给溶进去，就是一直都推荐不要这么做，
2: 嗯，
1: 但是我生活里经常跟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他说没这概念，到底应
2: 这陈峰教授笑了，
1: 嗯，
0: 因为我自己
2: 也，也打酒，
0: 有时候因为我酒量不好，所以平常不喝，但是，
2: 嗯，
0: 有时候喝酒也会有超市里面塑料瓶装的，
2: 嗯，
0: 就塑料瓶本身是很难被就是酒精所溶解，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瓶子，假如说有一些瓶子里面在塑料加工过程中，它可能会加一些助剂什么的，
2: 哦，
0: 那如果在酒精泡的情况下面，助剂可能会更容易吸出到这个酒里面，
1: 嗯，
0: 但是像咱们平常装瓶子 PET 很少里面很少会加助剂，
2: 嗯，
0: 所以这个是应该问题不大。
2: 嗯，那如果要是不是装酒，就比如说家里面也装酱油啊、装醋啊、装什么油啊，
1: 嗯，
2: 等等的，装就太多了。
0: 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
2: 嗯，
0: 我们现在想，我们对塑料制品能不能用于食品接触的时候，
2: 嗯，
0: 就有四种模拟物，
1: 嗯，
0: 一种就是模拟醋的就乙酸，另外一种就模拟酒的用乙醇，模拟油的就是用那个一些橄榄油啊这些，
2: 嗯，
0: 还有就模拟水，
2: 嗯，
0: 所以它都有不同的模拟物再去做实验，做完就有的时候还会根据使用温度，
2: 嗯，
0: 然后我选择实验的条件，那样来证明它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 嗯，
0: 那塑料的食品安全标准就是我们国标，那就没有 T， 叫 GB4806 4806.6 4806.7 它有相应的安全标准，
2: 嗯，
0: 那如果是符合的话，这些担心其实是不用
2: 太担心，但是定期也要换啊，你不能常年的用那一张
0: 瓶，定期就是这一面，假如说一个是塑料会老化，
2: 嗯，
0: 它会产生小分子，但更重要的是像咱们塑料瓶以前我们家小孩小时候这个矿泉水瓶就用好多天好几个星期，
1: 哦，
0: 它带一瓶水，
1: 是
0: 它本身这个瓶子对水就或说有害物质释放，这是很极小的，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瓶子不太好洗干净，因为咱们眼睛看不见，
1: 哦，
0: 但瓶子内部
1: 微生物
0: 附着的时候你看不见，所以这样的话我像矿泉水瓶就咱们重复使用的时候时间不要太久，
1: 哦，
2: 嗯，
1: 哎，其实这倒是提醒我，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不喝自家的生水吗，
2: 嗯，
1: 普遍都是去楼下那个打饮水机的水，
2: 对，
1: 但是那个大桶其实平常不清洗的，
0: 嗯，
1: 像我们家那个桶就用一年多，那其实是不是也该清洗一下，
0: 对，如果是大桶，如果你回来水是要煮的话，
2: 嗯，
0: 那就问题不大，
1: 但是那个桶它是不清洗，它是倒的饮水机，
2: 对，你直接喝的话你还是定期得更换，
0: 对，还要清洗，
1: 哦，
0: 最好是定期要，如果洗不着，
2: 嗯，
0: 定 期更换一下。
2: 对，你看翁教授跟我们提了这么多啊，都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提示哈。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啊，塑料其实不可怕，而且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使用它，并且是不能乱扔的。说到这儿啊，赶紧考你一下。
1: TBAT， 我刚瞅了一眼，
2: 你都学会抢答了，
1: 到点了。
2: 对对对，大家在这个超市里去购买或者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这个可降解的这个
1: 主要的这个
2: 标志，
1: 可降解的这个一部分的材料叫 PBAT。您实在不行，再带上瞅一眼，一旦发现是 PBAT 呢，相对心就放心很多了，
2: 对，
1: 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再替大家画下重点啊，首先呢，第一就是这个塑料它不是敌人，
2: 对，
1: 咱乱扔才不行。有些塑料当然它可以堆肥，但您得跟那个就生活垃圾，跟厨余垃圾一起扔，这样才可以。海里也能降解，但是最好不推荐直接扔到海里。
2: 不要扔，就是不要扔，
1: 不
2: 要在那
1: 扔
2: 垃圾啊。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可降解的塑料袋，它有全新的比较标准的国标标识
2: PBAT。
1: 对，不要被什么那个光降解这种忽悠的概念给忽悠瘸了。第三点是家里要常备一些塑料的和常用的一些饭盒和水杯，不要老依赖一次性的这种物品，尤其是不要在一次性物品里加热食材。第四点是尊重当地的法规和规定。
2: 对啊，当然了，就是塑料呢，我们可以理性的使用它，但家里面呢，你喝水啊，可以用点玻璃杯子啊，也可以用点不锈钢的杯子，等等等等，容器那么多都可以使用
1: 的。是
2: 的，
1: 感谢翁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做客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么多有用的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儿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

0: 好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嗯，
0: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
1: 嗯，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嗯，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
1: 嗯，
0: 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嗯、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也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
1: 嗯，
0: 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
1: 嗯，
0: 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 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中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9: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1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啊。那今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在10年间呢，我们这个高楼拔地而起，而且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但是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呢，当然远远不止于高度和速度哈。
12: 你说的太对了，张扬。其实咱们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当中，比如说啊，你在下门的时候，就是出到楼道，发现咱们有人愿意帮助老人提菜上楼；比如说在暴雨的时候，有人自发的清理排水口；再比如说，咱们有人在公交车站默默把共享单车摆整齐。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13: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去一个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姨志愿者阿姨，她说呢，我之前呢，就是觉得做好事可能都是 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发光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啊一个旁观者，当然是引号的啊，变成了我们这个发光体？
12: 那肯定，我猜背后是有推手的。其实通州区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好人来找出来，让好人被看见，让好人有好报。这十年之间，一共有552名的通州榜样，1900多名的副中心好市民，以及40余万的注册志愿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点燃的发光体。
13: 是的哈，552名的榜样，当然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哈，平均下来啊，每个月都会有4-5个普通人会被推到我们的聚光灯下哈。他们当中呢是有科技先锋，也有跨省办学的啊老校长，当然也有我们在暴雨当中救人的辅警，还有送餐路上来化解险情的外卖小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呢，都是一段滚烫的人生。
12: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榜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咱们的社区啊、楼门啊，从我们身边一步一步长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州区这12年的时间，怎么把文明的种子种下去、养起来和开满城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董九斌。董部长，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欢迎董部长啊，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广播间的各位朋友上午好。
13: 好，
12: 欢迎林教授。
13: 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区募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娜。韩书记，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好，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7: 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副中心给出的答案不只是楼宇的天际线，更在于人心的向善力。2026年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从蓝图到热图，从建设者到新居民，这里速度与温度同行，筋骨与灵魂共处。通州榜样走过12年，552颗繁星点亮552束微光，他们不是远方的丰碑，而是你身边的邻居、同事、快递小哥、创业先锋。善目显小，事不怕微，荣誉门牌挂上墙，文明种子落进心。一座守善之区，如何让好人被看见，让善行有回响？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从人人受益到人人参与，副中心有我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欢迎收听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一

0: 确实啊，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我相信副中心的速度给了我们实打实的答案。而城市的温度能有多暖呢？我们通州榜样的系列活动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透露通州区的好人好事。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以榜样之风传文明之风。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想跟董部长来聊一聊啊，今年是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在5月24号我们刚刚举办了2025年度的通州榜样颁奖典礼，我也去到了活动的现场，发现有非常多感人的事迹。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期的节目，也和很多通州榜样聊了一下，但是去到节目现场才发现，很多感人的细节才真正的在故事里被讲开、被铺开。十年之间，我们城市的框架被拉开，楼宇拔地而起，而城市的魅力也恰恰在于这些城市的温度和好人好事上。那在节目的开始，董部长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通州榜样选树都走过了哪些历程，我们想通过选树先进的典型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谢谢主任。那个也正如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我们觉得2026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一年。这个承上啊，这个上周三我们5月27号也正好是10周年。这个过去的10年呀，副中心应该说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各项规划建设加快推进。这个十年呀，最近也直接提，就是十年蝶变，而且很多包括评论也都提到，就是说成希望之城，也越来越成为这个宜居宜业的热土。说到起后呢，就是马上又一个十年了，我们也是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肯定是要继续以跑起来争一流的精神状态，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再提升。

0: 城市的品质呢在提升，民生保障在提升。这里呢我们同时啊其实也在思考，刚才主任也都提到，就是说这个一座城市啊，它这个魅力啊也在高度，其实还有在温度。这个城市它寄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城市和文明呢本身就是相伴相生的，本身城市呢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应该说副中心已经走过的这个十年呀，我觉得一方面在外修颜值，另一方面呢也在内修气质。我们的文明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啊，包括城市文明程度也都在显著提升，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形成了我们副中心独特的一种城市精神。所以啊，我就说未来的十年，我们副中心不仅呢要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更要成为一个精神丰盈的首善之区。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同舟榜样主题活动的一个初心。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想把这个扎根副中心啊、服务副中心的这些优秀的典型，选出来，竖起来，同时呢宣传出去，大力弘扬这种社会的正能量，培育我们副中心有我的这个社会民风尚。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12年，12年里呢，已经有552名的同舟榜样选出出来。但是这个啊，也不是说就是选几个人，说颁几个奖。我们的核心呢，其实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让在副中心日益汇聚的这些人，从一种物理的集聚，真正走向这个情感的集聚。这个十年啊，应该说大家也看到，就副中心确实啊，多种群体啊越来越聚集，快速融合。你看副中心各种建设者呀、创业者，包括一些新的就业群体，都在副中心汇聚。他们呢都需要一种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把这些个体呀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让大家觉得呀、这个副中心不仅是工作的副中心，更是生活的副中心，而且还是我们大家情感上的一个家园。另一方面呢，应该说我们同舟榜样选树也是跟那个城市的发展呀也是深度融合，这些榜样评出来的其实也正是我们副中心十年发展当中的见证者、推动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主题呀、也是引导社会各界以榜样为镜，向榜样看齐。最终呢实现三个转变，一个是要我文明变成我要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人人受益变成人人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让通州好人变成通州人好。也就是说，当这个副中心有我呀成为每个人的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副中心这个城市的文明底蕴啊就能真正的厚重起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怎么做好这个社会民风尚。
1: 好，刚才听了啊，我们董部长说的哈，其实我对一句话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哈，就是内修气质哈。就像董部长说的，现在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群体是多元化了哈。不光有建设者哈等等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学生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现在也显示出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真的是一座活力之城哈。当然了，从我们这个树立榜样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社会文明风尚它的本质我们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特别想请林教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啊，它和我们基层治理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啊抓文明就是在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呢？林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通俗地讲啊，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操作系统啊，也是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这么一个底层代码。那么如果说把我们的社会啊当做一个协同系统的话，那么按照协同论的角度啊，它就是一个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慢变量，也是个常态变量。它常态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我们平常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它啊，一呼吸我们还能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从通俗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风尚它就是一种真人秀，它是具象化的，它是在我们各个生活场景中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啊共同认可的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自觉遵守的这么个价值取向，包括呢行为习惯和生活风气。它不是空洞的这个道德说教和那个政策条文啊，它反映在各类小事之中。另一方面呢，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最鲜活的、最具体 体的这么个文化载体啊和这个精神注脚。那么如果说把管理啊当作一个杀毒软件，那么文明风尚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人人共享的这么个温情的文档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兼顾了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特征啊，也凸显了我们一个东方智慧，就是说它有公共秩序，是不是啊？要管理，同时也平衡了我们的契约精神和伦理的温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东方智慧的一个显示。它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总体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一体两面、互一表里的关系。你看基层治理啊，这个它侧重外部约束、行为，是不是啊？哎，一些显性指标我们可以可考核，但是作为这个文明风尚来说，它偏重内在的、内生的啊，这种滋养，它是滋养民众的内心一种动力。所以说，只有民心顺畅了，那么我们社会的行为呢才能规范啊。所以说，它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的。至于主持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抓文明，就是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我想呢，这个传统的治理刚才它的弱点呢已经凸显出来了啊，就是它是大国报朝，依靠处罚、禁令、行政管控等来解决一些显性的指标啊，见效确实比较快，成本但是投入比较高啊。从长期来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有影响的，甚至从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一个社会的文明的形成，它需要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过程啊，需要从源头上来化解这个治理的难题。那么所以说，抓文明就是抓治理，这是治未病啊，这是以文明风尚来前置化解我们的基层的社会矛盾。这个我们呢也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我们到有的社区啊，发现只要这个社区12345投诉比较少，那么他一定是志愿者比较多，好人比较多，而且呢大家相互谦让，而且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这些呢就是一个社会啊，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文明风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第二呢，就是抓文明一定是抓民心，具共识的啊。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呢，就是细小的文明小事，它也搭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的这种社会资本啊。刚才主持人你们俩也说过了啊，我们副中心现在有不同的群体，这是个现代化的陌生社会，人人都有交集，但是每个人都不相互熟悉。那么这里边如果说要建立信任的话，只有建立这种信任的资本，还有建立契约的精神，公共契约，然后在公共的参与中啊，刚才那个部长已经谈到了啊，我们通过设计各种具体场景，让他们参与，在参与中形成我们基层治理的公共精神，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我们治理的这个同心圆。另一方面，那个抓文明啊，就是抓和谐，它是稳定器啊。这里面呢，就是文明风尚其实就是社会情绪的调节器啊，也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蓄水池。它塑造了全民统一价值认可啊，化解日常社会摩擦的这个这么一种可能。它用基层治理的小和谐来汇聚成为区域和发展和国家层面的大和谐啊。所以说，如果说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把社会当到一个协同系统的话，它就是个蓄摊量、脉变量，主导长久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只是主导了演化的方向啊，它观众的是个过程啊，说这个过程呢是一定是养的过程啊，这是这么一种情况。
1: 这个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这个基层的小和谐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的一个大和谐。
2: 对对对，这是一种质变，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 确实，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抓文明就是抓治理啊，也提到了比较关键的工作者是我们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基层。说到这方面，其实今天咱们的嘉宾我们的韩书记，他既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又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还曾经带领穆泽社工团队深耕了基层多年。那么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啊，韩书记，您觉得榜样这个词和您日常工作的社区工作之间有没有一种关系和关联呢？
4: 好的，主持人。那社会工作呢，是一份有温度且有力量的事业，是一场助人自助、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善意的传递，是踏踏实实的积善育人、服务民生的一项工作、一项职业。那在我看来啊，榜样的精神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基层工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类的难题或者是压力，而榜样的内核呢，就是一份不服输、不退缩的坚守。哪怕工作中偶尔有疲惫，偶尔心生抱怨，我们也能很快的调整心态， 迎难而上，始终怀揣着向善向上的这种初心，扎根一线，坚守为民的初心，担起责任。啊，这正是咱们这个城市副中心基层工作者最需要的底色，也是榜样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指引。
1: 嗯，
3: 说到这个通州榜样，您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啊，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呢？
4: 其实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感觉平时都在做一些很，就是虽然有一些攻坚克难，但是就是也是比较自己也愿意做的事情嘛，啊，所以在被选为通州榜样的时候也很。就是惊喜啊，但是就是选上了之后感觉身上有一个担子，就是不能去，就是以往的这种成绩不能就还要再拔高一些啊，接着去这个再接再厉，然后攻坚克难，然后为我们副中心去做更多的贡献。
1: 就是觉得责任感是不是越来越强了？
3: 是，有了这个榜样的身份，肯定能让我们更好的做好这份社工的工作啊。也说到底，其实榜样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标签，它就是一个认可，也是扎根在泥土的一个种子。
1: 是的哈，从社区暖人心，一直到我们这个行业领头雁哈，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好人好事哈，这个等等吧，就为大家做一个心中的这样的榜样，从行动上大家也会有所改变哈。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通州呢是怎么样来通过像区呀、街镇啊、社区这种三级联动的网络，来把选树的这个工作啊，来到达我们这个基层的末梢哈？为什么说我们选树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教育呢？
0: 主持人，这个其实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也是。我们区委宣传部啊，也是深入实施这个副中心有我社会文明风尚的一个三联行动方案。为了深入推进这个文明风尚的培育呢，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个标杆引领加全民向善的一个选树生态。这里面有两个，就是有一个双线选树，一个是行业，一个是属地。行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推出像副中心警察呀、交通榜样这些特色的品牌。属地这一块呢，重点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也确实搭建了一个从区到街镇再到社区村这个三级的一个网络。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发现的过程。具体来说呢，第一个层面就是社区和村，这个主要是在发现和挖掘这一块。我们的原则啊，其实就是善不嫌小，事不怕微，就是说选就选一些，就比如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身边好人。重点呢就是把这些群众身边的好人，也就是我们那个副中心好市民选出来。这个具体怎么选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举荐权呀，其实就放到了社区和村。你像龙门长、网格园，热心的一些居民，随时发现的好人好事都可以举荐。我们去年一共是挖掘了好人好事线索是2400多条。所以说这些目的啊，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典型啊都是从群众身边选出来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街镇层面，这个呢主要就是重点是两块，一个是审核把关，还有一个就是荣誉激励。审核把关这一块呢，因为社区村啊把人员选上来以后呢，街镇层面还是要进行一个审核，还有命名。像去年我们在22个街乡啊都创建了特色的品牌，像火线的好伙伴，宋庄的那个宋丽的小红花，这些品牌应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0: 那个我们去年一共是好市民，一共是1932名。在激励这块呢，应该说各个街镇也是，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词儿叫大张旗鼓吧，去表扬这个好人好事，其实很丰富。你像有的街镇呢，就是街镇的主要领导，直接去到好市民家里家门口去悬挂这个我们大拇指的那个牌儿，门牌儿。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小区的广播呀，那个乡村的广播，都把这个好人好事播一播。还有的做法呢，你比如说有的，是去学校，给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去念一些表扬信，这都是一种激励。包括有一些荣誉，就比如老街坊的见证下，也把这个荣誉的证书啊，这个门牌给搬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啊，就是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荣誉感呢，其实有时候比那个单纯说发奖金啊这种应该说更振奋人心。
1: 哎，是这样。
0: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区级层面，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我们每年啊

0: 还是有一个通州榜样的颁奖典礼。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把这个选树啊，这个方向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原来啊，可能像一些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这些事儿，可能会多一些。
2: 对，
0: 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比照了北京榜样的标准，就是也是在一些像更多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呀这方面进行转变，就是原来更注重频繁性，现在呢更突出这种标杆性。你像我们2025的通州榜样就有那个林天智能的这个，其实就是深耕救援系统的那个常建啊常总，包括危难险重任务啊攻坚的，像小米汽车的员工，这都有，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通州榜样序列。
1: 嗯，
0: 包括咱们新媒体就是新群体这一块，就是会计小哥陈文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这都是我们这个通州榜样选出的一些典型人物。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选的这些人啊，这里面既有社区的暖心人，又有行业的领头雁，就是大家就会发现，就这种代入式沉浸式的这种选出过程啊，就是让榜样呢就不再是过去说的那种好像触摸不到的天花板，
1: 嗯，
0: 而是一个一个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感可触、可吹可及的身边人、普通人。
1: 嗯，
0: 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每一次选出的过程，它本身确实就是一次文明的传递的过程。
2: 嗯嗯，确实啊，咱们现在的这个通州榜样已经多元化，身份也多元化了。除了这个高科技的领军人啊，还有这个极难险重任务的攻坚者，包括咱们新就业群体的先锋，这些榜样其实就是选树的一个蝶变，也是全民参与的社会教育。
1: 嗯，
2: 那我们的韩书记呢，在一线工作当中，肯定在社区当中也接受过或者是看到过很多好人好事。那么在您看来，基层选树榜样这些故事对于居民的带动作用有多大？有没有哪个社区居民因为咱们身边榜样的影响，或者因为您的影响啊，发生了一些改变？
3: 嗯，我认为这个基层榜样选树是培育好风气、激活群众向善力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榜样是身边可看、可学、可效仿的普通人，那像这种近距离的正能量是最容易让居民产生认同感和效仿感的。
2: 嗯，
3: 真正实现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呢温暖一座城的这种效果。那么以往咱们的这个居民大多呀集中参与在文娱类的活动当中，而现在呢，副中心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的加入到志愿者服务的队伍里，参与到社区的矛盾调解、特殊群体的帮扶、环境治理啊等等这种基层治理工作。那么很多居民就说，看到身边那么多的榜样，是吧，默默的奉献而且不求回报，那自己也是深受感触的，那也要想出一份力。那这样就让榜样的这种力量呢，它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让崇德向善、共建共治的这种好风气真正的扎根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走进咱们副中心这个居民的心中。
2: 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您身边的案例，给我们讲故事？
3: 嗯，就是宋庄刚才部长说，送你的小红花，对，宋庄的送你的小红花，去年是选输出70位宋庄好人，然后因为我们深度参与到宋庄一些基层问题的解决，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是在村里参与到2家一些矛盾问题，就是门口摆放了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因为是2位女同志社工，然后进到村里，当时跟这一家就说好了挪一下，这样2家就和好了，然后当时因为2位女同志吧，挪那个东西也很费劲，因为这个家里也是老人。后来就发现我们选出来的一个这个好人在旁边看见了，认出来了，就上来就开始帮忙。然后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这种好人的影响力，嗯，包括咱们这个就是他能是吧，他评为好人了，他能这个主动的向前一步，然后同时他做的好事之后呢，然后就能影响别人，然后加入他这个行列，然后也成为好人。
1: 是啊哈，就用自身的光芒去照亮别人哈。
2: 对，我觉得这带动作用非常的明显，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看客纯看，现在我们不是看，我们要参与，我们要主动帮助主动成为志愿者。
1: 是，这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之前去采访社区采访的时候，一位阿姨嘛，她说之前可能做好人好事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自己突然觉得，哎，我也能发光了哈，就是这样的。其实像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林教授

0: 演艺圈说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都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为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我们通州榜样哈到通州好人的一个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之路。
6: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通州怎么用12年的时间把这颗文明种子种下去，养起来和开满城的。那继续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董久斌董部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嗯，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欢迎董部长。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嗯
7: 嗯，好，继续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区穆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娜韩书记，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再次欢迎三位。
7: 好，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龙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广告之前啊，跟大家聊到典型选树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作用，如何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裂变效应，林教授接着跟我们分享。
0: 好，其实典型选树是相当于那枚石子啊，它在平静的这个社会这个湖面上呢，起到了一种扇形的扩散的作用。
6: 嗯，
0: 啊，咱们叫涟漪效应。
7: 嗯，
0: 刚才那个张扬也谈到了，它叫裂变是吧？裂变这个传播，
6: 裂变
0: 啊，这个很好啊，就是说它是一乘 n 的这么个裂变，这叫裂变。如果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不叫裂变。所以说它这个它产生个什么效果呢？就是通过这个典型，那么在社会上经过放大，那么他周边的人看到了以后，他会想到哦。这就是我们身边，就刚才部长说的，可学可做可处己可感受的这么一个身边的好人啊，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干出了不平凡的事儿。那么这就会塑造起一个大众的心态，就是凡人皆可为，那么我也可为啊，这是一个。那么在副中心传播的这个路径上呢，我想呢，他遵从了这么个路径啊。刚才那个张扬谈到了说，一个人到一群人，是不是？
7: 是
0: 不是？
7: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了一成人啊，发挥了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呢，是在扩散的路径上是这样的，就是榜样的事迹引起了公众的感受啊感动，那么形成了一个价值的认同，形成价值认同以后，他又产生一些行为，那么他又带动周围更多的人去

0: 是这个这些行动，那么整个社会然后就被撬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实现了这种效果。啊，对于养的理解呢，我想呢它和管它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它是有差别的。这个管的差别呢主要是外部控制啊，这个外部控制呢就是要它文明，是不是啊，是从外部的力量啊给它。那么这个处罚呀，包括这个监控啊管理啊，这是现代化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手段啊，这个也有效。见效呢非常快，但是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养呢它不一样。它是内生的一种精神力量，精神的觉醒，意识的觉醒啊，本质上呢它是我要文明啊，依靠熏陶啊，包括礼遇呀，包括包括那个仪式感呀等等，哎，这跟它授权是不是啊，包括授勋等等啊，效果呢根深蒂固，它是个脉变量，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啊，脉变量它是最有主导作用的，它是长期的要来看它的效果的啊，这是一块。那么我对养的那个理解呢，我想呢从三个层面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养子呢就是鱼同养孩子一样啊，它需要个长期的培育啊，你不能说一生下来就希望它成来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啊，它是这样的。拒绝拔苗助长啊，这个尤其精神风尚啊，它不是一天说能养成的，这个我们从那个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啊，它的这个规律来看呢也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养花草，养花草需要土壤啊，那么这样的土壤是什么土壤呢？社会舆论，哎，社区的氛围啊，包括我们家庭家风啊，包括各种的社会的认可等等啊，这些土壤呢它是我们的集体的养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养生调理，这个养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出了毛病才可以采取，包括人体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出了毛病从西医的方法给它割了去啊，这种方法比较直接，但是它失去了一个器官，是不是啊，但是如果用中医的方法，我们与社会的这些矛盾啊共存，然后我们通过长周期的调整调理，让它呢通过礼遇表彰仪式的奖励的方式来唤醒民众的内生的善念，或者说我们社会的免疫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的融入感就氛围就拉满了。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集合群众的主体意识，让咱们的群众啊从这个文明建设的旁观者作为我们这个副中心城市治理的一个参与者贡献者啊，这就是我想他的目的。
1: 对，有了这种主人翁意识哈。
2: 是，刚才林教授形容的非常形象，这个养孩子要有耐心，养花咱们要有好的土壤，包括养生其实要好调养，不只是动手术啊，其实养的这个核心就是唤醒主体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通识榜样可能不只是说选述出来这样的典型案例成为表成为一个通州榜样，并且给他进行表彰，其次呢我们也要让这种德者有德能够真正的落地，所以我们通州区委宣传部也形成了礼遇机制，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呢今年的目标是扩容到200家以上。那么咱们通州榜样是怎么样凭借这样的礼遇卡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专属的权益，董部长如何让这些礼遇从纸面落地呢？
3: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最花心思的一个地方。就过去啊，我们就想着，榜样选出出来了，是吧？怎么给社会还能做些什么？现在呢，我们也在深入思考，就是社会能给榜样做些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想着，就是刚才主任提到这个词儿，就是德者有德，好人好报，怎么体现到工作当中？就是怎么营造这种全民遵从全程礼遇的这个氛围。其实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也是主要做了三块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覆盖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去年呀也是联合了139家这个单位组建了一个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这个呢这里面你包括有咱们7家的公立医院，有30家的银行网点，他们的礼遇啊直接就是有一个榜样优先的一个标识，你比如说看病去医院这都可以享受优先。你像北京艺术中心呢就在那这个演艺空间里面也设了一个榜样公益坐席，就是这些榜样就可以直接去观看一些那个演出，有专门的坐席了。今年呢我们确实是想着在这个数量上覆盖面上再加强一下，想增加到200家以上。其实这一方面呀就好多单位啊其实积极性都很强，也是在跟我们主动联系。我们区级层面是这个，其实街政层面啊因为有自己的子品牌，也有自己的福春一好市民和这个礼遇，像宋庄的送了一朵小红花的礼遇会，包括好伙伴也做了一个畅享文明卡，林嘉玲啊有一个优秀龙门长的一个礼遇联盟。

0: 这些各个方面的礼遇呢，其实我们感觉有这个商店的消费的优惠，
1: 嗯，
0: 有这个场馆的免费的体验，还有那家政服务的免费，所以这些措施啊，覆盖面是越来越广。其实这个目的啊，都是想让这个典型这人物啊，能在生活上享受关爱，社会上呢享受尊重。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就是一种仪式感。
2: 嗯，
0: 这个呢，应该说主要是两块吧。第一个，你像街政层面呢，去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总结叫五个一的礼遇吧，就是寄一封表扬信，颁一个荣誉证书，悬挂一个荣誉门牌，同时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大礼包，然后参加一次荣誉表彰活动，这五个一。区级层面呢，我们就是每年啊区里打造一个高标准的有力量的这个榜样颁奖的一个盛典。
1: 嗯，
0: 刚才主任也说现场也看了，
1: 是
0: 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啊，我们选址上就很用心，选的是北京音宇宙的艺术中心，
1: 对，台湖的那个 Live House 屏幕巨大，我刚才还说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效果氛围特别好，完全不输我们北京版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而且所有的榜样在上面还会分享自己的故事，背后那个屏幕播放着大家的事迹，很感人。
0: 这个因为本身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场所吧，就很有这种殿堂级的感觉。
1: 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历届的榜样，还有就是受表彰的2025这个通州榜样，都是登场的时候都有一个亮相红毯，就是走红毯的一个仪式。
1: 嗯，
0: 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礼遇。另外呢，像活动现场，我们还邀请了蒙曼老师，他现在是我们副中心首名风尚的一个形象大使了。
1: 嗯，
0: 啊，包括今年也请到了一些老艺术家吧，像吴振全啊、李光复这些老师啊，他们也亲临现场。你像一些颁奖词啊，包括一些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一种艺术语言呀，就把它传世一下，所以这种参与就不一样。
2: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环节吧，也确实提高这个典礼的氛围感和感召力。我们也是想呢，就是说通过这种庄重厚重的这种荣誉的场景呢，就是也让榜样这种凡人善举啊，让全社会去尊崇。
2: 嗯，
0: 就是让大家榜样鼓掌。第三个工作呢，我们就想着是在获得感上做一些文章。这个榜样其实啊，不光是物质上的优惠，我们更多还是看一些精神的激励。我们定期的还是邀请咱们通州榜样啊，参与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参加一些工会的疗养，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举措。
2: 嗯，
0: 应该说我们的目标啊，其实就是要形成一个就是好人帮助大家。最后呢，形成就是大家那回馈好人的这个良性循环，
2: 嗯，
0: 就是让广大的副中心的市民见贤思齐，整体提高咱们副中心的社会民风尚。
2: 嗯，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礼遇，就是您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反馈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榜样哈，得到过这么多的礼遇，觉得可能他们做这个好人好事或者做榜样的初心是非常无私的哈，但是他们反过来觉得得到这么的重视，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很多榜样觉得自己啊本身很多聊的时候也说，我说自己的事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突出，他自己觉得然后呢也觉得啊自己默默付出就行，但是也是通过这种礼遇啊，他们也觉得啊、哦、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全社会都在给我们鼓掌。
2: 嗯，
0: 他其实最大的促进就是将来他在做他自己的善行当中，他会更多的去带动身边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种礼遇啊，主要是更多的是带动的一个作用。
2: 嗯，这也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哈，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这种裂变的效应哈。林教授，来从您这个学术研究的角度哈，再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个礼遇机制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仪式感会在文明风尚的培育当中不可或缺呢？
3: 好的，就是这个礼遇机制啊，和这个仪式感，实际上它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一。从这个礼遇机制的核心本质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奖励，它是个泛制度化的这么一个精神层面的激励。它破解的其实就是好人一定要有好报啊，其实这个老百姓是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以说呢，让善行呢被嘉奖啊，这个被保障善行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环境。
2: 嗯，
3: 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释一下，首先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把我们这个道德呀，作为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礼遇机制啊，就是对道德市场好人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回报。
2: 嗯，
3: 啊，这里边放大了好人的价值，鼓励了全民向善。那么如果说从传播学的角度呢，就是将个体的

0: 这种私欲的善行啊，他的新媒体时代的这个榜样的辐射力啊，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屏的啊，这个被置顶的，甚至加金的啊，这是一块儿。仪式感呢，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抽象美的具象化的那么一个载体。那么实际上呢，直白的比喻啊，这个仪式感呀，就相当于为好人精神举办了一场专属的主体婚礼啊。这怎么来理解这事呢？我们知道，作为婚礼来说，你拿到了这个婚姻证，是不是啊？这法律上认可了，但是这个家庭要过得好不好，还需要社会的评价啊，社会的认同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仪式感，我们想呢，它发挥了这么三层的作用。第一，对榜样个人达到了他终身难忘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因为刚才那个部长也谈到了，说精神的激励啊远大于这个物质激励啊，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勋章啊，这个支持他持续行善的这么形成一种动力。那么对社会群众来说呢，它是一支直击心灵的沉浸式的情感公开课，他直观地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啊，这个效果要比枯燥的说教啊，这个文件的下发呢，那效果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全域社会来说，树立一个清晰的价值信号塔啊，就能明确啊城市崇尚嘉奖的这个行为的方向啊。我个人有个比喻啊，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卷起来的机制，而这个卷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行啊，文明风尚啊。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可以统一全民社会的这么一个价值认知。说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规矩制度它是管人的，但是礼遇仪式呢，它调心润心的。啊，这是这么一个仪式感。那么没有仪式感的礼遇，它是没有灵魂的。啊，如果说我们再做个比如，就像炒菜，你没有放盐一样，啊，营养非常齐全，但是就是没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仪式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事务性的啊发放奖励。啊，这个所以说呢，通过。我想呢，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礼遇机制带着这个仪式感啊，实际上呢就是形成这么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呢，就是不但文明吹哨啊，这个不但要好人报道啊，全社会来报道啊，这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社会文明啊能够卷起来，能够跑起来这么个状态啊，这样的话才发挥的效果。
2: 对，我觉得林教授说的特别好，确实需要全社会来报道，这也是我们做本期节目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包括刚才林教授说了一个比喻，这个主题婚纱的比喻，说我们的仪式感让好人的高光时刻被记住，让做好事能够变成光荣的事。确实，我们的韩书记，我相信您被评为通中榜样之后，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包括您享受的这些礼遇，除了荣誉感之外，这份身份还能够对您的工作或者是平时的公益行动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责任或者是动力？您作为通中榜样被社会认可之后，您觉得如何应该发挥好更好的带动作用呢？
3: 就是被评完榜样之后，我们区里领导说要再接再厉。去年的时候，且2024年啊，当时那个通州榜样，包括这个北京市劳模，然后领导在颁发这个证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干得不错，再接再厉。”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我都就是我怎么能才能再接再厉，能对得起这份荣誉，能对得起是吧？副中心这个对我们这个榜样的期待啊，就是一直在琢磨，但是，被评为榜样之后，确实很多一些工作，因为大家认可嘛，给予了更多的支持，然后很多工作就更加的高效和顺畅。这样呢，因为我们就这样，我们在不断的进步的同时，然后也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提升了嘛，那我们服务的输出就更加的专业啊，更加的有保障。那么我觉得在以后的工作和公益的道路上呢，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基础的，那我们更要以榜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然后率先的垂范，同时呢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副中心的志愿服务，投身到基层治理工作，然后为咱们副中心文明建设、邻里和谐，然后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不辜负我们榜样的这个荣誉，不辜负群众的信任。
1: 好，谢谢韩书记哈。其实可以说是您是最有体会哈，这个在这个榜样的这个荣誉之上，我们应该继续怎样

0: 样做哈，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深耕的一线工作者哈，也创立了或者说是创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一些工作方式，比如说五微五联，还有我们的卫素先办等等这些工作哈。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给讲一讲这套方案，在基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1: 党建引领五位五联工作法也是这几年参与到基层工作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也比较有效。然后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基本上要熟知这个工作方式，其实它也就是通过各个层级的联动，横向的纵向的这种联动，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力量微力量呀，这个微组织，微项目、微工台、微品、微工艺这样的几个微，然后是推动咱们老百姓组织化的参与到家门口的治理。其实它由被动到主动，然后由这个不参与到深度参与，就会有这么一个转变啊。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最早打造了三年之后，这个
0: 屡试屡行
1: 、就是、
0: 对
1: 而且就是就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老百姓呢，其实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家门口的主人，主动参与到问题的这种这个调研呀，然后弱势群体的帮扶呀，以及未成年，就是很多很多领域会根据这个老百姓他这个组织的特点，然后去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啊。从这个他深度参与和共建之后呢，居民也是有了很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他这个参与感就是大幅提升啊。所以说就是在我们服务的区域内，邻里的氛围会更暖，治理的这个效能会更高，然后文明的风气会更浓。
2: 对，包括你还提到了这个牵头对疑难工单，实行一人一事一档案管理啊，其实这些词听起来都比较抽象，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接触过这些专业术语，这两个关键词您能不能用两个生动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是因为木泽有自己的三个板块的公益板块，党支部牵头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痛点一剂良方。那我们在参与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对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确实您刚才主持人说的比较就专业社会工作，他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说一人一事一档，他就是比较常规的工作。对，就是但是我可以讲一个，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以问题为出发点，然后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正常。所以我这会儿想讲一个，就是宋庄近期发生的一个接速羁绊向卫素宣办转变的一个故事，也是现在咱们讲的比较多的快递小哥，这也是我们这个协助并见证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宋庄接到一个小哥因为受伤了嘛，然后在送快递过程中受伤了，摔了，然后住了三个月院，然后这个人呢，他的家人都在外地，只有他在这儿，然后受伤之后就等于三个月没工作，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又付了医药费，怎么办？没办法，他就打了个就是接速羁绊，然后那个党委呢向前站一步，说一定要解决，因为觉得他很困难。然后后来镇里的各个部门然后就牵头，然后帮助他解决了向平台去报销，然后以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领导还专门安排要去关心关爱。然后最后小哥就特别的感动，说哎呀，我这么一个小的事儿，就是党委政府这么的重视，说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再后来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快递这个专业，就这个领域嘛，他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他有了问题之后，他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速羁绊转向了卫素先办。
2: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事情办得快了，心气顺了，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快递小哥，他们之后也知道该去找谁，我们的社工是吧，也知道该去怎么做，其实这个办法事情和速度也就加快了，这就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0: 没错，林教授哈，在我们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说是陌生人的社会哈，公共文明这个靠什么维系哈，这也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哈。您说的我们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在通州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来给我们讲一个。
3: 公共契约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共精神来培育的， 这个具体典型的例子呢，我想呢，这个你比方说在有的社区啊，这个他们刚开始呢可能对这个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在参与治理上可能参与感不强，但是通过咱们协商议事会啊，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通州区推的微协商啊，像这种项目，这种微协商的形式呢，让每个人都去参与，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贡献他的智慧，这就把公共精神变成了公。像这种案例是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给你说一下这事儿，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简单分享，
3: 对，
2: 我们还是从这些案例上来出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林教授？就比如说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自己能够讨论啊，自己签字、自己监督的这些过程或者案子？
3: 这种其实如果说还是以刚才协商的这种机制来说没问题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让这个群众啊去提问题，大家发现呢，群众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咱们这种时代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诉求包括了有形的、无形的，乃至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很多，如果说从现象来看呢，就说这么多的诉求是开放的，那么如何通过约束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这样的平台实际上，首先你平台再好，比如说协商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的什么联席会等等啊，一些工作的方法，是不是？这些都是载体，但是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精神、公共精神，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这种那个文明素质，是不是？来认可的，用老百姓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其实通州经验，我觉得呢，从那个放大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如果说可复制的经验，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通州区是占足于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呢，又把一些这个顶层理念呢转化为我们具体场景，就是眼里有上位，那么手中还有基层的活啊，这样的话就结合的比较好。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底层运转的一个底层代码。
2: 对，
3: 这里边的案例呢，我想呢是个应该是个矩阵，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2: 确实啊，你看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它在发挥作用，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有时候确实比法律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它也不是强制的，但大家愿意遵守啊，所以它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就藏在比如说我们的楼道里啊、垃圾桶旁边啊、斑马线前面等等这些小事做好了，我们的城市才有了温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未来，2026年通州区在深化社会文明风尚培育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我们颁奖典礼上面也刚刚启动了通州榜样的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长，
4: 感谢主持人。这个2026啊，也是咱副中心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其实我们2026年啊，重点还有一块就是带动这块，就是从选树到礼遇再到带动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2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通州榜样，也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榜样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啊，就是通过这种榜样精神，更好的能进入人心。这里面呢，你比如我们主流媒体肯定还是经常常态化的挖掘一些线索，推动相关的典型报道。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一块呢，就是还是很鼓励基层，就是在一些这个宣传阵地上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街镇层面可以盘活一些公园啊、什么宣传栏这些空间，把这个好人墙啊建起来，包括一些榜样的长廊，这样的话，这样的榜样故事啊就抬头可见，这个就近就可学了。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项目。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情景剧啊这些文艺作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德州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老年之友，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应时应景的主题啊，也是我们到了周二，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啊，也为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健康保驾护航。夏季蚊虫防控，科学守护健康。炎炎夏日，除了高温啊，最让人头疼的不速之客莫过于这个蚊虫了。节目之前好像咱还被咬了，是吧？
1: 是。
0: 每当进入这个耳边挥之不去的这个嗡嗡声啊，哎呀，不仅扰人清梦，更藏着严重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被咬了不就起啊？这个作为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守护者啊，思思和红酒必须负责任的

0: 告诉大家，蚊虫叮咬远不止痒这么简单。
1: 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从疾控的专业角度好好聊聊夏季蚊虫防控这件事儿。我们将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蚊虫活跃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被叮咬后掐十字涂牙膏到底对不对，网上流传的 O 型血共招蚊子是真还是假等等问题。
0: 哎，当然今天不光是我们两个说啊，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咖，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技师刘美德啊，刘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刘老师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在夏天的时候防控蚊虫啊，守护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我觉得肯定都有吧，
1: 肯定有，
0: 没有人没被蚊子叮咬过吧？
1: 是
0: 啊，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人啊。都可以在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走一段银铃资讯，一会儿再接着聊。好，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本市持续推进社区记忆门诊规范化建设，目前呢已经有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了标准化记忆门诊，今年内全市记忆门诊数量将突破50家，方便辖区老年人就近享受记忆力评测、认知筛查、用药指导、照护咨询等一站式养老健康服务。日前，市交通委聚焦市民公共交通出行的痛点，全力提升轨道站点公交接驳服务质量，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地铁沙河站、通州北关站、北运河西站、五棵松站等重大的点，结合周边社区居民日常出行的规律，开展全方位接驳需求调研，精准规划，开通多条短频快公交接驳线路，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衔接体系，提升市民出行的便捷度。八达岭森林公园第19节近日启幕了，园内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万亩天然豹马丁群落进入，以森林文化生态健康为主题开设自然教育讲堂、森林疗养体验两大特色板块，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游客沉浸式的康养休憩，放松身心。活动呢持续到6月20号。作为京津冀平原区最大的、京津冀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已经从规划蓝图逐步变为实景。目前呢，公园通州区西集镇森林课堂片区工程度已超过了90%，预计今年9月正式完工对外开放。该片区将打造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区，设置自然观察、自然建造、自然游戏、近自然林建营四大主题教室，搭配串联全域的自然观察步道，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游戏、科普教育、生态美育于一体的沉浸式自然研学基地。6月9号国际档案日之际，本市档案服务迎来升级，京津冀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跨联互通互享，极大便利了市民查档办事。即日起至6月12号，市档案馆开展走进档案、相约蓝台主题活动，首次开放档案库房，市民可以透过通电玻璃直观了解各类档案的专业保管方式，近距离地感受档案文化的魅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思思红酒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技师刘美德啊，刘主任。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针对这个夏季的蚊虫叮咬啊，不光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你比方说像婴幼儿啊，像孕妇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其实我们都

0: 会讲到夏天咱得出去遛弯啊，是吧？老年人他得去公园啊，
1: 得活动
0: 啊，这个孕妇也得遛弯啊，
1: 对，
0: 包括咱们小朋友是吧，
1: 也要遛弯。对，
0: 你说咱们这个打工一族，你像你跟我说咱们不遛了是吧，
2: 那也不行啊
0: 是吧，我们就是天天办公室家里穿梭，但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他其实在户外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有这个需要，
0: 哎，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应时应景，一到了天热的时候是吧，一到了潮的时候这个蚊子就滋生出来了。
2: 对
1: 对，
0: 冬天咱为什么不提这话题，冬天很少被咬啊，
2: 因为它张不开嘴
0: 对，它张不开嘴，它活不了，
1: 活不了，对，
0: 活不了，
1: 它不活跃了，
0: 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活跃期了，
1: 活跃期，
2: 对
1: 对对，
0: 我基本上每天都被咬
1: 啊，
0: 嗯，
2: 我整个腿上都有十几个包吧，
0: 啊，咱慢慢来啊，
1: 慢慢，
0: 一会儿让这刘主任给咱判定一下是不是比较容易被咬的那角度啊，
1: 嗯，
0: 说一说就是每年蚊虫活跃的这个高峰期，真的就集中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吗？我们的市民，我们提前也提个醒吧。
2: 嗯
1: 嗯，
0: 因为咱那儿有数据啊，是吧？
1: 对对，这个洪老师就是，一般按照我们的监测显示，就是说，一般是每年的，北京的蚊子有个特点，一定是每年的五六月，特别是六月份，温度开始抬升，然后大家其实也有是亲身体会，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北京蚊子就多了，
0: 嗯，
1: 而且下的越多，到了七八月份，正是北京。这是雨季的高峰期，雨量的高峰期，那时候据我们的监测表明，这我们监测了快20年了，
0: 嗯，
1: 每年七八月份是北京蚊虫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到了九月份开始温度开始下降，然后降雨也开始往回收，对吧，老天爷开始把这水往回收，这时候蚊虫病就开始下降，这是全年哈，但是一般来说，就即使到了七八月份，蚊子也不是说每天从早到晚，它一天到晚在活动的，
0: 嗯，
1: 它也有个活动高峰期，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一般来说，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半到6点，甚至日落以后再加一个小时，8点钟左右，这个时候是两个蚊子比较明显的两个高峰期的时候。
0: 哎，这为什么呀？它就在那个时候出来觅
1: 早吃，因为你看七八月温度都很高，外面温度都很高，
2: 嗯，
1: 蚊子也不会说像咱们人样的说为了去获得收入要忍受这个高温，它一定要等外面的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
0: 嗯，
1: 啊，湿度足够了，它上方便它活动的，也方便它出来觅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最活跃的时候。
0: 哦，
1: 对，对，
0: 有道理。
1: 对，
0: 以前我这个大学军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大中午，
1: 啊，
0: 一站站一个小时，
2: 站军姿，
0: 啊。我发现那时候也没被蚊子，
1: 那个时候没有蚊子，
0: 这蚊子也聪明，说我也不愿意被晒，是吧？
1: 对对。
0: 哦，那这个很多市民觉着蚊子啊，就只是起包发痒，是吧？
1: 对，
0: 它应该影响休息吧？
2: 那肯定啊，半夜痒的都睡不了觉，
0: 哦，真的是。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也不太重视吧，
1: 嗯，
0: 反正我觉得我不太重视，你重视吗？
2: 我也不，就喷点花露水，然后抹抹大蒜，
0: 抹大蒜，
1: 我也抹，我跟你说我也抹，
2: 你也抹，
1: 大蒜还是管点用，因为大蒜对皮肤的刺激作用可以缓解感觉，嗯，它可以把那痒的感觉稍微做一个阻抗，
0: 哦，
1: 啊，稍微有点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还可以抹一点咱们家的养的芦荟的，
0: 哦，芦荟，
1: 把芦荟。掰一点，把这汁水涂在这个叮咬过的地方，那也特别有效果，因为芦荟本身就能够清热解毒的，对，它可以缓解蚊虫叮咬以后这种虫咬性皮炎可能肿块造成的这个影响，对，
0: 嗯，
1: 不良的感觉，对，
0: 行，没事，一会儿咱们还有一些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啊。就关键是被咬了之后，真的像思思跟我认为的这样，
1: 嗯，
0: 就是影响睡眠，然后挠一挠，
1: 嗯，
0: 抹点大蒜或者芦荟或者是一些什么清凉油啊，就没事了。
1: 对，其实。就像洪老师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假如在北京，
2: 嗯，
1: 其实一方面是我有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咱有机会去国外旅游，比如你去非洲，现在去非洲看大象的特别多，对吧，
0: 嗯，
1: 然后去南美洲啊，嗯，去亚马逊，现在去亚马逊的好像参国内有团，
0: 有
1: 去亚马逊的团，嗯，
0: 去南极的，亚马逊的，
1: 对，
0: 都有，嗯，
1: 对，南极是去年报道，去年北极和南极也发现了蚊虫活动，
0: 那儿都有蚊子，啊，
1: 但是那地方不像对，那地方不像非洲和南美洲，他们亚马逊那边他那个蚊虫能传病，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在我们北京，你可能少量蚊子叮一叮，还就起个包，我

0: 我用稍微用点大蒜，用点那个芦荟汁儿，稍微把那个肿一消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假如有机会去非洲和南美洲这些蚊媒传播疾病流行的区域，尽量还要减少被蚊子叮咬的这个几率。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叮一口就会带来一个这个致命的这个后果。啊，我不知道大家假如去非洲的朋友，可是去南美洲出差的朋友，不管是出国在旅游，咱们的海关都会让你打一种苗，叫做黄热病。这个疫苗
1: 什么病？
0: 黄热病。
1: 黄热病。
0: 对，你只有打了苗，他这个签证才会给你，这个海关才会给你允许你出国。
1: 这黄热病看来致死率挺高，是吧？
0: 对，它30%的致死率，
2: 这么高。
0: 它也是有蚊虫传播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像刚才回到刚才黄老师这句话，在北京可能在这段时间短时间内，因为咱北京没有什么本地流行的这个蚊虫传播的疾病，
1: 嗯，
0: 哎，稍微咬一咬，也就洗个澡啊，或者说我用一般的这别的花露水把那个痒的感觉解决掉了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去这些有蚊病流行的地方，还是要做好蚊虫防护，不要觉得说痒两口无所谓。对，
1: 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你看这个蚊子，它其实是吸血鬼。
2: 对，
1: 是吧？
0: 啊，
1: 它是在你的皮肤上，然后把那个针扎进去，
0: 对对，
1: 然后把血给吸出来，
2: 嗯，
1: 只不过那量不太多。那如果，
0: 嗯，
1: 因为它是通过血液去传染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你比方说咱有什么传染病？
2: 艾滋病。
1: 艾滋病啊，
0: 啊，
1: 然后肝炎呀，
0: 啊，啊，
1: 还有一些通过血液能传染的病，
0: 啊，
1: 那通过这蚊子是有可能传染的吗？
0: 反正是，反正我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里面没有蚊虫。
1: 哦，
0: 没有蚊虫这个传播途径，这已经。然后艾滋病是我记得最早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刚刚艾滋病刚刚在美国这个流行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这个政府也很担心。
1: 嗯，
0: 他专门组织，我记得我印象不太准的这个数，大概花了$2亿，
1: 嗯，
0: 专门立了一个项，就是研究这个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毒。
1: 嗯，
0: 反正按照他们当时的研究结果，应该是蚊虫传播不了艾滋病毒。
1: 嗯，
0: 因为这个蚊虫要能够传播一个病毒啊，它有这么几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条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假如真有什么病毒，这个病毒是要必须要求能够蚊虫能够在蚊虫体内要能够完成一个增殖复制。
1: 哦，
0: 对，艾滋病毒是在蚊虫体内是不能复制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病毒要能够突破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蚊虫叮咬人是靠它这个喙，对吧？
1: 嗯，喙，
0: 啊，靠它这个口气。
1: 嗯，口气。
0: 哎，它这个病毒不光要能在蚊虫体内增殖，另外一个，它这个病毒还要能够突破这个蚊虫这个唾液腺，就是口喙这块的这个生理的阻碍。
1: 哦，
0: 要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病毒传给下一个人。
1: 哦，
0: 只要这两个条件完全具备，它才能够具备传播一种病毒的能力。
1: 嗯，
0: 对，目前为止乙肝和艾滋肯定蚊子是不具备这个传播能力的，
1: 但是这个疟疾是可以的。
0: 疟疾还有我刚才说的黄热啊，还有我们现在可能看各种自媒体都能看到的登革
1: 热、
0: 新冠肺炎热，
1: 哦，
0: 还有2016年的时候比较热的是寨卡热，
1: 哦，
0: 啊，都是蚊虫能传播的。
1: 是，
0: 对，
1: 我这个大概在15年前吧，我采访过无国界医生，他们当时在非洲，因为非洲相当于在打仗嘛，但是呢，他们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战争比较枪子炮弹的危险，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危险，比这个更危险的其实是关于哎在那块的流行病，
0: 蚊虫疾病。对，其实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世卫组织的网站上去看啊，每年蚊虫传播的疾病大概在全球，因为蚊虫传播病死亡的病例数量大概在70万左右。
1: 70万
0: 啊，其实绝大多数病例都来自于刚才黄老师说的非洲，
1: 嗯，
0: 还有南美洲地区。对，
1: 嗯，这个你去过非洲吗？
2: 我没有，
1: 想去吗？
2: 有点想去，
0: 肯定有机会想去啊！
1: 啊，听了今天节目，你还要去啊？要去，
2: 做好防护，
0: 要做好防护。
1: 对，因为那边大自然还是
2: 很美的，
1: 保护的非常美的。嗯，
0: 对，现在有专门的去非洲看动物迁徙，看非洲大象的，
1: 哎，是是是。
0: 哎，这个团也很热
1: 啊，哦。
0: 对，
1: 就在那边，你看到那种动物的迁徙的，
0: 对对对，
1: 场景。以前央视不是还专门直播过吗？
0: 哎，直播过，对对对，那个很宏大的，对，
1: 很宏大啊。但是要做好蚊虫的
0: 防蚊的房子，
2: 防护，
0: 对，
1: 防护。
2: 您知道我跟那个刘老师在说话的时候，
0: 嗯，
2: 我就被蚊子咬的这块就一直在痒，我就一直在拿那个指甲在钉十字。
1: 哎，钉十字管用吗？
2: 掐十字。
0: 掐十字我们小时候都干、
1: 啊、用那指甲
0: 我们想掐这个十字来，但其实个人感觉、不会没有特别实在的作用，它其实反而有的时候你假如指甲不干净或者说你掐的时候把这个皮肤搞破损了，反而会引起一些后续的感染、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就像其实我刚才说的咱们用一些土方子，用点大蒜、
2: 嗯、
0: 啊，用点那个芦荟的汁液、
2: 嗯
0: 啊、或者说家里有花露水的、
1: 嗯、
0: 或者有清凉油的，其实涂一涂其实就是缓解这个给皮肤造成那种痒的感觉，把它缓解到慢慢的它那个肿都是因为蚊虫注射的时候它不光是吸你的血，它有时候为了因为蚊虫吸血呢，咱们都知道出血以后咱们正常的人哈，正常出血是血液是很快能够凝结的、嗯、对吧，
1: 对，
0: 你想想假如蚊子它吸血是吸一半那个血凝住了，对它来说不是对它是个致命的伤害嘛、
2: 嗯、
0: 它注射的时候它会往那个口气里头注射一点这种抗凝血剂、
2: 哦、
0: 就是防止它边吸血这血在自己的这个口气里头凝结了，它要注射一点这种抗凝血剂，它注射的抗凝血剂的时候这种抗凝血剂还有它别的一些成分在进入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会对它形成一个这个免疫反应，
1: 嗯，
0: 我们多数情况下皮肤形成的这个肿块红肿斑点还有痒的感觉痛的感觉都来源于这种蚊虫叮咬的时候注射我们体内的这些小的一些微小的成分、
1: 哦、
0: 对形成了一个免疫的反应、
1: 嗯、
2: 哎，您听说过毒蚊子和花蚊子吗？就是说这种蚊子咬完了之后那个包是疼的、嗯，就又痒又疼。
1: 我觉得那你应该去这个刘主任他们那个实验室看一看，
0: 去我们实验室看一看，
1: 因为他们实验室应该是有是养蚊子吧？
0: 我们养了好几种蚊子，
2: 所以真的是有毒蚊子和花蚊子。
0: 其实毒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您刚才说的，它叮咬起来以后就出红肿，出的很快，
2: 嗯，
0: 对吧？然后痒的很明显。我们把它叫毒蚊子，其实北京老百姓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叫花蚊子。
2: 嗯，
0: 我们专业上学名叫做白蚊伊蚊。对，其实就是
1: 伊蚊
0: 啊，白蚊伊蚊。
1: 哦，
0: 对，它专业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专业里头还有一个给它起了个外号，这是世界公认的外号，
2: 嗯，
0: 叫做亚洲虎蚊。
2: 亚洲虎蚊
0: ，因为白蚊伊蚊在亚洲国比较多见。以前欧洲和美洲国家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它虎纹？虎纹因为它身体有很多的斑纹，就像老虎一样的，
1: 嗯，
0: 身上有斑纹。另外还有一个叫它虎纹，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这个曹老师说了，它叮人很凶猛，
1: 嗯，
0: 啊，因为吸血的时候，它吸的血的动作，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反应引起反应会很快，
1: 嗯，
0: 啊，然后时间也比较长，啊，然后它叮人的这个动作也比较猛。啊，所以说我们专业上，哎，比较凶猛，
1: 比较凶猛，
0: 哎，对，所以我们把它叫这个名字叫做亚洲虎纹，其实很形象的形，就说明了这个蚊子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危害的一个习性。
1: 哦，
0: 对，
1: 这种蚊子的占比大吗？多吗？这种
0: 啊、在北京，反正我们监测的每十只蚊子里头有2到3只，
2: 那很多了，
0: 对，是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它亚洲虎纹，它和另外一个蚊子，我们另外一个在北京是比较常见的蚊子叫做淡色酷蚊。北京老百姓形容把它叫做大蚊子，叫黄蚊子，它个比较大，然后身体通体是黄颜色，它没什么花纹，也没什么黑颜色。这两个蚊子最大的区别就刚刚说的，这个亚洲虎纹，它在小区里头，这个淡色酷蚊是你挨近了它，在这待了很长时间，哎，它觉得你很熟了，它会来叮你。但那个白蚊伊蚊是，你只要在这里稍微一停脚，它会主动的从大概二三十米以外闻到你的气味，追着你咬。
1: 这个虎纹 啊，
0: 这叫做亚洲虎纹。为什么叫亚洲？它会追着你咬啊！大家在小区里都很明显，特别是老年朋友，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我走两步好像停一停，哎，这个蚊子，假如是淡色酷蚊，你走两步，它搞不好追不上你，它就不追你了。
1: 嗯、
0: 但是白蚊蚊不是，白蚊除非你走的速度特别快，很快的脱离出它那个活动范围，大概20米到30米以外，哎，我很快的就跑出去了，它估计就追不过来。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走，你说我走两步等两步走两步等两步，那蚊子会一直追着你咬。
1: 哇，
0: 对，这就是亚洲虎纹。这为什么叫亚洲虎纹？
1: 这是比较凶狠、
0: 啊、
2: 非常厉害。您知道前两天那个网上短视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那个短视频，不知道您看见没有？
0: 啊，您说，
2: 就有一个人，就是他在那边爬山，然后就有很多蚊子，他就拿个杀虫剂，然后一直在这儿喷。
1: 这是为了大家还是为了？
2: 然后底下所有人留言，就很多人留言都是那种干了我一直想干不敢干的事儿。
0: 对，还有，我昨天看了一个， 有个哥们拿了一个电蚊拍在公园里头，
2: 对对对，
0: 他不停的走，就不停的，你看到那个电蚊拍不停的在闪光，是吧？对，其实就是说这个他，我个人感觉他都绝大多数扫的都是白纹异纹，白纹会像我刚才说的，他会一直死盯着你，死追着你盯，除非你速度特别快的脱离他，对，要么他就你慢慢走，像视频里头这几个人走路肯定都是很慢慢慢走的，他也会追着你咬。对，
1: 现在这个北京啊，我觉着很多公园也是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对，
1: 在这个健身区啊，都会放一个那个蓝灯啊。我在那个朝阳公园
0: 啊，有好多都有，
1: 是吧？他的东门那拉单杠的很多老年朋友在那健身，
0: 对，
1: 我就看见一个，已经放那边了。
0: 对对
1: 啊，其实还是有用吧。
0: 有，他这个蓝灯其实他利用他的黑光光源。它有一个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其实像咱们家里头，去超市现在，或者说去淘宝、京东能看到很多的什么家庭用的灭蚊灯，它发的都是那种蓝光。那个蓝光特殊的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
2: 您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坐在户外，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真是一个大聪明，他把那个花露水就是绕着我们坐的那个桌子撒了一整圈，
0: 撒了一圈
2: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就是形成了一个保护伞，那个蚊子就进不来，但其实还是进来。
1: 这看《西游记》看多了，师傅，我画个圈，千万别走出去。
0: 对，稍微有点作用，这至少可以把原来可能是叮咬你的程度是五的话，你可能能见到二或者三，甚至一，但那种也很难说100%做到保护。对，
2: 哎，那我很想问，在这种户外，就是夏天嘛，就大家都想坐在外面聊聊天，喝咖啡，这时候就是喷花露水啊，还是怎么着，是最有效的防护方法？
0: 最有效的防护方法，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自己假如可以的话，穿上长衣长裤
1: 啊，
0: 因为这个蚊子叮人都是闻着闻气味来的，你把自己遮盖住，其实也一定能遮盖着你的气味，形成遮盖作用。第二个，就像刚才那个常总说的，我可以用一点这种带驱蚊液的这种花露水，或者就你就涂，就单纯涂驱蚊液也可以，对。假如你不都这些都不愿意涂，然后你又想要在户外，就是找一个离蚊子这个自身的水体远的，离这种蚊子喜欢待的这种草草木木比较远的地方啊，这是空间上找一个比较空旷，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草木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的活动它都有高峰期的，你找一个活动蚊虫活动不是那么高的时段往那边坐的啊，这通过这几个因素考量的话，可能这个几个因素加的这几个说加在一起来，可能会起得比较好的作用。对，
1: 这个蚊子啊，还有一特点，就是这蚊子它就像战斗机一样
0: 啊，
1: 你根本就摸不着它下一步的轨道。
2: 对，
1: 所以呢，你打它的时候特别费劲。前两天我媳妇儿就被蚊子咬，她战斗了3个多小时。就没抓着那只蚊子，
0: 在家里头吧？
1: 啊，他眼神可能也不太好
0: 啊。
1: 这要我的话，
0: 在家里头，
1: 在家里头，要我一打一个准儿
0: 啊，在家里头
1: 吧，我这手快啊。但是也确实挺难的啊，
2: 真的是。
1: 所以就是，哎，那您刚才提到说长衣长裤，为什么有时候他隔着这裤子还能把我咬了？
0: 隔着裤子一般上说，你这是穿的是紧身的裤。咱们现在好多现在呢都讲究瘦身嘛，
1: 对
0: 吧？都你看咱们的裤子基本上都是稍微带一点紧的啊，特别是女生，对吧？到了夏天，咱们基本上都单衣单裤，你加上又是紧的，咱们肉眼看上去的这个裤子好像没什么缝隙，其实这些缝隙在蚊子来说，对于它的口气来说是足够用的啊。咱们所有的织物。这特别是夏天都讲究你这个衣服要贴身要透气，对吧？我不能说我穿个像塑料的衣服的谁也在外头都受不了，
1: 对，
0: 肯定是要透气，透气它那个织物之间的这个纤维之间的空气就比较大，这个的空间蚊子就够用了，
1: 就是他看你这裤子其实能看见很多，
0: 对，是很多的网洞，网
1: 很多网洞，
0: 对对，
1: 他那口气夸一下就进去了，
0: 他的口气是能扎进去的，
1: 哦，
0: 对，除非你的裤子要足够的密，然后足够的厚，啊。但是夏天是基本上没人愿意穿这样的裤子，
2: 夏天太热了，
0: 对，家人没人愿意穿这种裤子，对，要不还有一种方式就穿宽松一点，
2: 宽松一点，
0: 就是在衣物和你的皮肤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来，
1: 是够不着，
0: 对，它就够不着，
2: 还会叮脸上，
1: 那是最难受的，
0: 对对对，
2: 真难受，
1: 还有手指头上，
2: 对，
0: 手指尖
1: 啊，手指尖
0: 那是最难受的，对对对。 而且蚊子还特别喜欢叮那些区域，因为这些区域皮肤都很薄。
1: 好
0: 蚊子
1: 好下手，
0: 好它的口子好下，对它不用费太多的劲儿。
2: 是不是这儿的雪比较甜？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发来您的。

0: 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
0: 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107.3兆赫，
3: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城市广播。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4: 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
5: 收音机哪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红酒为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啊，关于夏季蚊虫防控、科学守护健康的话题啊。因为每周二呢，是我们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的时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技师刘美德啊，刘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继续说一说关于夏季蚊虫叮咬的话题吧。
2: 嗯，
1: 刘老师，您看像一些孕妇
2: 啊、
1: 老人，
2: 对，
1: 还有婴幼儿，还有一些过敏的人群，他们抵抗力比较特殊。
2: 对，
1: 那这类易感染的人群，他们适合用哪些驱蚊产品啊？或者说他们该如何安全有效的去驱蚊啊？
2: 哎，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像前面我说的三个要点，就是在时间上躲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在空间上躲开蚊虫密度比较多的地方啊。如果确实是需要在这种蚊虫高峰期出来，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像这种小孩、婴幼儿、孕妇用这种化学用的这种化学这个驱蔽产品。我们尽量还是像小孩很正常，小孩我记得现在大家去小区遛弯可以看到好多都给小孩的那个推车上加一个纱帘，
1: 嗯，
2: 对，那个做好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护。我们一般都推，等到特别是孕妇不太推荐用这种化学类的这种防蚊产品，
0: 物理防蚊，
2: 对，最好用这种物理的防蚊，然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错开。那其实从这几类人群，你像老人、婴幼儿、孕妇，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我的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空间的，对吧？我这个蚊虫高峰期我就不去啊，我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尽量远离，这是可以自己能把握的，对吧？
0: 对
2: 啊，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蚊虫最多的地方，你非得去的地方去的地方溜达之类的，对不对？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0: 就是天凉了之后，发现那蚊子才更厉害。
2: 对，对自己主动采取一些规避的行为，对，这是可以。就像所有的危险因素一样的，咱没必要冒着危险的因素去那边溜达，咱们要主动的规避这些危险因素。
0: 对
2: 对。
1: 哎，您给孩子买过那种防蚊贴吗？
0: 买过，不光是
1: 防蚊手环，
0: 防蚊手环，然后
2: 手表，
0: 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2: 对对，
0: 然后脚腕上的，还是被咬。
2: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台咱做过一期节目叫《大医生》节目，是做过的。基本上就是你贴了才能防了，它稍微往边上一点点，那都这样上去叮，对，只有你贴的这个部位，它可能蚊子可能受它的气味的影响，它不会往上靠。
0: 对
2: 对，你像你假如你贴的脖子，咱们喜欢这小孩都给小孩贴脖子后头，对吧？
0: 是
2: 啊。但是你回来你会发现小孩的手、脸、脚上可能
0: 都被咬了，
2: 很薄，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智商税的感觉，还不如说喷点那个驱蚊水呢。
2: 对，喷点驱蚊水，
0: 那个至少啊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它是管用的
2: 啊，特别管用，
0: 是吧？你比方说
1: 花露水，
2: 啊，驱蚊，
1: 驱蚊花露水，
2: 驱蚊花露水，
0: 我觉得重点在驱蚊，
2: 在驱蚊，
1: 是那个黄色的吗？
2: 对，不是黄色，主要看它的那个成分表里头有没有驱蚊成分。对，因为
0: 这个蚊子为什么，蚊子怕什么味儿啊？
2: 它这个驱蚊成分其实不是说，让蚊子闻到它害怕的气味它不来。我们知道蚊子找人，它一个是通过这个蚊子，它这个感觉的人的气味，它来叮人的。这时候，多数企业像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驱蚊产品，它其实是在人你涂了驱蚊液这个区域，造成一个蚊子感知不到这一块，有人拿它吸引它的东西。
0: 哦，这
1: 没有那个血香味儿，
2: 对对对，就闻不到那个人散发出这个气味，他对这个就不敏感了。所以说他就不会去叮人，对，并不是说我涂了驱蚊液散发出让蚊子感觉到比较恶心或者比较害怕的气味，并不是。
0: 哦，不是这个原理，
2: 是屏蔽他对人的这种人体的感知。
0: 那个蚊香呢？
2: 啊，蚊香
0: 就是咱们老式，就是比方我妈我爸
1: 一圈一圈的那个，
0: 拿打火机点那蚊香，
2: 对，那蚊香是他主动的杀灭蚊虫，
0: 哦，它是杀蚊子的，
2: 它是杀，它是灭蚊。这蚊子飞过来，这个跟那个蚊香一接触，这蚊香里是有药的。
0: 哦，
2: 那有药，然后跟蚊子接触以后，体表接触，然后起到一个杀灭的作用。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它太浓了，我觉得我快被杀了。
2: 对，所以说现在
0: 太呛了，真的
2: 是。对，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特别是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市面上超市里很少能见到那种盘香了，他们叫盘香，对吧？
0: 盘香，但是
1: 一圈一圈的。
2: 对，小时候有，
0: 挺管事。
2: 对，小时候有，那现在比较少了，因为盘香。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一个是它是明火，对吧？
1: 对、
2: 啊，它是明火，也用起来不安全。另外一个，其实你看它冒出的都是烟，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吃身伤害的。
0: 是，
1: 但我有时候被蚊子咬完了之后，就是我一直挠那个包嘛，然后它就会红肿，然后甚至出那种
2: 出水
1: 啊，
2: 对，
1: 先出水，就是那种，
2: 对，会出水，因为
1: 疯狂挠。
2: 对对对，你像那常老师，您刚才说那个，其实就是所有的昆虫叮咬以后都会引起，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昆虫叮咬以后的这个皮肤的变态反应
0: 啊，
2: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它注射的时候，它吸血的时候，它会把一些这种它自己的化学成分要打到我们体内，我们体内所有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免疫系统都要做出反应，
0: 要排斥的，
2: 都要做出反应，要排斥，对吧？然后一排斥就会出现红肿、瘙痒。假如你就像你掐十字或者死命的挠，把皮肤挠破的话，这个你体表的一些细菌搞不好就趁机就能进去，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正常的叮咬，如果你没有只是简单的红肿，很快就消退就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去过那个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区域，那个人反复被叮咬以后，这个皮肤就会破损，会结痂，啊，然后反复叮咬，他那个地方皮肤迟迟得不到愈合，这时候你就要去找临床医生。临床医生其实多数情况都是做一些抗炎、抗过敏这些治疗，对。对，
1: 但有的时候这种蚊子包都会留疤，也不算留疤吧，就算到冬天甚至都有个印儿。
2: 那是您的皮肤，就是也不是您的皮肤，
1: 过敏性体质，
2: 就是您的免疫反应比较大。就像咱们好多人说，我有可能我这个人这个夏天我一晒，有的人是留疤，有的人不留疤的，对吧？这种皮肤个人皮肤都不一样，对对对。
1: 哎，您看网上老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然后什么维生素 B 一泡水能驱蚊，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2: 反正维生素 B 一泡水新闻，这个我们在实验室做过，基本没什么作用。这可能大家可以尝试，测试啊，无所谓。但是这个血型这个事，其实是。我个人观点，现在国外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实在蚊子在叮咬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血型的倾向性的、有一定哈、但是也不是说很绝对，但是我目前主流的说法是蚊虫对于这种血型的选择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倾向性、对对对对，没有很明显，没有说个人感觉说 O 型血的人会比 A 型血和 B 型血或者 AB 型血的人更

0: 更倾向写 O 型血的。对，基本上没有，因为有一些专家会说是因为他喜欢吸 O 型血，是因为 O 型血不会引起这种血的这个凝血反应，
1: 嗯，
0: 对吧？但其实我前面介绍的，其实蚊虫是它会采取主，它不它的这个口腔里的排斥这些抗凝血，其实可以有效的这种这个阻断这些所谓的血凝结这些反应的，不会，没这么大负担，所以说我它对血液没有说那么严重的倾向性。
1: 哎，你有发现家里三口人的话，会有一到两个比较招蚊子，
2: 就是蚊子为什么总咬我呀？
1: 对，
0: 就反过来，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就是住一个房间里头，总有这么一个人，蚊子他从来不会去叮他，都是叮别人，对吧？
1: 哎，他会不会跟什么体味儿，或是说体温，或者说血型，还是什么有什么关联？
0: 对，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是跟人的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
1: 遗
0: 传
1: 因
0: 素啊，最主要的蚊虫吸引人，它靠人散发出来的体味儿。
2: 嗯，
0: 这个体味里头，这个复杂，这比较复杂，主要是包括最主要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是咱们其实皮肤也在呼吸，也要排出二氧化碳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的表面的这些微生物，咱们排出的汗液以后，其实这个微生物都靠咱们排出的汗液还排出的营养物质在我们体表是有滋生的，它会散发出每个人自己的特殊的味道，但是我们一般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是蚊子是能区分的出来啊。它某一定特定的人，特定的基因型，它特定的排出的体液，然后它特定的这个体表的微生物，就会形成对蚊虫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吸引作用。您刚才说的一家人之内，或者说在学校宿舍，一个宿舍就这么有这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蚊子就是不喜欢叮他。对，这肯定是有，就是这一块，就是他的体表，他散发出的这个气味对蚊虫是不易感、不敏感的。蚊虫对它这个气味不会产生这种叮咬的行为，对，但是人数比较少。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胖子的血更香
0: 啊？不是胖子血香，一般来说，假如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是
1: 爱吃肉，
0: 体重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个爱健身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和小孩，这些人都是什么？他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要多一点，释放出的气味要多一点。假如这两个人是基因体质就基本一致的人，如果这个人他的锻炼的多，就是你健身健的多，然后你的身体假如体重比较大，你的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还有排放出的气味，肯定比这你做对照这个人要多得多，这样对蚊虫的这个引共作用要大。这就为什么说胖子是血癫，其实并不是胖子血癫，胖子这个就体重比较大的人，他的代谢水平比较高，他排出的二氧化碳也多，然后他体液排出也多，然后这跟体表微生物滋生过后，它这个释放的气味的量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一般都建议，特别是健身的健这个假如听友里头有健身的，有这个体重比较大的，到夏天出汗以后或者运动以后要尽快的这个
1: 洗澡，
0: 做洗澡。减少这种气味的排放，对，
2: 要清洁，
0: 对，清洁自己，对，
2: 就是现在有很多家庭也养宠物，是吧？你看你不也养吗？
1: 对，我有只狗，
0: 对，
2: 这小丹家里好几只猫了，就养狗养猫，
0: 对，
2: 那是不是就比其他不养狗不养猫不养宠物的家庭，就是更容易带来这些蚊虫的隐患？
0: 我个人倒感觉这个应该，因为我们家也养猫。也有养猫的时候，也有不养猫的时候，但我个人感觉没有说我不养猫这个蚊子就会少一点，或者说养了猫以后蚊子会多一点，我个人就没有这方面的隐患。
1: 但您看我家是狗，然后狗出门就是遛弯的时候，它可能身上会带一些小虫子回来
0: 啊，对，它会带过来。但蚊虫其实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家住楼层比较低，我一般是不是夏天回家以前，我会拿东西把自己身上扇扇
1: 啊，
0: 滑了滑了
1: 抖一下
0: 啊，抖一抖，滑了滑了，然后再进门，然后进门以后赶紧把门关上。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蚊子它有时候会跟着人，不管是动物还是人，
2: 它
0: 跟着人往里头飞，有时候也会护着你身上。
2: 这么聪明？
0: 对对对，然后。

0: 这时候把身上划了划了，您刚才那常常说的家的宠物，我个人感觉您可以，咱们前面见了宠物回家可能应该都会做一个检查
1: 清洁，
0: 最基本的检查，对吧？
1: 嗯，
0: 把它，我知道我们家猫出去回家以后，你把它的爪子得洗洗吧，
2: 啊，对对
0: 对吧，
2: 要么
0: 对爪子洗洗吧，它在外面随便乱踩，你肯定不让它进家以前让它洗洗爪子，嗯，其实也可以把它身上毛是渗在驴里梳一梳，抖一抖，对，但蚊子基本上很少会跟着宠物往里的进，比较少。
2: 您知道一到夏天，
0: 啊，
2: 我家住的楼层比较高，
0: 啊，
2: 但是我爸妈就喜欢在那个门那儿弄一个那种一帘一帘的珠帘儿，
0: 啊，珠帘是吧？
2: 珠帘，然后我说为什么？
0: 啊，
2: 他说挡蚊子，
0: 啊，
2: 但其实它空隙很大的，
0: 啊。对，那个珠帘我建议您可以这样，假如你是珠帘，我们一般都推荐纱帘。
1: 纱帘，嗯，
0: 哎，纱帘
1: 很密，
0: 而且是那种要是随时能够闭合的纱帘
2: 啊。
0: 对，但假如您是珠帘的话，其实您可以日常生活中在网上的听友可以这么做。这个珠帘你可以拿咱们的那个秋葵花露水
2: 喷一下，
0: 喷
1: 哦，
0: 喷
1: 上面，嗯，
0: 喷一圈，其实也是形成一个
1: 保护屏障
0: 的门帘，
1: 嗯，
0: 那个有很好的作用。
2: 有，
0: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又在夏天我也干。就是夏天特别到了晚上傍晚这个白蚊蚊比较高的时候，在门口点个盘香，
1: 嗯，
0: 哎，点一盘香，然后你回家把身上划拉划拉，你开门的时候那个蚊子闻的这个味儿，它不会轻易来，
1: 嗯，
0: 等它突破这个味儿要进门的时候，你已经把门关上了，
1: 嗯，
0: 对，这个可以阻碍好多的蚊子跟着人我往家里走，对，
1: 哦，
0: 对，
1: 天然的屏障，
0: 对，天然的屏障。
2: 你说这蚊子能飞那么高层吗？就什么说二十几层这种，哭一下就飞上去了。
0: 蚊子飞的最高的距离，我们作为的调查，大概就是30层楼或者5楼的样子。其实5楼以上或者7、8楼以上，基本上全是靠着电梯，跟着人往电梯的走廊，跟着电梯往上走。
1: 哦，
0: 对，
1: 它飞不了那么高。
0: 本身飞不了那么高。
1: 哦，
0: 对，它飞不了那么高，而且它真没有飞那么高的必要。
1: 啊，是啊，
0: 因为这个三四楼1楼以下的人群，他能找到很多的吸血对象，
1: 哦，
0: 就是他没有必要飞那么高，因为所有的动物它的习性都是为了它这个生存，对吧？
1: 嗯，
0: 啊，它没有必要飞那么高，但是它电梯它是可以跟着人进电梯，然后进电梯你假如不注意，它会跟着你往家里走，
1: 嗯，
0: 对。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夏季防蚊虫啊，
0: 嗯，
1: 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儿，
2: 嗯，
1: 其实很多小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对，
1: 有时候你在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说啊，那个，当然之前咱们有蟑螂啊，
0: 对，
1: 这杀蟑螂，还有这个杀蚊虫，
0: 杀蚊虫，对，
1: 他们有一些标准的作业吧？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怎么配合，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反正据我们，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去指导单位或者社区灭蚊。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首先像刚才那个洪老师说的，我们杀蚊虫的药物、器械以及我们施药的方法都是有标准的，这些都有国标的，
1: 嗯，
0: 都有标准，都有标准约定。另外一个就是灭蚊的效果，我们也是有标准的。
1: 嗯，
0: 并不是说这个小区打完药就没事了。
1: 嗯，
0: 打完药除了你的灭蚊的动作用的这些药械要标准以外，你的那个灭蚊效果其实也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居民来说，像我们社区也经常会发通知。
1: 嗯，
0: 反正我一般跟我们家人就说，第一个，假如是室外打药，
1: 嗯，
0: 把门窗尽量关好，
1: 哦，
0: 对吧？尽量关好，然后门窗尽量关好，然后人不要出去。跟社区的这些打药的车辆怎么去药物去接触，
1: 嗯，
0: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时候我一般建议，这时候可以在家里用一点家里的这种电蚊香液，
1: 嗯，
0: 电蚊香啊，可以插着用，
1: 嗯，
0: 因为这个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防止外面在打药把蚊子外面的室外的蚊子赶到你家里来，
1: 对呀，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即使存在外面打药把你赶到家里，如果你家里这时候稍微用点药。
1: 嗯，
0: 啊，其实就可以内外配合，把这个到处跑的蚊子做一个集中的杀灭啊，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啊，
1: 哎呀，对于蚊子来讲啊，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喜欢蚊子吧，是吧？啊，
0: 没有人的，对，
1: 是吧？
2: 全给它消灭了，
0: 都讨厌它，对对。
1: 对，我这个曾经一晚上， 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把那个窗户给
0: 开
1: 了，
0: 对，
1: 忘了关了
0: 啊，
1: 一晚上打死几十只蚊子，
0: 有。
1: 然后呢，我曾经这个采访那个乌龟的医生啊，他也跟我讲过，他们曾经也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吧，身上被咬七八十个包。
0: 很正常，
1: 他说真的生不如死的感觉啊。
0: 对，因为他们在那种环境底下，可能没有咱们像北京这么安

0: 他不要说纱门纱窗，说可能就这个树洞，可能就这个窝棚，
1: 嗯
0: 啊，那种状况下是谈不上房文灭文的，
1: 嗯，
0: 对对。
1: 那你说现在这个条件好了，咱们经常说，报一个团呀，
0: 啊，
1: 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
0: 对，
1: 六十刚退休，
0: 对，
1: 是吧？生活刚刚开始，
0: 刚开始解放自己的时候，
1: 对吧？咱们叫荣休嘛，
0: 对。
1: 说我报一个去非洲看大象的，
0: 看大象，对。
1: 我报一个去亚马逊看森林的，
0: 看森林的，对对。
1: 然后那我是不是应该制备一套专业的装备啊？
2: 防护服
0: 可以。我建议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有一个长衣长裤的这种。带防护的，而且比较宽松一点的衣物，
2: 嗯
1: 嗯，
0: 这是必备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备一点。

0: 长一点的。
1: 您说是
0: 休闲产品上面都会告诉你保护时间是多少
1: 啊、哦？保护时间，
0: 对，你想想看，你自己估算一下，你一个上午，你一上午出去玩，中午回来休息吧，对吧？
1: 嗯、
0: 一个上午至少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1: 嗯，
0: 对吧？你假如选那种两三个小时，你跑到一半，这个休闲就失效了，
1: 嗯，
0: 对吧？啊，也保护时间，你要根据自己的出游的需要，你要选这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驱蚊液，一定要选这个有效在我们国家正式登记的这个驱蚊液。
1: 嗯、
0: 我知道现在有好多的网红的这个驱蚊产品，
2: 嗯，
1: 有。
0: 你一看那个驱蚊产品，好多我不说全部哈、啊，有部分驱蚊产品其实是没有在咱们国家正式做登记的，
1: 哦，
0: 其实不是官方批准的使用的驱蚊液，咱们尽量都用一些官方批准的驱蚊液。
1: 嗯，
0: 对对对，咱再看有。有这么几个标准，看看是不是官方的。第一个，看他有没有登记号，有没有批准号，有没有标准，你看。

0: 长，
1: 比较长，
2: 对，
0: 而且呢，经常会跟蚊子特别活跃觅食的时期相重合，
1: 对，相重合，对，
0: 是吧？尽管咱不如比方南方一些地区，它可能真的是外来人口比较多，
1: 对，
0: 啊，比方说它这个一些侨胞啊，或者是去非洲的回来之后。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红军不怕远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你知道长征吗？
9: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9: 是吗？
8: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天河的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4: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

0: 展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主任，
0: 暖暖喊了一声，詹石邓文焕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1: 哟，是开田家的，有事儿？”
0: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说：“
1: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了。”“
2: 是吗？出啥事儿了？”
0: 詹石邓说着站起了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情，胸脯因为伤心急剧地起伏着，一双丰硕的奶子也在一上一下地颤动。詹石邓眯了眼，默然听着，细细的一线目光始终停在暖暖的胸上。
1: 主任，俺只能来求你了。
2: 警察们真的来把开田抓走了？
0: 詹石邓似乎很吃惊。
1: 是呀，来了两辆摩托车。
2: 怎么可以这样？事情还没弄清楚吗？干嘛急着抓人？
0: 月牙就在这时沉到了山后，晒台上一下子暗了下来。暖暖看不见詹石邓的脸色，可对方的这些话却让他心里一热。起风了，风由村前的丹湖湖面上过来，踏着村里的树梢向村后的山林跑去，将一股浓浓的水腥味送进了暖暖的鼻孔。詹石邓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他弯腰将手中的烟头去地上摁灭。

0: 咋能会蓄意去害村法治他呀？詹石凳叹了口气，淡了声说，除草剂的事儿，开天的确做得有些不近人情，坑了自己庄里的人，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能不落骂名？是不想在这庄里住了，用这个法子赚钱那可是蠢到家了。主任，俺们实在是上别人的当了，你看开田平日是个骗人的主嘛，那天我也在场，听着那人说的那样好，又是美国原装的，价钱又那样便宜，俺们就没多想就动心了。暖暖低声辩解着，那你要我咋办？詹石凳看定暖暖，仍旧眯了眼问，
1: 去给乡上派出所的领导说说，把开田给放回来。

当几个孩子把邝开田办喜事的消息带进院里时，他是怎样的震惊啊！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在楚王庄

做主要架矿开田的贱货楚暖暖再抢回来。可他最终没敢那样做，他常在乡上开会，他知道那样办是犯法的。前不久，赵家庄的主任就因为打了一个村民而被派出所抓走了。奶奶的，现在动不动人们就跟你论法了。好，好，那咱们就论法吧。他后来能出面去邝家门前制止弟弟闹事，并送了20元礼钱，是对心里的怒气压了多次才做到的。他就是想让人们看看他是多么照法办事。这个狗日的法呀。詹石凳对暖暖是在他从北京打工回来才开始留意的。过去他还真没拿眼细看过暖暖。俗话说，山窝里出凤凰，这楚王庄位于伏牛山里，加上又临着中原上最大的丹湖，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出美女就多。庄上的姑娘们一个个都长得身材修长，唇红齿白，有些当爹娘的看上去形体貌相都十分平常，可生出的女儿却一个个水灵标致。传说当年楚国国君后宫里的许多嫔妃都出自这一代。庄上长得好看的姑娘原本就多，再加上村人娶来的媳妇里也有好多美貌女子，所以身为主任的詹石凳看女人就有些挑剔，不是特别动心的他很少去细看他们，更别说跟他们拉扯了。他留意到暖暖是在一个后晌，他按乡上渔政部门的要求去丹湖边把庄上几家打鱼的人集中起来，

事情。那天过后没有多久，他就把天福爷找了来，让他去提亲。没想到天福爷回来说暖暖不愿意，这让他有些生气，就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楚家。他自信这件事儿，他一开口说就准会成的。果然

0: 泪珠子流的还真不少。吴广，你那是多么得意，你做的多么大胆啊！先把婚礼办了，先做了邝开田的媳妇儿，然后看你们詹家有啥办法。婚姻自由，按法办事，你当时说的多么理直气壮，现在怎么哭了？流泪了，你应该笑啊，像我们这些人多么容易就被你捉弄了，你多么聪明啊。主任，开田是你的村民，你不能不管呀。在这楚王庄，谁家有事儿，我这个当主任的都不会不管。好吧，我明天去乡上给人家说说试试。詹石凳把烟头扔到地上，拿脚在烟头上狠劲儿地搓着，随后才慢腾腾地说，我明天去，若是能说通那自然好，要是说不通你可不要抱怨我，这毕竟是事关法的事呀。
1: 那当然，谢谢你了，主任。
0: 暖暖连忙鞠着躬，主任的态度让暖暖略略有些放心，可他知道这年头办事儿光凭嘴说不行，于是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又去代销店里买了两条。

0: 有两种处理办法。其一，让他写出保证，不再重犯，并答应慢慢赔偿当初买他的除草剂的人家的损失，然后放出。其二，继续拘押，并找到他单独犯罪的证据，然后起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詹石邓闻言，猛地站起来叫道：所长，你可不能把这个祸害人的坏蛋放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受邝开田祸害的那些人家都气恨难忍，一直在商议着要集体到乡里上访，坚决要求严惩邝开田。只是因我在压着他们，才没有来。一旦他们知道上边要放邝开田，那些人八成就会拿着镢头斧子涌到乡上来。所长显然有些紧张，忙说：你可要继续做好那些人的工作，一定不能集体到乡上闹事儿。我这边抓紧调查，只要他是坏人，我是绝不会饶过他的。那天的正午时分，詹石邓走进了巨乡街上最有名的八仙酒馆，一人要了红烧鸡块、酱牛肉、香炸胡虾和丹湖鱼头四个菜，外加一瓶卧龙黄酒，轻酌慢饮起来。直喝到太阳偏西才晃出酒馆，骑上自行车悠然地离开巨乡街。离着村子很远，他就看见了暖暖站在村头等他。他让一个得意的笑在眼中一飞而过，把一副愁容拉上脸口，这才向暖暖骑了过去。
1: 主任，让你辛苦跑了一趟。
0: 暖暖满含希望地迎过来，
1: 他们答应放人了吧？
0: 他下了车，先叹了口气，用充满同情的语调说：暖暖，你可要挺住，情况很不好。我找派出所的领导求了半天，人家死咬住这是坑农害农的大案，不仅不能放，还一定要严办。这件事你可要看开些，别太伤心。也许这是开田命里该有的一难吧。暖暖的脸刷一下可就白了，立时带了哭腔。
1: 他们要咋着严办啊？
0: 可能是要判刑。不过像这种事情，即使判，我想也超不过五年。几年之后，开田不是又回来了吗？詹石邓的声音显得十分轻松。暖暖哇的一声就哭开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还要判刑。天啊，几年时间人要受多少罪呢？再说人一判刑，日后即使释放了，也成了刑满释放分子，是犯过法的人，那可怎么能行？詹石邓这时把眼移向不远处的丹湖，去看在保

0: 静、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电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0: 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九杰。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今天欣赏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原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
3: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溃川军杨森的部队后，经四川的天泉

0: 十分困难。我们今天的下半部分，这部分是对红军翻越夹金山经过的记述。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红军战士每天负重约25磅，也就是22.5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趁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以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

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姬鹏飞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1984年见到我们时，他已经74岁，头发花白，身材相当高，年轻时体格更健壮。他告诉我们，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经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经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力气，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14000或者15000英尺，也就是超过4000米的高山上的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刻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怕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不能休息可实在是太糟糕了，肌肉麻木的好像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翻越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下去了，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60到80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了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2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9名炊事员。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了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来气。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经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刨毛孔的工具。

和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什么了不起的，钟灵就是其中之一。他1931年参加红军时才11岁，翻大雪山时刚满16岁。1984年，他已经是65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

安便受小人陷害，将成刀下冤鬼。天哪，谁来救我？猛听得凤楼上有人吟唱，孙膑抬头一看，原来是庞涓刚喝完酒，洋洋得意，手扶栏杆在往下瞧热闹呢。孙膑猛然想起，下山时师父授我一计，若灾祸临头有人唱歌，可诉出心间之事，得免一死。于是孙膑向围观的百姓大声疾呼：父老兄弟们，我孙膑被人陷害，死不要紧，只可惜我腹中有六甲天书，不曾传与他人，谁能救我，我情愿传写给他，绝不食言。庞涓闻听大惊：嘿，师父，你好偏心呐！这六甲天书为何不传给我？我如今称霸六国，如能再得到六甲天书，岂不如虎添翼，威震宇宙了吧？忽听楼下郑安平喝道：午时三刻已到，开刀问斩。庞涓忙喊：刀下留人！急匆匆跑下楼来，一把抱住孙膑：哥哥，你身犯何罪，受此刀苦啊？孙膑冷冷地说：难道你不知我犯了什么罪吗？庞涓冲天明示：我若知情，命随灯灭。哥哥不要惊慌，待我向公子求情，搭救哥哥性命。说罢回宫去了。不多功夫，庞涓转来假传圣旨，

0: 吟诗啊，难道有人要救我吗？就壮着胆子喝对两句，用手轻轻洗，万里色灰灰。卜生欣喜异常，急忙跳进圈内，低声说：先生休惊，我乃齐国使臣卜商，特来拔救于你。说着背起孙膑前回驿馆。次日中午，亲兵前来送饭，发现孙膑不见了，慌忙报之元帅。庞涓大惊，猜测可能是齐国使臣搞的鬼，当即传令三军将驿馆团团围住。卜商闻声出来，躬身施礼，庞涓就问了：你乃小国之臣，竟敢将孙膑藏于馆中，还不快交出来？卜商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躬身答道：下官从来不知道谁是孙膑。庞涓暴跳如雷，命军兵们尽管搜查。不久，军兵们回报，前前后后都搜遍了，没见孙膑。庞涓无奈，又问卜商：你何时回国？
1: 小官明日回去。
0: 走哪门？
1: 东门。
0: 庞涓说：好，明天我东门等你，你若胆敢偷出孙膑，小心你的狗头。
1: 送走庞涓，卜商转身回到驿馆唤出孙膑说：庞涓明天将在东门盘查，如何带你出城？
0: 孙膑说：大夫放心，庞涓生性粗鲁，搜头不搜尾，我藏在队尾的茶车里，你可派一人扮作他的小军模样，报告说西门已捉住孙膑，他便不搜车尾而奔西门，我们自可转出城去。第二天，依照孙膑声东击西的计策，果然骗过庞涓，卜商夹带着孙膑回到了齐国。齐公子田江早闻孙膑大名，当即面奏父王，拜孙膑为军师，统领全国兵马。数月之后，齐国军力渐强，约请各国大将前来会战。孙膑命各国大将轮流大战庞涓，许败不许胜，诱敌深入。那庞涓率兵与齐军接了几阵，见敌军旌旗虽整，阵脚却不严，接连胜了几员敌将，便掩兵冲向敌阵，齐军不敌，败退下去。庞涓得胜，并不穷追，他来到齐军营盘上细细查看，见有土灶10万，不禁暗吃一惊，命令部下只准尾随齐军，不得猛赶。第二天再查齐军砌下的灶坑，却只有5万，庞涓心中便有了底。追到第三天，齐军只移下3万灶，庞涓大喜，不知是计，只道是齐军已自溃散，于是挥师极尽，倾全力追击齐军。追到马陵山下，天色已晚，只见山峦重叠，林深路窄，夜色如墨，不辨东西。正犹豫间，透过密林隐约看见一点灯光，庞涓料定必有人烟，及至寻到灯下，哪有什么人家呀？只见一株大树上挂着一盏灯笼，被剥光的树干上赫然写着6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庞涓惊呼中计了，命人马急速退回，猛听一声炮响，灯火齐明，万箭齐发，魏军顷刻死伤一片。庞涓惊恐万分，突然半山腰传来一声断喝：庞涓，你往哪里去？庞涓抬头望去，只见半山坡上那大难不死的军师孙

0: 病，他令旗一摆，田忌等六员大将似猛虎下山，直扑庞涓。那庞涓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逃厄运，随即被擒，被押到军师面前。庞涓叩头如捣蒜，苦苦哀求：“哥哥，看在师父面上，饶过兄弟吧。”孙膑用手一指：“恶贼庞涓，你忘恩负义，作恶多端，到头来正应了李蒙的誓言，命随灯灭。”说罢，命刀斧手将庞涓剁了双脚，砍下头颅，尸分六段，让六国大将各持一段回国，悬挂示众，终于报了越族之仇，也报了六国称臣进贡之恨。
1: 好了，根据元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本剧颂扬了孙膑的才能，并蕴含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剧情曲折紧凑，曲词豪放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直到现在还经常在京剧舞台上上演。晨光九节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

0: 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

0: 它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1: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0: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1: 哎，
0: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1: 是
0: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1: 对
0: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材料也不太一样。
1: 对，这两种玩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道的哈。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敞口的山楂，青州敞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0: 这种感觉

0: 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溜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1: 是、
0: 啊。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1: 嗯。
0: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溜物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1: 哎，
0: 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
0: 嗯、
1: 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
0: 嗯。
1: 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积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
0: 嗯。
1: 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
1: 嗯，
0: 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儿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日式样子。哎，这酸枣仁儿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
1: 哎，
0: 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
1: 嗯、
0: 包出来的这个仁儿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和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来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

0: 赔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凤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

0: 非常的温润，不甜腻，也吃以前的那大山楂丸，不是它也不太甜嘛，主要就是山楂味儿和药香。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吃起来都是很有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温润那种感觉，它不腻啊、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现在说用传统的老方子做的好的这种山楂制品确实比较少。您看现在去超市里边，好多老人哎买点什么呀？买点山楂片儿，
1: 哎，
0: 山楂条，
1: 对，
0: 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1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丸，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

0: 那海蜇能出将近20斤，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

0: 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三五十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说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人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一百零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1: 对
0: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1: 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
0: 黄的，
1: 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0: 绿的。
1: 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面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琪玛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琪玛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琪玛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琪玛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琪玛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琪玛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

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

0: 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1: 嗯，
0: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1: 等于说四箱，
0: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1: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
0: ，
1: 199块钱。
0: 对，还没完，
1: 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0: 是
1: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0: 哎，
1: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五箱嘛，不是199块钱吗？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0: 我的天，翻番，
1: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
0: 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

0: 骑马的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1: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其马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啊，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0: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其马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其马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1: 对
0: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其马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吃这个萨其马也不会粘牙，也不会觉得哟
0: 咬不动，不会
1: 粘这个上牙膛上了，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0: 哦，
1: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好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锦桂斋5蔬驼奶奶盖的萨其马，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1: 对啊，一共是10箱，199块钱。
0: 哎，
1: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1: 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1: 都爱吃。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它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 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
1: 是是
0: 能看到这个肉皮儿在筷子尖儿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儿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它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儿，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
1: 嗯，
0: 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

0: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9个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介，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1: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因为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0: 对，
1: 您
0: 一周吃一碗呗。
1: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0: 嗯，
1: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0: 哎，
1: 也行，不占地方啊。
0: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哈。
1: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0: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啊，
0: 没错。
1: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0: 对，
1: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的。
0: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1: 嗯，
0: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

0: 要是用好油炸，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
1: 给炸出来了。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0: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1: 对，那这样出来的扣肉呢，肥肉部分就变得像半透明的胶质，瘦肉呢吸饱了汤汁儿，那您吃进嘴里感受到的就是浓郁的肉香，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哈。
0: 您吃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有这种跟豆腐一样的口感，但是呢，吃起来不腻口。
1: 是的，
0: 这个咱们能多吃几片，这是一好事儿。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另外呢，它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2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5碗啊，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5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10碗，每碗都是300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0: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1: 很方便，
0: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1: 考虑的真详细啊！
0: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1: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0: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1: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0: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1: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0: 16多，
1: 对于我们市场
0: 多一碗。
1: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0: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夹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
0: 广
1: 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去说古人生活史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我们请到了今天的荐书嘉宾啊，来自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全民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8: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历史需要被看见，生活需要被还原啊！因此有了这样的一本书，来自爱公子的《去说古人生活史》。哎呀，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创作初衷吧。
8: 嗯，在他的自序里就有这个介绍，
7: 有了一个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说读书读到了一条史料，差点瞬间破防。北宋末年，朝廷呢曾以巨额财富向金兵买和平。国库一下子就空了，于是呢，宋钦宗下了一道圣旨，但凡此前得到宋徽宗赏赐金带之人，务必如数上缴朝廷，不许隐瞒。很快呢，就有官员上奏，说李师师的金带必须追缴回来。李师师作为前任皇帝宋徽宗的红粉，得到他不少赏赐。然而呢，当王朝面临末路的时候，朝廷并不打算放过他，尽管他只是一个边缘人，但也必须为国家的末路买单。北宋覆灭之后呢，李师师流落南方，年老色衰，有时候呢会被同样难度的官员请去家里唱歌。其实啊，他们也不是真的想听他唱歌，只是想从他落魄

0: 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而已。就这样呢，一代名妓成为了时代变局的一面镜子，有人看见了胡闹，有人看见了悲剧，有人看见了家国，有人看见了自己。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啊，我们喜欢读历史本质是源于未知，可能是这一段历史我不熟悉，也可能是某一些细节我不了解，但一个理想的历史讲述者不会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讲述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希望从更高的维度上去激发读者的共情。就像在李师师的这个个案里啊，我们就看到了三种共情。首先，他必须被动的与朝廷的困境共情；其次，南渡官员主动与他的困境共情；最后，我们作为历史的阅读者对李师师的遭遇产生了共情。如今流行说破防啊，实质上就是共情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集中讲述古代名人的生活日常，正是基于与共情的双重考虑。这书中有什么呢？他讲到了古代的皇帝、皇储、名医、作家、学霸、贵族、诗人等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生，也讲到了古代的替身、名妓、海盗，是吧？赘婿、穷人等边缘群体，还讲到了古代的旅游、休假、留学、看病、饮食、贸易、相亲，具有当代性的话题。如果这些题材足够引起您的好奇，那么大家不妨听一听我们这期节目。这里面呢，有他们的无奈与挣扎，有他们的精明与失算，有他们的坚守与放弃。哎呀，所以说读一段历史啊，就如同经历一种人生，读一百段历史就如同经历一百种人生。咱们经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对吧？但是呢，读史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的长度宽度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读不同的人生吧。
1: 其实啊，也不单纯是读史啊，这个其实您要是读这个文学作品，如果您能读进去的话，也一样会经历人生，跟着主人公一起。
0: 对。
1: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什么呢？古代留学记。就是我们都知道啊，高精尖的这个外国人才啊，古代的时候拼了命都要去大唐啊，因为那个就像那个相声说的，唐朝。

0: 太宗在位的时候，高波等等诸国的酋长都遣这个子弟啊，请入于国学之内，差不多就得有8000余人。也就是说，在这个贞观年间呀，四夷诸国先后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到唐来学习儒学。那有唐一代呢，这样的盛况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呀，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啊，北域大漠是南极交趾，东到日本，西到中亚，万国来朝，万邦来贺呀。他们怀着对中华先进文明的向往，向我们大唐来虚心的求学。那入唐留学呢，是各国和唐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而唐王朝呢，海纳百川，慷慨地把知识啊传授给了这些异国的学子，并且由此传播到了天涯海角。那一个王朝是不是真的自信开放，从他对待这个留学生上就可以可见一斑。这个唐代交通肯定是远不及我们现在方便，不可能搭个飞机啊就上伦敦去喂鸽子呀，或者坐火车出国呀，一路开到越南啊等等。那有些地方山高水远，只能依靠人力啊，一路上长途跋涉是险象环生。和我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派遣学生入唐留学的时候，就要经历惊涛骇浪的考验。
1: 嗯，
0: 这个船队经常是沉没的，或者呢被迫折返，可以说那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正因为啊如此艰难，很多人呢就拒绝担任遣唐使出海。日本平安时代啊著名的才女小野小町的祖父，一听说自己要被派遣啊出使唐朝，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宁愿流放海岛都不愿意接受遣唐使副使的这个任命。唐朝人呢同时啊同样也害怕这段旅程。这个鉴真受邀请东渡日本船法的时候，就询问自己的弟子去不去。弟子们听说要出海，一个个就摇头，哎呀，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致啊，去100个人可能都没有一个人能到的。
1: 嗯，
0: 那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呢，遣唐使的这个船队规模其实呢不大，一般是由3-4艘船组成的。这个船呢差不多都是长33.6米，宽9.2米，这个材质是木质的帆船。那由于当时的日本人他缺乏金属加工技术，就只能用木板和木栓把船拼合起来，所以就很难牢固。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纺织技术也很落后，他们就只能用竹帘子当船帆。所以你想日本人过来很难。那每艘这个船呢还要配置这个船工、使者、留学生，差不多一块儿下来150人左右。那因为船小，能耐的食物有限，船员啊只要一出来就只能够忍饥挨饿。
1: 哎，
0: 一出海船上面漏风啊，下面漏水，如果运气不佳可能就会被这个巨浪掀翻，甚至船毁人亡。所以遣唐使它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据这个日本学者统计啊，历次遣唐使团只有8次全部平安回国了。
1: 嗯，
0: 先后有数千名遣唐使啊不幸葬身大海。在大历十年，也就是775年的时候，那一批遣唐使是最惨，他们在回国的途中啊遭遇不测，死伤惨重。当时啊这个持节的副使叫小野良根，他的第一伯和副使大神墨族的第二伯一同从这个苏州出发，结果呢3日之后海上刮起了大风，海浪猛拍船身啊，小野石根等63人让这大浪给卷走了，命丧海底。一时间是船折悬落，强倾脊摧，其余的幸存者呢分别挤在断裂的船头船尾，在海上漂了6天，这才九死一生的漂到了日本。那另外2艘船呢也遭遇了海难啊，第四舶啊，这个舶是船舶的舶啊，从江苏漂流到了济州岛啊，最终全船仅剩下40个人回到了日本。那在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要出国留学了，可是中途随时可能会遇难，你可能会一把拉住他，你问他是不是太傻呀你但是在1000多年前啊，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小国不惧这个危险，拼了命也要来唐学习，只是因为他们什么呀，仰慕大唐的荣耀。唐朝的先进文明啊，上自典章制度、律令体制，下至儒学、文学、艺术、科技。

济、佛学等等，无一不让这些外国人叹服。这个入唐留学，他也不是说来就，你得经过本国严格的选拔，最后能来这个唐王朝留学的都是高精尖人才了。我们就拿日本为例啊，这个官派的留学生一般大部分选自什么呀，优秀的中下层贵族子弟，

更是严格的限制留学资格。初期选派赴唐王朝留学的多是王族子孙，人数上每次仅是两个人或者12个人啊，不止不等。如果所派的人数超过唐朝规定的人数，就会被遣退回国啊，并且勒令还藩。隋唐时候呢，

0: 先进文化照搬回家，给日本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到日本，我们看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
1: 熟悉，
0: 太熟悉
1: 了，太熟悉了。
0: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唐王朝的时候过去了。
1: 对过

0: 按七角弓啊这样的三种弓和射甲箭能够射穿这铠甲的箭，可见啊吉备真备这个学霸在留学期间不忘参加这个社团活动，而且毕业以后还把他最爱的中国游戏带回家乡来宣传。
1: 嗯，
0: 那他回国以后呢，为日本人传授了五经三史、算术、音韵等等这些中国知识，最终啊位极人臣，成了当时的女皇啊，叫孝谦天皇的得力助手。入唐以后，这个留学生啊还要再度接受筛选，经过严格的这个入学审批手续。你像中唐时候的空海法师，这空海法师听着熟吧，
1: 嗯，
0: 就是这电影《妖僧传》里的那个日本留学生、哦、哎，他的原型。他来大唐的目的是干嘛呢？学密教佛法，回国以后再把中国佛学和日本的神道结合，作为维护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的精神力量。那即使像空海这样的高僧也差点啊没能取得入学资格。唐贞元二十年是804年，空海随着第18次遣唐使入唐，途中呢就遭遇了风暴，在海上漂流了34天啊才到达今天福建一带。哎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好好好、啊、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啊？正当这个空海僧兴高采烈背起小书包准备到长安报道的时候，同行的钱塘使就告诉空海，因为他资历还浅，所以没有

皇后。照理说，皇亲国戚入堂学习的这个留学的优惠应该更多，更应该能够备受到优待。可是大唐对待留学生那是一视同仁的，不会给成绩不合格的这个学生开后门。局势的这个汉语水平啊太差，他就没有资格啊入国子监学习。年仅20岁的他呢，原本计划在唐学习20年，但是啊，仅仅过去1年多，还没来得及补习中国话，就花光了从日本带来的生活费，只好请求回国。申请书还是空海给他代笔的。不过菊氏同学呢，也没有荒废他这1年多的时光，他借此拜访了当地的名家，而且且温且习，兼学琴书啊。长安的文人管他叫菊秀才。据说他还曾向柳宗元请教过书法，柳宗元呢，长于章草啊，为师所宝。

唐朝是有钱的，但是不会出手他发什么助学金。那安史之乱以后，因为这个财政的窘迫，唐朝给外国学生的资助那就更是少得可怜了。空海呢给这个居易士代笔的这个信里就说，唐朝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啊这个素修和读书之用。居易士同学就是把日本发的生活费给花光了，汉语呢又没学好，这才被迫回家，尽管他是天皇的小舅子。留学生啊想在唐朝人眼

0: 的名字我们独立
1: 八倍仲麻吕
2: 啊。
0: 朝衡来华的时候呢，正逢我们大唐啊开元盛世，社会安定，国力昌盛，那时候的长安那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了。那勤奋好学的朝衡，经过在国子监的多年苦学，考中进士啊，历仕这个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政治生涯长达几十年啊，官至秘书监兼卫尉卿啊，还曾经辅佐太子啊研习学问。那一个日本人啊担任无数这个国人哈哈梦寐以求的职务，可谓是无上的光荣了。朝衡曾经把自己的一个日本的不裘赠给了李白，李白在诗里就曾经写道：身着日本裘，昂葬出风尘啊，就特别强调这身衣裳曹衡送的。天宝十二年，曹衡入唐，已经过了37个年头，这个年近花甲了，他想家了，于是就在唐玄宗的默许下，随着遣唐使团启程回国。那曹衡的好友听闻他即将远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趣说古人生活史啊，来自爱公子，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一本书。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没有互联网的古代，文人如何炒作自己？
1: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0: 说呀，唐朝有一个叫唐求的隐，但这山里啊很难找到铜号啊，诗写好了没人看，多郁闷啊！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诗作藏到葫芦里，让它顺着溪流而下，去找你们的读者吧。
1: 漂流瓶，
0: 哎，漂流瓶，他几乎是日夜祈祷啊，斯文不沉默，方知无苦心呐、啊。唐求找这个读者，其实是唐朝诗人遇到普遍性的问题。
1: 嗯，
0: 一首唐诗，它如果流传出去，必须找到关键人。唐求的做法很有创意，但是呢，有点笨。他这么做呀，也是在找关键人，只是相当于用诗买了彩票，这个中奖率真的是太低了。是吧？
1: 嗯，
0: 那有可能谁也看不见呀。
1: 对啊，
0: 有可能他就沉了呀，是吧？唐朝诗人在名声尚未显赫之前，几乎啊都曾向当权者投诗问路，希望得到援引和点赞啊。你像杜甫啊，困居长安十年间，先后向驸马，还有这个广文博士啊，还有左丞相。啊，其实就是很多有权势的人啊、嗯、他们就进献他的诗，
1: 嗯哼，
0: 啊，祈求举荐。别看他成名之后啊，在《丽人行》中对杨国忠颇有微词，但是当时啊，他却在诗中借骂李林甫来讨好杨国忠啊，希望后者能够救救他这个快要饿死的诗人。
1: 嗯，
0: 有趣的是呢，边塞诗人的扛把子高适在成名之前像是跟杜甫对着干似的，给李林甫献诗，题目是什么呢？是奉赠李佑向林甫，把李林甫大肆吹捧了一番。
1: 你看，您要是光是这个在学校学这个边塞诗啊，学什么，您听不到我们今天这些东西。
0: 哎，所以这里面讲到他其实也有一些人情世故嘛。
1: 对，
0: 是吧？脑瓜子活络的诗人则会采取一些更深的套路来炒作自己啊，怎么说呢？有点像今天的博取关注啊，比如说像陈子昂，他在长安默默写诗，一直是没有人关注。有一天啊，他突然开窍了，花天价去街边买了一把胡琴，一下子上了头条。
1: 怎么叫上头条了？
0: 哎，他趁热打铁，广发请柬，说明儿啊我就开音乐会啊，他就把这个社会名流都骗过来了。当场啊就把这个天价琴一摔啊，来了段说唱。今天来的人不少，我不弹琴写离骚啊，我的诗莫名好，但你们不知道啊，不是我心高气傲，陈子昂绝对会爆啊。然后现场呢开始分发资料，发小广告，是吧？
1: 嗯嗯。
0: 然后推广自己的诗。哎，经过这场表演啊，陈子昂一日之内升华一都，
1: 这个、
0: 哎、口口相传。
1: 这特像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啊，
1: 差不多在30年前啊，这个我们这个一帮搞音乐的、搞乐队的朋友就说：“哎呀，说这个怎么能让这个乐队的这个歌能让大家伙听到啊，或者哪怕是人先火起来呢？”说特别简单啊。那个时候就是虽然说搞乐队的已经有点奇装异服了，但是就是只是相对当时人的穿戴，你放到现在不算事儿，因为现在大家伙穿戴上来说都很自由嘛哈。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就说，你可以来个莫西干头啊。所谓莫西干头啊，就是这个把除了这个脑袋中间啊留一撮长发而给吹起来，像一个机关子一样，其他全剃光了、
0: 嗯、
1: 那个绝对这个你要走在街上是这个回头率100%。说你剃一个莫西干头，然后你去街上去跑一圈去，马上人就知道你了。其实和陈子昂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哎呀，可见啊，每一个著名诗人的走红啊，过程都相当曲折。当然了，也有运气特别好的，一步到位的找到了顶级关键人，想不红都难。比如说骆宾王，
1: 嗯哼，
0: 啊，那都是皇帝

0: 点名要读的呀。天下人大抵是这样，皇帝读什么，百姓跟着读什么，就有做一回皇帝的那种代入感。既然皇帝免费为这几位诗人站台打广告，那么他们的诗自然不愁找不到读者呀。以上操作显然不适合唐球啊，但不代表唐球就没有比放诗瓜瓢诗瓢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就是刚才说那个由着葫芦流下去的那个、
0: 流下去的。唐诗的传播另一个关键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关键人其实不是人，是壁啊。什么意思呀？就是李白经过武昌，顺便参观著名景点黄鹤楼。黄鹤楼上面写满了到此一游类的诗啊。那作为著名诗人李白，抑制不住文思如泉涌，撸起袖子就想来一首。不巧啊，他瞄了一下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

0: 去后冥思苦想啊，题写《黄鹤楼》，后来去南京写出了《金陵凤凰台》，也算是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颜面。
1: 对，他写“远前有景道不得，崔颢其诗在上头”。
0: 哎，对，李白的经历告诉我们，题壁是诗人啊，尤其是唐朝诗人最喜闻乐见的发表诗歌的方式之一啊。
1: 嗯，
0: 这属于人流量比较大。
1: 嗯，对，这属于对，因为在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留了一个东西在，大家伙来都能看见，
0: 也就是把新创作的诗写在墙壁上。由于题壁成为诗人获取读者的这种手段呀，被很多人都知道有效哈、啊，所以呢，很多公共场所，往往是刷好粉墙，
1: 对，提供笔墨，
0: 提供笔墨，留待过往的诗人题写，前人题满了，还可以重新刷过，让后人再提。哎呀，
1: 如果有的官员或者是名人提完之后呢，这个老板还要用纱笼给罩上。
0: 嘿，说根据学者罗宗涛统计啊，唐人题壁诗除题于墙壁之外，还包括哪儿呢？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屏风、石板等等啊。也就是说呀，哪儿都能提啊。这家伙
1: 曹雪芹在北京的这个住处，
0: 嗯，
1: 当时认定的时候就因为在墙上发现了一个题壁诗嘛，我忘了是曹雪芹送给朋友还是朋友送给曹雪芹的了，题的那个壁上，然后还找这个专家，这个刑侦专家来鉴定笔迹，最后认定了那个地方是曹雪芹的故居。
0: 哎呀，所以就是当时的那种驿站呀，

0: 啊，你像什么白居易啊、李商隐啊，这都题了诗，啊，黄鹤楼、岳阳楼就不用说了，你都找不着地儿题了。
1: 这个侯耀文曾经有一个相声叫什么"缺德居士"啊，自称缺德居士，走到哪儿都要提诗啊。
0: 哎呀，
1: 然后对提到此一游什么的，最后就被擒住了。
0: 回过头来，咱就说这个糖球啊，
1: 嗯，
0: 说这么多地儿都可以提诗，你干嘛弄那个？漂流瓶啊，是不是啊？你弄一个葫芦在里边装尸，谁能看得见呀？这怎么解释呢？哎，作者说可能有一种解释说得通啊。唐代的好诗人太多，好诗更多，流传到现在的唐诗就有48900首，
1: 是
0: 诗人有2200名啊，就是有名的2000多。可想而知啊，在唐朝的街道上随便扔一块砖头，估计都能拍着俩诗人。像陈子昂这样一流的诗人，不搞点行为艺术，几乎都要被埋没了。啊，你别说那些二三流的了。所以唐球作为一个不入流的诗人，凭借他呢又笨又有行为艺术的那种诗瓢，聪明的在唐朝诗歌上留下了一笔。看来也不是自己随便在那儿放诗瓢。

0: 份，分别藏于明寺啊，以及依托可靠的后人啊留下来。感谢他这点小心机啊，我们今天才能读到那些流传了1000多年的好诗。说到这个唐朝诗人日常炒作的方法呀，一直被后世文人熟练运用。说呀，清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一个落魄之人到了不惑之年，变成了三无人员，没有功名啊，画引号的三无啊，没有功名，没有儿子，没有银钱。哎呦，一听这境况太唏嘘了哈，跟他那先知又先的名字啊一点不沾边。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易字啊，此人原名叫做李仙吕，仙之吕，天之徒啊。结果现实的残酷让他变得低调，改名叫李渔。哎，
1: 闲情偶记。
0: 哎，号湖上立翁。改名之后呢，李渔自兰溪北上，沿富春江一路北漂，目的地杭州。这一趟杭州行啊，让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那段时间啊，杭州大街小巷啊，都留下了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不断的接触，不断的观察中发现啊，这座复苏的都市里啊，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富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几年间，莲香伴、风筝鱼、意中缘、玉挠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于市场，顷刻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啊，更是当时的抢手货。湖上立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在当时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在缺少现代工具的当时，车马邮件都很慢，然而这些作品不胫而走，数日之内3000里外的地方也能看到李渔的新作。牟利的书商啊，千方百计的私刻翻印，有的干脆拿一个不知是谁人的作品，也打上了湖上立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交维权，李渔这时候都开始维权了啊，盗版横行啊，当时南京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14年，也就是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啊，以便与不法出版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就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带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也已经刻好了，不久即将出售。哎呀，面对着防不胜防的盗版，李渔曾在闲情偶泪俱下的进行控告啊，他曾经写下了一段文字啊，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译他的著作，忍无可忍的李渔甚至创立了自己的芥子园书铺，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啊，这个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了文化产业的先河。
1: 嗯，
0: 移居南京之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日常这种奢华挥霍的开支啊，李渔不得不过起了一文一商一忧的这种奇特的生活。一方面啊，这个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字。另外呢，他开了这个芥子园书铺之后啊，认准商机，左右开工。

0: 也常常会引起李白的一句诗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

0: 很快就攒下了，
1: 嗯，
0: 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原文是叫置产数十万。
1: 哦，
0: 哎，那齐国听闻他贤良啊，就邀他为相啊。但是他重返官场不久，就发出了新的感慨：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不义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这个祥就是那个吉祥的祥，就是不吉啊。于是呢，就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然后继续游历。很快呢，范蠡啊又找到了第二块宝地，并且在那儿啊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运用起来，再一次开创了一番商业的传奇。范蠡就认为啊，陶啊，这个陶器的陶啊，陶的这个地理位置极佳，天下之中诸侯四通啊，而这个交通便利啊，人口旺盛啊，正好是盘活货物交易的重要条件。那范蠡就再次从农耕和畜牧做起，等有了产出以后，就开始组织什么运输销售啊，把货物呢运往多地，顺道还开启了什么屠宰啊、饮食酿造、皮毛加工等等周边的产业。那也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啊换作朱公啊，朱就是朱红色的那个朱，朱公。那后人呢就称他为陶朱公啊。范蠡做生意啊，大多是运用从这个师傅季然那儿继承的谋略，最为著名的啊，比如说叫实用之物，贵出贱取，薄利多销等等这些经商的策略。纵观这个范蠡隐退官场后的发家史，不难发现呀，经商首先要找对地方，这个地方的生产条件和贩运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关于择地制生呢，赵国也的这个富商啊，卓氏也是深以为然的。当年啊，秦国攻破赵国之际，这个赵人呢是被迫迁徙，不少人都掏出了家当走门路，指望能够分到近一点的地方。可是卓氏呢跟这些人不同，他主动就提出要迁往比较远的这个汶山之下，汶川那个汶，原因是啊，那儿的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容易发展商业。那最后卓氏一家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开山冶铁，过上了十分优渥的生活。其次啊，这个范蠡他紧紧地抓住了农牧业的重要地位。曾经有穷人啊，这个专门拜访他，询问怎么致富。陶朱公范蠡就告诉他，子欲速富，当处这个啊雌性的牲畜。那听罢以后啊，请教他的人照办，找了一个地方养牛羊等牲畜，很快就累积起了财富。随后呢，又发展盐业，成为了一代的富豪。最后啊，范蠡是以农牧为基业，发展相应的手工业，随后利用这个地理位置的便利，构建起庞大的运输售卖网络。这种连接多地的长途贩运的生意，是富上加富的重要手段。孔子最富有的学生子贡也是长途贩运里的佼佼者之一。那些年啊，这个子贡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逐步摸清了各国的行情，关于这个何地盛产何物啊，何地紧缺何物啊，都了然于心。随后呢，这个子贡就采取啊贱买贵卖的策略，采购各地土特产，在普通的地方进行交换，从而呢获得利润。范蠡啊，在后世之所以能够被尊称为商圣，受到供奉，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经商策略洞悉了市场规律，小至发家，大至治国啊，都能够让人有所收获。其次呢，就是他的诚信经营，这种精神也让人钦佩不已。毕竟在人的欲望下，这个散财可比聚财要难得多呀。
1: 嗯，
0: 就像太史公所说的，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啊。那像范蠡这样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有钱人，自然是受人敬仰的。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趣说古人生活史》这本书呢就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其实只是开了个头啊，书中有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故事，历史需要被看见，生活需要被还原啊，也希望大家开卷有益啊，读一读这本考据严谨、通俗有趣、再现古人生活的图书啊，在让您捧腹的同时也能受益匪浅。感谢小杨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虎怎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
0: 哦，
1: 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0: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1: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0: 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

0: 而且我觉得这好像是老北京人都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1: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0: 对，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0: 是啊，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京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0: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京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0: 对，
1: 它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它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0: 香，对，
1: 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0: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1: 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0: 也很讲究，
1: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0: 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味儿正，
0: 对，
1: 味儿足，
0: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1: 对，
0: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1: 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0: 没错，
1: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0: 没错，
1: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它比较珍贵，
0: 是的，
1: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香醇我太爱吃了，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醇的味道啊，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1: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醇的味，
0: 对，
1: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0: 而且呢，焯过水的香醇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做这个翠绿啊，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醇进去，
1: 当菜码也好吃，
0: 当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醇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醇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醇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醇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醇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醇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醇。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醇，
1: 那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1: 嚼不动。
0: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醇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醇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醇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醇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醇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

两的，八罐是这个炸酱，八罐是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元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元，但是今天

0: 它才叫
1: 干炸、
0: 哎、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
1: 嗯、
0: 中间拿筷子一划、
1: 嗯、
0: 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哦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嗯、但其实这是功夫、
0: 哎、
1: 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啊，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嗯、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
0: 哎、
1: 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
1: 嗯，
0: 嗯，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味儿，
1: 嗯
0: 啊。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
1: 哦、
0: 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俩仨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嗯、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
1: 嗯，
0: 哎，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的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嗯、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
0: 哎、
1: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
0: 嗯、
1: 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炒面啊、
0: 哎、
1: 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哎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1: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0: 哎、
1: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0: 哎、
1: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哎，就是这两款酱全都是下饭下面条的
1: 神器、哎、都流口水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

0: 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

0: 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嗯，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0: 嗯，
1: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啊、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0: 哦、
1: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0: 嗯、
1: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0: 嗯、
1: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啊、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0: 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要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级转三级，最高气温

0: 5.3，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3: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2: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

0: 每年到了找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石素华石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首先呢，要欢迎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石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石素华，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欢迎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夏季面瘫的话题。其实每年我们都能够看到，到了夏天就有新闻

说了，哎呦，这出现了面瘫，就是因为吹空调吹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施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夏天的面瘫是不是就单纯的因为吹空调或者吹电扇，这风太大了，风太凉了就。

0: 发，反而是青壮年是大人群，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就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发现除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同时呢，也欢

0: 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为了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了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实现了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2: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 19%， 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五健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

0: 约播出。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施主任告诉我们了，如果出现了面瘫，那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是和熬夜密切相关，再加上吹空调、吹电扇、吹着小凉风这样的一个诱发因素出现的情况，我们的免疫力又不足了，正气不足了，就可能会出现面瘫。那相对可能老人啊、孩子啊会更注意一些，他们可能就不太会对着空调、对着电扇直接吹。但是有一个朋友7971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发来了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石主任。他说家里老太太近80岁了，在有暖气的时候吹头、洗头吹干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面瘫，想问是什么原因。也就是咱们通过他发过来的信息判断出来，他首先面瘫出现的季节不是夏天，这应该是冬天，因为还有暖气。第二就是吹头发都已经吹干了睡觉，为啥第二天起来还面瘫了呢？咱们来帮他说一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冬天头发吹干了也面瘫啊？这肯定也没说吹风啊或者吹空调。
1: 对，你像他这个就是一个个例的一个情况。像我们有的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是说得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一次的一个诱因或者是一次的一个原因，他可能就是说赶巧了、碰巧了，但是证明呢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在虚弱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他又去洗头发，然后在吹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面神经还是受到了这个风邪的侵袭，所以他第二天呢还是出现了这种面瘫。

0: 那种脑出血呀，那我们肯定是要就诊，必须要急诊了。
1: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面瘫。其实说到这个面瘫，前一段时间歌手潘玮柏在微博上也发布了，说自己出现了面部的颜面神经失调，轻微面瘫。很多朋友都说这俩者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啊？我刚才在我们的聊天室也问大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面瘫和面部神经失调，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两者有啥区别。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朋友都说不知道两者有啥区别，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颜面神经失调这样的一个疾病。咱们来说说这俩是一回事吗？有啥区别呀？
0: 包含的关系
1: 啊，谁包含谁？
0: 这个面神经失调它是一个大范围的，它要包含面瘫。所以呢，简单来说啊，面神经失调呢，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肌肉动不了了，就是我们面部的肌肉是瘫痪了，动不了了，我们也叫这个
1: 面瘫。
0: 面瘫也叫轻微的这种颜面神经失调。那第二种呢，就是你肌肉过度的活跃，你像不停的这种抽搐这种跳。你像我们的眼睑呐、嘴角啊，不停的跳，我们呢医学上呢叫做面肌痉挛。所以呢，颜面神经失调呢，大概是包含这两个方向。
1: 所以说是颜面神经失调包含了面瘫和面部的痉挛。
0: 对。
1: 也就是面部的肌肉一抖一抖的。
0: 对。
1: 有可能是嘴角，有可能是眼角，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脸部的肌肉，面这个脸蛋儿这儿一抽一抽的。
0: 对。最常见的不就是我们的眼睛吗？
1: 对。一边跳。
0: 不停的在跳。对。
1: 但是我们不是有个说法吗？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虽然有点封建迷信啊，这是我们就是我们说的颜面这个神经失调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咱们从科学上可以解释清。不遵从迷信，这和财呀灾呀没啥关系。
0: 对。
1: 那咱们也说一说这个面瘫，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的正气不足，再加上风邪入侵体内所导致的。但是我们的如果是这种痉挛，面部的肌肉一蹦一蹦的，也是这个原因吗？
0: 对，它只是刺激到肌肉以后呢，它可能一个肌肉就水肿出现了炎症，一个呢肌肉就是过度的一个活跃，但是呢面肌痉挛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尤其是情绪的一个刺激，这个心情的一个刺激，它会刺激到这个面神经，或者是呢刺激到我们的三叉神经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说颜面神经功能的失调可能还会伴有其他，尤其是情绪方面的因素。
0: 对，
1: 但是面瘫和情绪的关系就不大是吧？
0: 其实也有，
1: 也有。
0: 对，我们后期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人一旦面瘫了以后呢，就是情绪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非常注意他的一个情绪。
1: 好，那

0: 但是这一侧的话，那你这一侧的肌肉是松的吗？
1: 嗯，
0: 最后如果是没有治疗好，倒错的话，就这边比较紧，他就把嘴角拉到这边来了。
1: 哦，就歪了。
0: 对，就往这边歪了。
1: 啊、
0: 哦嗯，还有呢，会出现这种联动的反应，就闭眼睛的时候，你的口角啊，你的鼻翼啊都在动。
1: 啊、哦，
0: 嗯
1: 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嘴歪眼斜这种情况和单纯的就是这边肌肉的僵硬相比，可能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或者说我们的影响会更深入，才会出现嘴歪眼斜的情况？
0: 对。它是这个疾病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你问的这个点特别好。它这个疾病啊，你只要得了面瘫，
1: 嗯，
0: 你如果早期处理的话，它可以延缓它的发展。
1: 啊、
0: 嗯，但是这个疾病呢，它有一个高峰期，
1: 啊、
0: 嗯，七天之内是高峰期，所以呢，七天之内它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嘛，它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及早介入呢？哎，这就是它的一个黄金期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出现了面部的肌肉不能动这样的情况，僵硬的情况，可能就是在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的时候、
0: 嗯、对，
1: 早期的时候，
0: 对，
1: 嘴歪眼斜就是它比较严重了。
0: 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哎，他出现了这种肌肉僵硬的时候，后面的措施做得比较好，抵抗力也还有一些，
0: 嗯，
1: 他可能就不会往嘴歪眼斜的程度去发展。
0: 对、
1: 哦、
0: 我在临床上遇到过、
1: 哦、
0: 啊，这就是他，并且呢他还有一个先兆
1: 啊，先兆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早期呀、啊，还没有发展成面瘫呀、
1: 啊。
0: 啊，你可能说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已经出现肌肉的僵硬呀、麻木呀。
1: 嗯。
0: 啊，那我在临床上还有遇到过，就是临床上出现了，就是面部的一个麻木呀，然后面部的一个就像虫爬的一个感觉呀。
1: 嗯。
0: 哎，他及早介入，他就没有发展成面瘫。
1: 哦。
0: 啊，是可以的这个、
1: 啊。
0: 所以你要有这些前兆嘛。还有的人呢就是味觉出现问题。
1: 嗯。
0: 你就吃啥啥不香，吃啥啥没味儿。所以我们要高度怀疑，高度警惕面瘫的发生。
1: 哦、嗯，所以
0: 说这个时候要及早介入。
1: 有一些提前的预警信号。
0: 对、
1: 嗯。如果我们不干预，甚至继续吹空调吹风扇，
0: 对，
1: 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面瘫再比较严重的表现了。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我前面有一些这些预警信号，比如说我脸上的肌肉发现了麻的情况，
0: 嗯，
1: 发现了哎呦好像不太活动灵活的情况，
0: 嗯，
1: 我应该怎么做呀，石主任？
0: 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去就诊，你像我们的神经内科
1: 啊，
0: 啊，我们要去西医看，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早的介入我们的针刺，然后放血拔罐，然后它效果是很好的。
1: 哦，但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嗯、我不可能脸上的肌肉稍微有点麻了我就往医院跑一趟，这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很多朋友都觉得、嗯、哎呀这可能没事儿，可能就是压到了缓一缓，

0: 牙车这个穴位很简单，你咬牙的时候有一个隆起的地方，我们就叫做颊车，
1: 就是我们说咬肌最大的那个地方。
0: 对对，然后还有翳风呢，就是我们耳后这边
1: 耳朵下垂后面，
0: 对，耳后这边这个穴位叫做翳风。

0: 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6: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5: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6: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

0: 自行服用。
1: 嗯，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
0: 嗯，
1: 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
0: 啊，
1: 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0: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
1: 哦，就是
0: 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
1: 啊。
0: 嗯，对，
1: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0: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
1: 啊，
0: 就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
1: 嗯，
0: 然后呢，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

0: 作。
1: 嗯，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0: 对，
1: 这个闭眼啊，
0: 对，
1: 耸鼻子啊，
0: 对，
1: 这些也要，它不仅是检查的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0: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1: 哦，
0: 嗯，
1: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0: 对。啊，他有专门的一个科室，他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
1: 嗯，
0: 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1: 哦，
0: 嗯，
1: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0: 对，
1: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0: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1: 哦，
0: 嗯，
1: 好。
0: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
1: 嗯，
0: 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啊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1: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的寒呢？
0: 也会的。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就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面瘫，我们该怎么防、怎么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面瘫，有朋友提醒了说要进行消炎治疗。这个石主任也告诉我们了，现在西医对于面瘫的治疗其实是有一套组合拳的，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激素，同时配合上一些消炎的药物。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消炎药治疗面瘫到底管不管用？要不要吃一些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消炎药和抗生素，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它俩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对吧，石主任？
0: 是的，不是一回事儿，嗯。
1: 对，咱们先说一说，这面瘫会吃到抗生素吗？应该不太会吃到。
0: 因为它会有啊，会有细菌感染，
1: 哦，也
0: 这个时候对我们要用到，所以你一定要根据它的这个诱因是什么，然后你选择对症的药物。
1: 哦，也有可能，除了我们说病毒会引起我们的面瘫，
0: 对，嗯，
1: 像细菌的感染也会引起，
0: 也会。对，
1: 哦，那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查个血，看一下，比如说白细胞什么的吗？
0: 可以，对，血常规。
1: 哦，也需要检查。
0: 对。就是也是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嘛，就是很多的细菌呢，它会侵犯到我们的面神经，我们这个时候根据他的一个症状，根据他的一个诱因，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检查手段。
1: 嗯，所以说吃一些消炎药啊，用一些激素啊，甚至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可能都是西医治疗的手段。
0: 对，嗯，
1: 那咱们中医刚才我们说了是可以配合着西医一起来用的。
0: 可以的。
1: 咱中医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呢？像刚才您教的这个活动的方法，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
0: 这是一个康复训练，
1: 康复训练，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中医治疗面瘫最好的一个方法，它的一个适应症嘛，优势病种就是针灸。
1: 哦，这对，刚才我看到有聊天室当中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面瘫就是针灸扎好的。
0: 对，
1: 嗯，像这个针灸治疗面瘫，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一般这个比如说施针的穴位都是在我们的头面部吗？
0: 嗯，我们是分期治疗，就是针灸的话，它是分为三个期嘛。第一个期呢，我刚才之前和大家说过了，就是七天以内，因为它是属于急性期
1: 啊，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扎四肢的穴位。
1: 哦，这时候不扎我们的头面部。
0: 对，我们有两个穴位，
1: 嗯，
0: 这两个穴位呢非常重要，叫做合谷和太冲。
1: 嗯，
0: 我们叫做开四关。 所以这个穴位呢，它不光呢可以治疗我们面部呀，还可以一些情绪类的疾病啊，它有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我们要扎、
1: 嗯，
0: 扎完了以后呢，就让患者刚才做我们刚才的那一系列的动作
1: 啊、哦，抬眼啊，皱鼻啊，
0: 其实就是一个活动嘛。它远端的一个穴位，它主要就是泄你身体的一个邪气，
1: 嗯
0: 啊，先把邪气给泄了。
1: 这是在急性发展期，就是七天之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咱先不扎。

0: 扎头面部，
1: 对，
0: 先扎我们的颌骨，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指和食指中间这个位置，
1: 就是虎口
0: 啊，虎口这个位置。
1: 然后呢，我们的太冲穴是在脚上
0: 啊，
1: 嗯，
0: 扎这两个地方，
1: 对，扎这两个地方用泻法，
0: 嗯啊、嗯。那过了七天呢，已经过了最严重的这个阶段了，之后就换地方了，是吗？
1: 对，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接着扎吗？然后呢，其实我们正常的是四天以后，我们就可以扎面部了。
0: 哦
1: 啊，面部的穴位呢，我们就开始针灸，
0: 嗯，
1: 然后呢，轻刺激，不要太重。啊，然后七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透刺的方法了。
0: 透刺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1: 就是我们医学上学的，就是两个穴位，你比如说地仓透颊车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全髎啊，透四白呀、啊，透迎香啊等等的，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哈，就是两个穴位对着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更好的缓解我们面部的一个症状。
0: 哦，这个我一定得帮大家问一下，因为听您这个介绍，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一紧，哎呦。透扎是不是说一根针要把这两个穴位都扎到，然后穿透的皮肤？不是这意思吧？还是两根针，只是这两个穴位都扎到，对应着扎。
1: 对，针尖相对。
0: 哦，并不是说这一根针扎透我们两个穴位。
1: 对对对，
0: 没那么恐怖。
1: 对对，没有没有。嗯，
0: 但是这是我们四天过后。
1: 对，
0: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透扎的方式，
1: 对对，
0: 在我们的头面部，
1: 对，
0: 选择一些穴位来进行这种针灸。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你像这种风邪的呀寒邪的呀引起的这种面神经的一个炎症呢，基本上我们差不多20天到1个月用这些方式，然后基本上就能恢复了，不会留多少的后遗症。
0: 哦，嗯，
1: 那我刚才说过了，还有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它确实我们叫做亨特尔式面瘫嘛，
0: 嗯，
1: 它的这个恢复率啊有效率会低一些，那大概有1/3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后遗症。
0: 嗯，
1: 所以呢一个月以后我们可能就要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针呐，还有我们的这个刺络放血拔罐啊，还有我们的艾灸啊等等的这些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嗯，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嗯，好，那这个更多的就是针对一些后遗症，像一些急性期的治疗，其实咱们中医主要还是采用针灸的这个方式。
1: 对 对。
0: 但是您提到了这个艾灸，我们说了风啊寒啊，这时候入侵我们人体之后引起的面瘫。嗯，这个艾灸不是正好对应了吗？它又温热，又可以刺激我们这个穴位。
1: 嗯，
0: 它不是应该一开始就用上，效果会更好吗？为啥我们往往还是放在后面才会用的？
1: 嗯，我刚才说的是，如果是风邪、寒邪的话，你这个时候用艾灸是很好的。
0: 啊，
1: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中医的辩证，有一个风热，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
0: 哦，火上浇油了。
1: 对，所以你必须是要根据它的一个情况选择。
0: 嗯，
1: 还有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刺络放血拔罐。啊，你比如说风热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放血拔罐，这要根据他的一个四诊的一个情况，根据他的舌苔脉象的一个情况，然后进行分析。
0: 嗯，所以说这也是对应了我们之前说的，不仅仅风寒可能会引起面瘫，风热也同样会引起面瘫。
1: 对，
0: 那他的治疗手段和方法就会不太一样了。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针灸是都可以用，
1: 都可以用的。
0: 对，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艾灸这样的方式，它可能更多的就针对的是风寒，风热就不太行了。
1: 对，
0: 嗯，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拔罐啊。这种刺络放血呀，它不太会在我们的面部吧？因为拔罐，很多朋友都知道，拔完之后会有一个痕迹，这拔在脸上多不好看啊！这是不是一般都是在我们的躯体上了？
1: 没有。

0: 是吧？
1: 然后因为这个罐印嘛，它慢慢的会消失。
0: 嗯，好，所以说要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这个能不出门，再尽量减少出门。这确实，脸上如果通过拔罐、自落放血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会留下一些罐印。
1: 对对对，
0: 不是特别的美观，不是特别的好看。
1: 对，
0: 但这时候咱们得先治病。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中医加西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啊，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1: 一定会更好。
0: 嗯，
1: 对。
0: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1: 嗯，
0: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1: 嗯，
0: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1: 嗯，
0: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1: 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
0: 嗯，
1: 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0: 哦，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1: 对。对，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
0: 面瘫，
1: 啊，对呀，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0: 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1: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反复强调一个病毒性的，还有一个风邪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好区分。
0: 嗯，
1: 就问他耳朵后边疼不疼？
0: 啊，
1: 如果是耳朵后边疼的特别厉害，我们高度怀疑是病毒性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他耳朵后边没有疼痛啊，没有不适，他只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瘫痪，
0: 嗯，
1: 那我们大概率排除它是病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0: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1: 嗯，对对，
0: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
1: 会
0: 也会
1: 会
0: 有哪。

0: 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0: 就是千仞散里边就三味药，白附子、姜蚕、地龙。就是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通路啊、祛风啊、出寒的一些药物。对，
1: 这个基础上。医生再根据你，比如说是寒呢，是热呀，
0: 对，
1: 根据你临床的一些具体表现，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来共同配成一个组方，
0: 对对，
1: 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0: 对，你比如说你要是风邪引起来

0: 要的这些药片，
1: 对对，
0: 间隔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还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给我发了悄悄话，他说长辈讲得好，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1: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0: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石主任，刚才您不是提到了吗，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过了七天它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他说如果治疗的话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1: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一到两天就来我找我来治疗的，它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20天左右，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之邪的。那还有的呢，它可能真的是7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它恢复起来呢它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30天40天才能恢复。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0: 但不管是20天也好还是30-40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1: 不我刚才说了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0: 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2-3个月。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

0: 是的，
1: 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嗯，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0: 嗯，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1: 我觉得应该

0: 红色心跳，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

最高气温26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实现互联互通。潮白河畔超级自然校园九月亮相，森林湿地花园都是教室。银行变身咖啡会客厅加文化展厅，运河商务区打造休闲商务新地标。副中心十年蝶变入画来，大型艺术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北京市场监管现场检查防晒服，现场讲解选购要点。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曹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京津冀三地民生档案馆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即日起，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的基础上向区县拓展。公众可以通过京通 APP、 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获取服务指引。北京地区跨馆利用档案门类增至17种，新增退休审批、毕业生报到证两类。市档案馆还推出了走进档案、相约兰台系列活动，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库房的保管方式、观摩档案修复、版画拓印等方式，并且集中开放了2.8万余件涉及城乡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馆藏档案。即日起，京津冀三地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办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京津冀公民科学素养大赛正式启动。大赛面向三地公众开放，线上答题平台全年开放，设有每日答题、挑战答题、专项答题等6个板块，并且配套科普短视频、直播等内容。线下环节分为初赛、赛区决赛和总决赛。北京赛区将会通过应急科普比赛等三条独立赛道选拔晋级队伍，总决赛预计在12月上旬举行。大赛旨在推动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多方参与，继续提升三地公民的科学素养。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

月完工亮相。该片区叫自然超级自然校园，依托森林、湿地、花园等自然空间，设置自然观察、自然建造、自然游戏、近自然林营建四大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科普、美育、游戏于一体的自然课堂。片区占地约35.06公顷，原为平原造林林地。建设中的新植流苏、造荚等30余种乔灌木，将原下凹水坑改造为了近自然坑塘湿地，并且布设昆虫旅馆、小鸟之家等设施。园内还设有植物广场、蜂蝶花草甸等特色节点，孩子们可以在此来观察树木年轮、制作落叶手工、探索森林生态。该片区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教育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还将会建设百鸟课堂、农田课堂等片区，构建京津冀平原地区最大的

0: 和商务区积极培育城市休闲商务新地标，中碳科工、无忧卫士等一批优质企业密集落地。区文旅局主办的花样巴士活动和咖啡银行形成联动，串联滨水美景、青年活动和潮流业态，构建了15分钟青年人才活力圈。运河商务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优化人文配套和服务生态，打造产城融合的示范标杆。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暨北京意象活力通州大型美术创作工程通州展在北。

0: 队伍，以球会友，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增进情谊。经过激烈的角逐，西城二队斩获冠军，海淀蓝队、海淀红队分获亚军和季军。本次赛事由四区体育局组织，旨在落实四区结队工作部署，深化产业协同和资源对接，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赛后，四区表示将会以赛事为契机，继续拓展交流领域，推动区域联动走深走实，共同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

0: 版型都比较好看。
1: 嘉维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2: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5

0: 情等入题。高考英语 AI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北京高考进入第二环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部分考生需要转场考试。记者在多个考点下了解到，不仅有等候区，还在明显位置张贴了考场分布图、路线图，有专人引导，帮助考生顺利转场。高考进入选考环节，考生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中选择三门考试。因选考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会发生变化。6月9号，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第三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开考。第一科物理科目试卷中，捷龙三号的一箭七星，我国科学家团队首次在实验中直接观测到米格达尔效应等科技前沿成果，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霍普菲尔德模型等均进入考题。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物理卷命题强化基础考察，聚焦思维品质，突出关键能力，延续首都特色，同时立足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素养的要求，侧重考察未来人才应具备的核心能力。昨天2026年北京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今年作文题目依旧是老朋友李华要给外国好友写信，介绍当运动遇见 AI主题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试题以 AI 赋能体育运动为切入口，引导考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新成就，讲好中国故事。蹭一下罕见的唐代三彩黑釉陶马的热度，讨一个黑马的彩头，把金榜抱回家，贴在冰箱上图个喜庆。文具上印有露丝等图案，寓意一路连科。今年高考季，各大博物馆的高考主题文创持续热销。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家长的购买理由不再是许愿高分，主打买开心送祝福，理性为情绪买单。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相关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处罚。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1: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研

0: 嗯，今天请您来也是咱们趁热乎啊，讲讲昨天刚刚考完的这门英语，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就是昨天在考完英语之后，我就看到了很多的短视频，然后呢，有在人大附中啊、101啊、然后四中啊门口采访学生的。普遍来说，学生们的感受是，还是就是比较平稳的。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甚至有的觉得，哎，这作文写得很好，这个出得很好，AI 加运动嘛，觉得出得特别好，然后他们也很有的放矢的可以去描写啊，描写他这里边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有一些自媒体，尤其是这个教英语的自媒体，说这今年北京英语题太难了啊，不行了，这太难了。哎，这就很有意思。这件事呢，让我就感受到说，究竟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次考试？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次考试？首先第一个就是想先跟您简单聊聊，您觉得今年的这一场考试整体上来说，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刚才您说到啊，这两种这个对试卷的评价呀，也都有道理，也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试卷。那么在我看来呢，就是今年咱们这个试卷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北京卷的这么一种风格，同时呢，它也有比较强的一个时代感。就是也在稳中求变啊，所以有些同学可能会出来觉得，哎，这做得很正常啊，甚至说觉得还挺容易啊。但是呢，我们去解构这个试卷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它还也透射着一个我们未来的一个学习方向和备考方向啊。我们先说就是为什么说它典型啊？因为从题型的角度，咱们新高考啊，除了第一年做了一下尝试，从2021年直到现在啊。连续6年6套试卷，在题型上、在结构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了。就是不管是分值啊、这个布局啊、这个大概的一个考点的一个分布，基本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作为考生备考来讲呢，也不会说感到很大的差值。比如说我现在要备考26的高考，我把过去5年高考题哎拿过来，我也就知道什么地方要考什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此来指导这个27年未来的这个明年的这个备考，这个题型各方面其实是这个高度一致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说它也有一些时代感和变化感。比如说呢，像刚才您说到这个作文啊、直接在作文题里边加入了这个 AI 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就是When sports meets AI 啊、当运动遇见 AI 啊、这些呢也是这不是我们的试卷中第一次出现 AI 这个概念，实际上试卷中第一次出现早在2019年2018年那会儿啊，就已经在谈什么自动驾驶啊，什么这些内容了，这个倒一直都有，但是呢，放在写作这个话题上，应该是头一回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特点，另外呢，在整个的试卷中也确实凸显了很多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啊，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包括呢青少年的这种同伴之间的关系啊，家庭关系啊，同这个青少年的成长等等，这些话题都属于现在比较热门的考察到的涉及到的内容。
0: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啊，也是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就这几年其实北京高考英语啊，它已经很稳定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他已经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下告诉你说，哎，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考，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一个方向是什么？而且他一定会在最后一些部分去紧跟这一段时间或这一年以来可能比较流行的，
1: 对，
0: 然后是我们大力提倡的一些内容，比如包括你看这个体育这件事儿，班超联赛，咱们这个教育领域啊，班超联赛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级转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2: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6.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跟各位共同分享的就是解码2026高考英语，透视新风向，领跑202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清华学校的全日制教研组长高分组英语老师李华老师。李老师你好。
5: 嗯，你好。
4: 嗯，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从昨天那张卷子开始分析起，看一看昨天这张卷子有哪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细琢磨的一些地儿。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段里面简单说了一下，就是从整张卷子来看，它跟往年的这张高考英语卷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整体上还是一个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一开始说的这个自媒体这个表示说啊好难啊，其实不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5: 对，
4: 相反就更像是孩子们的表述，因为他们实际的复习考试的感受是很真实的，
5: 真实的。
4: 对，他就一直在表示说，哎，其实跟他们的模拟卷子也好，包括做的往年的这个高考卷子也好，哎，还是一个这个很像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做起来很顺，说手很顺啊。
5: 对，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今年的这张高考英语试卷，因为它既然出来了以后，北京卷子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能够考察孩子的一个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做好选拔这一部分。
5: 对，
4: 从关注度来说，肯定是从昨天刚刚发布的那一篇英语作文，然后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 AI 加 Sports， 就是AI 加体育，人工智能加体育，这样的一个题，其实想写下来很容易，但想写好，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难度，100个词儿怎么能够把它组织好？
5: 对，
4: 那李华跟这个 Jim 是吧？
5: 对对对 ，Jim
4: 怎么样能够沟通好？听听这个李老师啊。
5: 首先刚刚说到啊，这个题目呢属于很有时代感的，涉及到 AI 的话题，涉及到运动健康这方面的话题。实际上在今年呢，海淀的模拟题中，也出到了一个就是跟健康相关的啊，关注青少年健康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这里呢，我们跟同学们强调备考的时候啊，我们不去强调说具体会是涉及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从一个大的方向上给同学们一些备考的一个指导。在写作中呢，现在呢比较凸显的一个这个主流就是我们叫讲好中国故事。而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把它

0: 细分为三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叫做传统文化啊，当然咱们这篇呢涉及不太到啊，除非你这个体育，你把这个运动里边涉及点什么太极啊什么的，否则的话呢，这个有点涉及不到了。第二个呢就是科技发展、科技进步啊，那么AI 这个话题是非常典型的科技相关的话题。第三个呢叫价值观念，或者叫做价值引领。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写作中呢涉及到一些跟环保相关的，比如说23年的北京卷呢叫绿色北京的活动，这就是典型的一种环保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一种价值观。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这个对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方面的关注啊，比如说运动，这其实就属于对孩子的身心健康的一种关注。
1: 对的。
0: 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说的价值引领啊，还包括一种综合的全面发展，比如说德智体美劳啊，比如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模拟题中啊，也经常出现一些跟劳动教育啊、这个美学教育啊、等等相关的这个话题。同时价值观念里边呢还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隐含的，比如说一封感谢信、一封道歉信、一些邀请信，这些内容都在隐含着体现着我们对外国友人的一种友好啊，我们的一种这个人与人沟通的一种基本规范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当这个

也结合了我们关注同学们的这个这个体育这方面的发展，哎，两个话题一结合，所以这个题目出的呢，我们并不会觉得意外，我们觉得出的质量也是挺高的。那对于同学写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呀，可能会出现就是都能写，就是谁都能往上写点，但是你能拿到高分不是特别的容易。为啥呢？因为把体育跟 AI 这两个概念呀，你单写大家都能写，但是能不能实现一种无缝的结合啊，一种非常巧妙的融合，这个难度是挺高的。我认为这个特别考验考生的什么呢？其实也是一种你对生活的观察啊，你的一种认知。你生活中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两个概念联想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典型呢，因为咱们考试咱都这个不让带任何的电子设备啊，但是呢绝大多数同学我观察这个手腕上都会带一个这种咱们说的这种智能穿戴啊，这个运动手表什么的。那么这个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结合啊，相当于你有一个智能的运动穿戴设备，它既是 AI， 然后也跟运动相关，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就相当于结合你自己生活的一个东西，哎，完成了这个和这个文章素材的一个融合，这种呢，我觉得也正好凸显了现在写作备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再纯背模板，或者是背一些所谓的一些套路。因为你会发现你背的所有东西都没法完美的一字一句的套上去，你需要的其实就是把你之前积累的这些东西进行一次整合，而且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结合对这个题目的具体的一个认识，完成一次这个整合和一个产出，这个

0: 速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自己想说我背个范文，然后通篇都能用，万金油，那这种就完蛋了。
1: 这个在现在的版本中啊是非常行不通的。
0: 所以这就是作文的一个整体情况。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叫在主题语境中呢叫人与自我，要么涉及到亲情友情啊，与这个他人的互动，这个我们叫人与社会。哎，但是这次设计的这个完形的这个文章呀，把这两者结合了。它既有人与自我，也有人与社会的。它这个题目呢，就是两个好朋友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呢，这个唱歌比较好，得到的关注更多。然后另一个女孩呢，就有一点点心生嫉妒，然后最后呢，他们把这话说开了。这个唱歌好的女孩呢，跟她讲说，你也不必嫉妒因为你也有很多优点，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就引导着这个这位女孩去发掘自己的真正的一些优点，所以您会发现这里边它既有这种朋友之间的互动这种友谊的存在，也有这种关于自我价值的一种发现，所以这就是一个结合所以像这样的题目也体现了我们现在选这个完形的故事呢，它这个文本不会很复杂。也不会有特别晦涩的词和表达，但是呢，这个剧情其实是很细腻的它不仅仅是那种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套路的、特别古板的那种故事就是这个小孩以前，比如说以前老做不好一件事，后来通过努力做好了，这样的东西呢，现在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把这个文章都会这里边的情感弄得稍微的要复杂一点，比如说刚才我说到这种嫉妒之情，这个感觉其实是需要考生有自己的一种感知的一种共情能力的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咱们需要备考的一点我说到完形呢，我也顺便说一下试卷中另一篇记叙文，咱们整个试卷就只有两个记叙文就是阅读的 B 篇。这个 B 篇呢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而且呢他们是三代同堂这个涉及到他们要搬家呀一些事情是这种题的难点在于什么呢？我们通常以为 B 篇就是。

0: 哇，这个词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啊，这个背好了单词呀，它只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1: 嗯
0: 啊，就是很有可能我所有词都认识了，
1: 嗯
0: 啊，但依然在解读它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1: 嗯好，
0: 所以我们得强调，就是单词呢，一定要把它最核心的这些词背到足够的扎实，
1: 嗯，其实那个李老师呢也给大家特意准备了，
0: 嗯，
1: 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有688个核心词汇，
0: 嗯，
1: 那准高三的同学也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认真的背单词，就是现在高二啊，你现在别乐呵啊，你得开始背起来了。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新高一高二，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里边的这些中考的孩子们，就是然后也可以开始每天背一背。领取的方式呢是加微信GOHGK， 也就是精华高考的首字母 GOHGK1978。GOHGK1978， 然后或者是截屏李老师面前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老师来免费领取，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我觉得这挺好，就是背单词这事儿啊，不吃智商，只吃耐心。
0: 对，
1: 而且什么时候干都不晚，就是提前一天背也不晚，能背多少背多少，对吧？这词汇是一小本儿，特别好带，一口袋书似的。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拿着这个口袋书就可以开始背起来。
0: 嗯，
1: 尤其是今年这个中考的孩子，提前预告一下，在节目的下一时段6:30到7:00这一段，我们会给这个新高三，就马上要高三的这波同学们讲一讲，在这一年里边，你该怎么样去把握英语学科的复习节奏？
0: 嗯，
1: 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到时候请李华老师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然后在7:00到7:01这十几分钟里边，我们会专门给今年中考，也就是马上新高一的孩子，告诉你考完之后，当然可以放松一下，但别撒欢儿。有一些英语可以提前干的事儿，可以帮你减小你高中的学习压力，因为高中学科。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考过了也不用担心，不用放在心上。第二呢，从后续同学们备考来讲呀，这个也别当做一个重点啊，除非说你所有题都会做了，你所有分都拿下了，咱们再去解决它。否则的话呢，这个就一点点积累就好了啊。也许呢，在你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素材积累中，哎，正好你背会了这个短语，这空就搞定了。这个是语法的部分啊，阅读的部分呢，这个刚刚我说了，这个阅读 B 啊，是一个这个咱们说的记叙文阅读啊，阅读 A 呢也是很常规的啊，是一个环保志愿者的一个项目，就那种这种宣传的那种应用文啊，这个属于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啊，这个每年的数据都是80%多以上的啊，这个比较容易。那么 CD 篇呢，咱们刚刚说到就是就是在话题上比较的晦涩啊，话题上比较难。不过呢，在备考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套路的。比如说，我们都会问到主旨题啊，一些作者的意图观点题，还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目啊，过去这个新高考这么多年，几乎年年都考的，就是作者在首段为什么要举个例子啊，或者为什么要引用一句名人名言？然后呢，我们的回答套路就是，是为了引出主题，或者是为了解释啊他上文提过的主题。像这种呢，其实是我们在备考中要关注的。不过呢，刨去这些所谓的一些备考的策略，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考察同学们的一种，真正的对这个东西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咱们说的核心素养。这个东西呢，不会骗人，也不是能突击出来的，也不是能够看一些咱们所谓的一些什么阅读妙招啊、诀窍啊，立马就能解决。

0: 到你的能力，它都有考察，对吧？
1: 对，
0: 那不只是光是说那个考一些简单的内容，
1: 嗯，
0: 然后一张卷子水过去了，不是的，它还是有它的自己的选拔性体现在里边，
1: 嗯，
0: 而且呢，在不同的题目上也都充分体现了这种选拔性啊，这阅读里边，对吧？也是有选拔的，有基础的，都包含在内了，
1: 嗯，
0: 那这整张卷子里边，您觉得就是这里面最容易失分的地方是在哪一块？
1: 嗯，最容易失分的地方，首先要是从这个，咱要从大数据来说啊，嗯，这个数据最低的，应该就是 CD 篇，
0: 嗯
1: 啊 ，CD 篇，
0: 啊，
1: 对，CD 篇这块呢，我们也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对同学们的备考建议是，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英语学科上啊，这个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嗯，
1: 无论如何啊，比如你现在这个要新高三了，你是必须要去硬啃这个 CD 篇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难的、比较复杂的这种议论文、说明文啊这种文章的，也许呢，最后我们依然没法搞定它，可能读的还是很磕巴，但是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呢，它能够综合的去锻炼到你的词汇、语法、句子分析、文本的把握等等等等等多种能力。
0: 嗯，
1: 就是说英语学科这个备考的特点呀，它可能不像一些，比如说像数学或者这种理科。
0: 嗯，
1: 比如说数学呢，我们备考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最后那个道题我们不做就不做了。
0: 嗯
1: 啊，但是呢，英语学科呢，千万别放。
0: 嗯
1: 啊，你呢就应该去硬啃。啊，咱就想象啊，可能你现在的词汇、语法或者句子分析或者是知识背景不太够，但是呢，我们下点苦功夫，你就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啃下来啊，也许呢，有个十篇二十篇之后啊，它会对你的这个综合能力有一个提升和帮助。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程度相对弱一点的同学，也不会说，你就做点简单题吧，你就别做这难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啊，这样子是很难很难提升的，或者很难突破你现有的这个水平的。所以实际上呢，为什么 CD 篇数据低啊，这个咱坦率的说啊，其实有很多考生直接就是懵的。他没有时间做，啊，他的时间
0: 就
1: 去就对时间就去做一些前面的简单题和后边的写作文去了，这就直接过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同学呢是最遗憾的，就是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去啃这一篇，但是呢又啃不下来，然后呢又不舍得放，最后呢时间也没有了，然后最后这个题做的不太好。
0: 好，在我们微信视频号BLTV 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里边有问题来了，说想问老师，如果平时背单词成绩没有提高，还要一直坚持背吗？
1: 这个是一定得坚持背的，因为刚刚我说到啊，这个背单词这个事儿吧，首先它就应该成为这个学科的一个常规操作，不管你是什么分数段的啊，你都应该坚持去背，尤其是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核心词，这个东西的熟练度是理论上是越高越好的。在每一次背诵中，你的大脑都跟它构建一个更加深刻的联系，这个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只背单词，你可能没法期待到一个完全线性的提升，不等于说咱背多少单词就立马涨多少分，这个模型啊，只能在程度非常非常弱的同学。比如我现在词汇量为零，我现在你突然让我背到500个词、1000个词，我的分马上往上涨。但是如果咱们在一个正常的分数段，比如说我现在是100分，我是不是多背了2000词马上就能给我涨20分呢？其实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条件，我们还是得加入到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思维品质的训练，咱们的这个文化意识的一个拓展啊，再结合着你的词汇水平和你的语法水平，综合的这个提升，才能把

0: 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级转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6: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6: FM 107.3 FM 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6: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

0: 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我现在都能看得见。回答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孩子啊现在高二110分左右，想提分、嗯、那提分重点关注哪些？这就算110应该算中上等的孩子了，
1: 对对
0: 对吧？
1: 嗯，对，嗯，这个分数段呢，我认为啊，首先他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这个基本功，
0: 嗯，
1: 想再往上提呢，按照我刚才介绍的啊，我觉得最佳的方法其实就是广泛的、大量的去阅读咱们试卷中最难的部分，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说的 CDP

0: 建议呢，对这样的文章进行一个这个精读的训练啊。所谓的精读训练呢，就是第一，这文章拿给你，你想办法把这个文章的主题、主旨、每段的段意概括出来。同时呢，每个段落有什么生词呀、读不懂的这个句子呀，咱们想办法搞定。现在呢，咱们借助AI 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科技辅助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啊。把这个文章输给 AI， 让它帮你进行段落的翻译啊、重点词的总结呀、整理和归纳呀等等啊，帮你加快这个步骤。这样的过程啊，可能一开始我觉得会艰苦一点，对于100出头的同学啊，作者会辛苦一些。但是呢，坚持10篇、20篇、30篇，你会马上感觉到这种你的阅读能力，你天然的就感觉到有一种质的飞跃了，这个对于这种中层分数段的同学来讲，我觉得是最佳的方式，
1: 就是效率最高、最快的。
0: 对，我专门有一句话啊，这个很简单啊，一个口诀叫做对复杂文本进行精细分析。这个关键信息有两个，一个叫复杂文本，所谓的就是你不能找太简单的，太简单没用。你现在读一个特别小故事，
1: 绘本似的、
0: 读个小绘本，对你的成绩没什么太大帮助。然后呢，叫进行精细分析，就你不能只是大概其读一读。因为咱们在考场中呢，时间太有限了，咱们都是为了做题。但是现在咱是为了提升你的水平，
1: 能力，
0: 你就得吭哧吭哧的去啃。好在咱们有科技辅助啊，咱们那个这次考试说，当体育遇见 AI， 你也可以说当精读遇上 AI， 你这么一结合，其实是非常提高你的效率的。
1: 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

0: 话，当然，李老师说实话，就是究竟就是这个，只有上高中这个阶段，看英文小说或电影，它效率高吗？
1: 在我看来呢，你把它当做一个业余生活的调剂呢，其实可以。但如果咱们从功利角度来讲呢，其实并不推荐。为什么呢？首先，为了提升咱们的这个阅读能力的话啊，更建议你读的还是非虚构类的，稍微抽象一点的、晦涩一点的议论文和说明文。要么就是呢，探究一个比如说一个科学家们又实验室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他会讲研究的这个过程，研究的结论，研究的意义，要么就是对一个人类社会的话题，比如说对，要么就是对新闻类的，对，或者是对于一个人类社会的某一个话题，比如说道德层面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宇宙的一些探讨，对于人生意义的一些思考，这些东西话题都比较抽象，比较晦涩这种呢读下来对你的语言水平和思维水平都会有很大的提升。那么至于这个英文电影呢，我猜这位同学意思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听说水平。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可以，但是呢还是功利点说啊为了，如果说为了应对咱们的这个听口考试的话呢，其实还是

0: 也不是说不能看，也不是说不能听。如果你是为了成绩提高，那尤其是高三这个阶段，就不推荐了。还有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家长问的呢，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但是确实不好回答。我来问一下李老师，说孩子现在英语啊，150分满分的话60多，正在高二。老师能不能给点建议，像这样孩子如何准备高考？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按照低中高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给大家推进的说一下这个高三的复习，新高三的复习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刚才说到呢，150分，我们现在高二是60分的话，这个确实客观来说啊，属于相对薄弱一点的。这里呢，我其实最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同学了，这么多年，我其实最关心的一点呀、反而是他的这个学习动力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啊，正常咱们生活中也有经验啊，如果这个事儿啊，老是不给你正反馈。老是负反馈，每次都是看不懂的话，慢慢的你也会失去兴趣，甚至逐渐失去动力。所以呢，第一，我们先去把这个东西给重塑起来，就是先确立一个目标啊、咱们先承认现实的差距啊，然后确定一个目标，我们得为之奋斗。先把这个同学的这种学习的动力和信心，咱们先给建立起来，呵护起来啊、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技术层面呢，第一还是单词。那么刚刚咱们推荐了核心词688，哎，但是我在这对于这种同学呢，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这个时候反而要再去巩固复习一下咱们的初中词汇。初中词汇是1600左右，实际上高中跟初中这些词呀、它是有一个衔接的。这个很多孩子可能高一高二的时候啊，这个疏于对英语的学习了，导致呢，其实很多初中的词也有点忘了，这样呢，导致他有点衔接不过来。所以呢，对于程度薄弱的同学，我建议先去补一补初中阶段的词，这是词汇的部分。另外呢，我们建议啊，就是大量的、广泛的进行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阅读。

0: 我就是说我感觉这个 C 片啊，放学弱一点同学做不一定做得对明白。
1: 哎呦
0: 啊，就是他也把这个难度往上提了。
1: 嗯
0: 啊，这个话题的复杂度和这个文本的难度也在提升，所以甚至我建议可以去找一些基础一点的初三阶段的高一阶段的这种材料去读去练，然后呢完成这么一个衔接啊，你有了一些这样的输入之后呢，慢慢你水平上来了，咱们再去接上高三的东西，直接就硬上这种高考的内容的话，有可能呀，有点跟不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遵循这个学习的一个规律啊，这样子对于相对程度弱一点的同学，我认为是更好一点的。
1: 好，这是我们针对着这个相对基础薄弱一点的60分左右的孩子。
0: 对，
1: 那是不是听口其实是提分的一个？
0: 对。对，因为听口呢，咱们这几年啊，其实数据来看都挺高的啊，咱们这个平均分都在44分左右啊。对于哪怕对于程度薄弱同学来讲呀，这些选择题、听力的选择，包括后边的转述朗读，我拿一个差不多的分儿，比如说50分，我拿个40左右，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难。所以这个部分确实要去多关注。但是呢很多同学他这个转述和朗读做得不好的很大的原因其实还是在听这个问题上。因为啊这是一个输入跟输出的问题。你的足够量的听力的训练，听力的水平的提升，才能带来你这个口语方面。你才能把它说好。所以对于程度弱的同学，更多的应该侧重于听这个部分。
1: 好，行，这就是我们针对着基础相对薄弱一点的孩子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说中段吧，中段怎么划分呢？要不您定个标准，比如说现在高二他每次英语考试150分的卷子大概在多少分加听口啊？
0: 中段咱们说的宽泛一点啊，我觉得就是首先能考及格了，
1: 90，
0: 然后呢再往上说呢就是到110
1: 之间，
0: 或者110多一点，对，90到110这个区间吧，因为咱们北京的均分就100几，101左右，所以我们定这个为它差不多为这个中间段啊。那么这个段呢，有一定的基础啊，能把一些基础题做对，但是呢，我们也判断，首先基础题也不一定做到全对。另外呢，比较难的题可能还是比较吃力的。那么这个的，我觉得最优的策略呢，第一，刚才说的这个词汇训练啊，这个也是词汇的这个背诵也是不能少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 CD 片的大量的一个阅读，就咱们刚才说的一个大量的精读啊，这个精读对于中段同学呢，我认为提升是相当明显的。另外刚刚我还有一个点一直没提啊，就是关于写作的部分。因为为什么一直没提写作啊，因为我认为呢这个读跟写这件事儿啊，一定是要读是先行的。如果说阅读的水平没有特别上来的话呀，我们很难写出靠谱的文章。如果说纯靠练写作或者说去背一些写作的东西，同学们还是很难写出来。所以这里是遵循一个输入跟输出的原则，所以咱们先去进行大量的阅读的精读训练啊，当你读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进行这个写作的一个练习。对于中段同学来讲呢，也是我认为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呢这个写作的时间相对来讲在你备考的时间靠后一点。相对的比例呢，比你在阅读上面花的时间的比例也要稍微少一点。重点还是攻克前面的部分。
1: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你要。

0: 想写一个十五六啊，十五六分、十六七分，其实并没有特别难啊。所以对于写作的训练呢，我建议第一建议滞后啊，第二尤其是对于程度中等的同学来讲，不必投入太多的时间，你争取能把你的下限把握好就可以。
1: 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提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不管是副中心之声也好，还是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好，都可以来提问。咱们回答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然后咱们再继续来往下讲啊。说老师，请问明年考北京卷，那咱需要做全国卷真题吗？
0: 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不用做，不用做，就你可以参考参考啊，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呀，两个卷种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差异的，比如说在具体的题型上、分值上，就不一样。比如说全国卷呢，还有一个叫读后续写的题型，咱们这北京卷完全没有，而咱们有一个阅读表达，他们那儿完全没有，包括呢，北京卷是有听力加口语，而全国卷目前只有听力，等等，这里边有很多题型的差别，另外呢，在具体的，比如说都考完形，但是全国卷的完形呢，它不是记叙文，它可能整一个其他的文体，所以这里边呀，这个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呢，你要是备考的话呀，第一就是以这个北京卷的真题，还有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些主城区的这几年的，就3到5年吧，这些模拟题为主，就绝对够你用了。
1: 不就是还是五三嘛，对吧？
0: 对，
1: 每年考3年模拟啊，
0: 没错，这就够了，不用如果你是北京卷备考的话啊，你就英语学科上就没有必要参考全国卷。
1: 对，全国卷不用参考。他们说让北京跟上海卷的大家互卷一下，也不一样。但是确实它的难度上是类似的。
0: 上海卷跟北京卷也不一样，在哪儿啊？就上海卷是把词汇抬得更高了，他们是考5000多单词，比四级的词还多。但是呢，他们就是纯词汇多，就是题不难。换句话讲，就是这些词儿咱都要都认识的话，那题好解。但是就是这些词儿你不认识，所以上海。

0: 先把能力提上去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别说是弄了一个证，我看我 KET 多厉害，没用，这没用啊。我这时段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把高分段的这个新高三这孩子们怎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讲一讲吧。
1: 高分段呢，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带高分段啊，高分段的话就是一个控分了，控这个容错率了。简单的算一个公式啊，就是减五减五。我假设呢，咱的目标以冲击140为目标。去年呢，咱们是这个6万多考生，有2200人上到140了。也就是我就假定啊，高分生同学是希望达到这个目标的。那么我们140的话就丢10分，然后我们就分成减五减五。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客观卷咱丢5分，后边主观卷丢5分。客观卷丢5分怎么丢呢？完形我们最多可以错一个啊，就有可能有一个比较难的短语或者是熟字新义。语法呢可以错一个介词。啊，这就是减 1.5 减 1.5 减 3。阅读的话呢，其他地方保证不错， CD 篇可能有一个特别难特别纠结的题，我们允许错。这样呢客观题就错3个题，就是减5分。然后主观题呢有一个小作和大作，小作文呢我们允许你减1分。5分满分咱们拿4分。大作文呢20分满分，我们这课放点水，我们拿到16就行了。啊，因为刚刚说到拿18以上的这个概率太低了，所以大多数同学可能拿不到18。啊，好，那现在呢，主观题的部分是减一减四加一块减五，然后两头加起来正好减10。啊，这个里外里可以调整啊，你前面做得好呢，作文就允许多丢一点。啊，这个作文写的不好呢，你前面就别错。如果你两边都控得更好一点呢，那你就能冲击到145以上了。那么145以上呢，去年就200-300人。啊，这个比例其实就不是很高了啊。所以对于高分组呢，主要就是通过大量的训练啊，包括的是

0: 哎，不亦乐乎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受不了了就啊！
1: 对，就特别的不得体，特别的别扭
0: 啊！再给你讲讲饕餮的故事啊！这对吧？这就一个意思嘛，对吧？再讲到簋街，其实就是楼下吃个成都小吃，
1: 嗯，
0: 别费那劲，对吧？
1: 对，
0: 把这个
1: 自然一点更好。
0: 对，说人话。
1: 对，
0: 就是说人话啊。
1: 嗯，
0: 行，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给各位来讲一讲，尤其是新高一，就现在初三今年中考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假期的学习，尤其是英语的学习，怎么样为自己的高中的英语学科学习做好一个准备呢？欢迎大家在一段片尾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收看。那么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或者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广播。

0: 这初三的这马上新高一的这种孩子，他们应该就首先，如果说我这个必须在英语学上干一件事儿，干什么？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得解释一下啊，就是初中英语啊和高中英语啊，其实是有一个难度上的一个断层的一个差别的。如果我们关注这个初中阶段的这个，比如我们的教材和我们的教学体系的话，高中过程中啊，这个地方多多少少啊，这个衔接相对有点有点难，
0: 没那么紧
1: 有点没那么紧，所以很多孩子呀，确实很有可能到了高中跟不太上。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很多的高一的课程啊，很多老师啊，我选的一些练习题，可能就直接从高三那儿选了。所以导致了你刚做完的是初中的题，直接就初三的题，直奔了高三的题。所以这个过程就有个断层。所以一开始呢，我还是建议啊，直接就准备一个什么呢？高中词汇。高中词汇。咱们说核心词汇，刚刚咱们有一个推荐啊，这个688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准备市面上的这种3000多的这个单词。这个呢，把它当做一个习惯性的、长期性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不是说每天要你背多少，你就每天有这么习惯翻几页。也不要求一定是怎么着，但是呢，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你每天都没事就翻，没事就翻，这个呢，其实就会给你的开始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呢，光有单词呢也是不够的，我们还得从以下几个角度。第一呢，就是广泛的阅读和听力。刚刚咱们说到的，作为这个新高一的朋友呢，也可以先从兴趣出发。你对什么感兴趣就读什么啊。另外呢，功利点说呢，还是读一读咱们就是现在高中难度的涉及到高中的这些内容的这些阅读素材和听力素材。这个在市面上现在是非常非常多的。甚至呢，你甚至都可以把一个你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材料拿过来，然后让 AI 呢帮你把这些词都变成高中难度的词。
0: 比如说咱们您举个例子吧。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上这个世界杯了，这个一个足球的一个报道，但这里边有很多专业词汇。我们把这个文章呢发给 AI， 说你把这里边所有的超纲词汇全调成高中词，让我孩子能看懂。这一下相当于又感兴趣，然后又能够完成一个有效的阅读训练。所以类似这种方式来完成一个这个阅读和听力的这么一种积累。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这个新高一的同学，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啊，也是因为咱们刚

0: 对吧？因为它不是那种超难的词，背一下，688个词，你就这么想，你一天背一个，高二就全干完了。
1: 对，
0: 你一天不可能只背一个，对吧？基本上十个单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会有一个重复跟反复，但是两年之内也都能搞定。那么如果你早一点趁这个假期，你时间比较多，又比较富裕，又不是说那么多事儿的情况下，都可以来背。那么这688个词呢，就做了一个小册子，怎么领取呢？您可以加微信“精华高考首字母 GOHGK1978”。GOHGK1978， 然后呢去领取，或者是截屏李老师面前会有二维码，现在镜头对着我呢，一会儿那对到李老师那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会对到他那边，然后可以添加小助手老师来免费领取，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这些啊，其实已经这个说的已经很多了，然后说到关于听说考试，有朋友来问了，说马上高三了，这个假期怎么能够把听口冲到50，那基本上也得达到45以上，然后冲50吧？还是说四再低点也没事儿？您的经验，
1: 听口考试是这样。首先，咱们这几年的均分都是非常高的，居高不下啊，均分都在44左右。换句话讲，就是88%的得分率，这是所有题型里边得分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它的预期得分率本身就高，相对来讲就是简单。所以呢，刚才说咱们目标就冲满分，我认为其实是合理的啊，是很正常的。并且呢，以前也有数据说，就是均分44，而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孩子能考到48级以上，所以追求一个高分是完全这个可以预期的事情。那么在备考中呢，要注意的就是，第一，前边的选择题和这个四个拼写呢，要保证绝对的万无一失，因为错一个扣1.5，这就很伤了啊。所以想冲高分甚至满分，第一先保证前面别错啊。第二，后边的部分呢，咱们就是叫转述和朗读，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口语表达，而口语表达呢，我们的阅卷是人机双判啊，机器也判，人也判，我们俩人都觉得你是满分才能给你满分。所以换句话讲啊，其实被扣一点分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这个人类老师呢觉得你能得满，机器扣了你一分，最后你就被均成了0.5，就被扣点五。所以很多同学得49.5，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两个判你的老师，人或机，人或 AI， 就是有一个觉得不是那么满意，
0: 没谈拢。
1: 可是其实呢，您想这种转述和朗读啊，在考场那么紧张的环境中，有点磕巴是很正常的。你很难保证让同学们一点不差的完美的读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追求高分，比如追求个49分、48.5、49.5，其实是我觉得合理的。一味的追求满分呢，有些时候可能并不一定啊，因为现在的比例，你得满分的比例啊，其实也比较小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假设能考到49左右，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我也看了很多数据，就是49考49还是考50，跟你将来能不能这个英语拿到高分，以及你的总分能不能冲到一个高位，
0: 没有必然联系，
1: 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对对对，
0: 行，好，那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全部展开了，但是今天非常感谢李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一堂，我觉得从方方面面吧，都很丰富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讲了整个试卷的状态，讲了我们刚刚考过的这张2026年的高考卷子的得分点、失分点，讲了新高三从低中高三个角度如何去进行一个复习备考，也讲了这个我们这个新高一的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甚至还解答了一个就是孩子是小学的情况下
1: 的
0: 那个怎么样去学习英语。还有大家的问啊，说免费英文 APP 有没有推荐，其实这种挺多的，你这个搜在 AI 这个软件里一搜就能搜到。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前提，还是单词量，就是过了1000个词之后，就是孩子过了1000个词之后，他必然会有一次飞跃，他的阅读听力各方面都会有一次飞跃。所以1000词是一个标准，那么1000个词要么你做蓝思值，要么你用另外一个来测试。什么测试呢？就是小时候听那个儿歌，有一个叫SSS， 就 Super Singer Song， 这个系列的儿歌，全能听得懂，基本上就代表你接近1000个词的这样的词汇量了，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好吧？行，那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李老师，辛苦了。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这段时间都是高招的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日。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级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103家档案馆民生档案实现互联互通。潮白河畔超级自然校园9月亮相，森林湿地花园都是教室。银行变身咖啡会客厅加文化展厅，运河商务区打造休闲商务新地标。副中心十年蝶变入画来，大型艺术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北京市场监管现场检查防晒服，现场讲解选购要点。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曹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5: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6: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7: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7: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5: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7: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5: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京津冀3D 民生档案馆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即日起，3D 103家档案馆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的基础上向区县拓展。公众可以通过京通 APP

0: 报道正两类。市档案馆还推出了走进档案相约蓝台系列活动，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库房的保管方式、观摩档案修复、版画拓印等方式，并且集中开放了2.8万余件涉及城乡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馆藏档案。即日起，京津冀三地全民科学素养纲要实施办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京津冀公民科学素养大赛正式启动。大赛面向三地公众开放，线上答题平台全年开放，设有每日答题、挑战答题、专项答题等6个板块，并且配套科普短视频、直播等内容。线下环节分为初赛、赛区决赛和总决赛。北京赛区将会通过应急科普比赛等3条独立赛道选拔晋级队伍，总决赛预计在12月上旬举行。大赛旨在推动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多方参与，继续提升三地公民的科学素养。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超90%，预计在今年9月完工亮相。该片区将会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依托森林、湿地、花园等自然空间，设置自然观察、自然建造、自然游戏、近自然林营建4大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科普、美育、游戏于一体的自然课堂。片区占地约35.06公顷，原为平原造林林地。建设中的新植流苏、皂荚等30余种乔灌木将原下凹水坑改造为了近自然坑塘湿地，并且布设昆虫旅馆、小鸟之家等设施。园内还设有植物广场、蜂蝶花草甸等特色节点，孩子们可以在此来观察树木年轮、制作落叶手工、探索森林生态。该片区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教育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A 会客厅加文化展厅，厅内设有运河文化展示区，陈列古船模型、诗词手卷、运河主题文创等，搭配醇厚的咖啡香气，营造出兼具文化底蕴和商务休闲的氛围。网点保留个人结算、小微企业信贷等基础金融业务，并且配备充电设备、老花镜等便民设施。今年以来，运河商务区积极培育城市休闲商务新地标，中碳科工、无忧微视等一批优质企业密集落地。区文旅局主办的花样巴士活动和咖啡银行形成联动，串联滨水美景、青年活动和潮流业态，构建了15分钟青年人才活力圈。运河商务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优化人文配套和服务生态，打造产城融合的示范标杆。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暨北京意象活力通州大型美术创作工程通州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展览立足运河千年文脉，以书画笔墨镌刻出副中心10年的沧桑蝶变，实现城市发展和

全新升级。近日，四区结对杯三人篮球赛在通州体育馆圆满收官。来自通州、西城、朝阳、海淀四区的八支队伍以球会友，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增进情谊。经过激烈的角逐，西城二队斩获冠军。

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了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的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儿？低价款是否能够真的防晒？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了检查，同时也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

0: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2: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3: 今天上午，北京高考进入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部分考生需要在90分钟内转场参加不同科目，各考点校提前在显著位置张贴了考场分布图和路线图。

0: 冷暖有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级转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亮点。北京的智慧大脑高速运转，河北的超级机房马力全开，北京用算力，河北公算力的格局，正在让京津冀的数字生活更智能、更流畅。
1: 前不久，北京海淀区一家科研所的科研团队在北京办公室内的电脑上完成了代码优化，向位于河北廊坊燕郊的光子一号金融算力中心发出大模型迭代训练指令。短短的一毫秒内，这个指令就沿着专用光纤抵达算力中心，紧接着经过智能计算后得出的信息通过光纤通道回传到北京总部。从燕郊到北京，数据通过专用光纤传输仅需一毫秒，这一毫秒的握手速度在物理上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真正实现了身在河北服务北京，满足了北京城区用户对金融级低时延的严苛要求。
0: 河北省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算力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强化与京津对接合作，推动构建张家口、北京、廊坊、天津算力供给通道。廊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北京数据中心产业转移的重要城市，廊坊投运36家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超83%。廊坊已成为环京区域一个重要的流量高地。未来，廊坊将持续开展算力招商，吸引芯片设计、封装测试与终端制造等配套企业落地，补强产业链，与张家口、雄安等地联动共建京津冀算力走廊。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在产教融合方面，天津科技大学作为天津一所心理工建厂的高校，充分用好用足国家政策资源，打造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引育一批高层次科研团队，着力破解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难题，畅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转化通道，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的工程技术中心，生物医药专业的十几名研究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实验，检测、数据收集、分析，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绝对的耐心细致。研一学生王彦凯正在导师的带领下专注于 DNA 的损伤修复，他们从合作企业丹纳生物获得的检测试剂盒能够让实验结果快速验证。

0: 是非常好的跟这个产业直接结合的一种实验的操作，然后你会更了解这个产业现在当下在做什么。
1: 小王说，自己之所以能使用丹娜生物最新研发的试剂盒辅助快速检测，得益于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一加五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就是以科技大学为核心，联合区域内康希诺、华西生物、瑞普生物、丹娜生物、天津药物研究院五家龙头企业共同推出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副院长滕优说，
2: 我们前期呢，教师在实验室当中改造的高产伊可多因和麦角硫因的这样的菌株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把原本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了 30% 到 40%， 它就可以大批量的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去添加，把市场需求扩大了将近1000倍。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和华西生物进行了中试转。

0: 的试用期和培训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直接留用了。比如说我们有生物医药现在产业学院实验班，已经连续两年实现了100%的高质量就业，本科生就业已经达到了研究生的超测水平。
1: 在物流业发展方面，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不久发布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3: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船运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2: 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河北省。

0: 保、城市建设、公共安全多个领域，其中包含五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
1: 在提升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方面，全国首个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0: 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限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
1: 在北京顺义区天竺镇，一个特色鲜明、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无界体育街区正在加速成型。据北京市住建委消息，位于国门第一镇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建设有序，其中道路、市政管网、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预计于十月底改造完成。这也是北京通过打造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推动区域综合性更新的有益探索。
0: 占地约 102.4 公顷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位于天竺镇北部，首都国际机场西南侧。未来项目还将打破街区内的各主体封闭边界，释放超过2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同时，市区两级统筹支持道路、市政管网、慢行系统与公园绿地更新改造，构建一街四路为骨架、六大主题功能区点缀的公共空间景观结构，推动交通、生态、休闲功能深度融合。
1: 继续关注民生领域，引滦入津是天津供水的生命线。随着夏季用水高峰到来，64.2 公里引滦明渠全线启动专项护水行动，多措并举守护渠水清澈。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郑璐的报道。
2: 在宝坻区引滦明渠抱秋河到红溪段，几排白色的装置正规律地翻滚着水花。引滦原水分公司水管中心主任赵玉琴指着这些设备说，
3: 这个安装了四排爆气装置，每排三台，间隔400-500米，这个设备会把大量的氧气融入到水体中，增加水体的溶解氧含量，然后进一步增强水体的净化效果以及水质的质量。
2: 除了增氧，水面上的杂物也得有人管。赵玉琴说，夏季水草生长快，加上雨水可能冲刷杂物入渠，水面漂浮物若不及时清理，沉积后会释放污染物。为此，他们在明渠进水口、捞草机等关键点位设置多处拦网，同时通过三方维护队伍组织人力船只，对漂浮物、水草、枯枝等进行集中打捞外运，
3: 集中烂根较为多的地方组织船只进行人工打捞，每天至少3-4个人巡视一次，对水环境治理常态化，能够保证保洁的这个覆盖率达到100%。
2: 除了水上水中的预防保护，岸线人防管控也在同步进行。

0: 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1: 来关注消费方面，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纷纷推出优惠活动，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推动网络消费促销活动顺利有序开展，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我们带您一起了解一下。
2: 不明链接二维码别点，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不要点击陌生短信、社交群内的不明链接、非正规二维码等。全网最低价别信，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的宣传。
1: 主播引导加微信拒绝，观看直播时理性看待主播宣传，不被夸张演绎、口头承诺、饥饿营销误导，直播下单务必通过平台官方交易通道，拒绝主播诱导的加微信、点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等平台外交易，购买前充分了解

0: 博物馆都会吸引大批家长和考生打卡。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家长专程到该馆文创空间购买金榜题名冰箱贴。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冰箱贴设置双层抽拉机关，内层有反复书写纸，写上考生的名字，可以体验亲启金榜的喜悦。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北京颜值爆表的冷涡栏持续再现。我们常说的冷涡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冷涡后部甩出来的偏北气流让天空通透湛蓝，加上不稳定气流扰动形成的层积云、淡积云等，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就此上线。不过冷涡也容易触发对流天气，预计午后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短时阵风较大，雨量不大，分布极不均匀，大家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范。
0: 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受到涡后冷空气的影响，白天主要是午后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今明两天早晚凉意十足，早出晚归需灵活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11号北京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12号到17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新一轮冷涡系统的影响，仍然有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步发布，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3: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2: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十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四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4: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有时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5: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 TikTok、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6: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5:30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级转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7: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6: 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要带您了解一下正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的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了解一下百余件的雕塑和公共艺术方案如何来点亮副中心。
7: 当雕塑艺术走出美术馆，与城市空间运河文脉深度拥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通州区委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在北京城市

服中心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2名优秀青年雕塑与公共艺术工作者将深入通州区70多个候选点位，实地踏勘、研讨、创作。青年艺术家们将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中的创作稿，回应这座未来之城的文化期待。项目采用集中创作指导与分组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创作，基于实地调研、辅以思政课程、艺术人文素养及相关实地专题讲座推动项目的模式，计划年底前完成创作方案，并进行展览汇报与学术研讨，推动优秀作品未来在副中心的公共空间中落地生根。本期月河之上，我们邀请项目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聊聊艺术如何介入城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哎，大家好，
1: 欢迎张教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我们这次项目导师组二组的成员冯崇立冯教授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崇立、
1: 哎、欢迎、
3: 第三位老师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委员，本次项目第五组的学员武定宇，欢迎武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武定宇。
3: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先请张老师先给大家来总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听说我们这次是从519位申报者当中选出了102位，当时选拔有多么激烈，最终我们的成果会如何呈现呢？
0: 您知道这个学院里头的各个学校的副教授教授的比例很高的，
3: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并不是说是一个真正的说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培训项目，它更像是一个全国雕塑界的精英人才一起的集体的一个大的创作加练兵活动。这个方式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妙。这个是由美协整体的纳入到他的这个青年一百的这个计划中。但是我们雕塑的特殊性是在于，就是它是又与这个通州区然后呢合作呢，它有一个实战，它并不是说纸上谈兵，几方配合，然后呢有具体的位置和点位需求，通州区正在建设中，有大量的这个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真正的这种公共艺术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就是点题的这种雕塑作品是缺失的。但是呢按照

0: 尤其是中青年，都集中起来，我们先假设这些地方都需要，这样的话有100位青年雕塑家参与，我们反向的推出可能是比100个点位更多的作品，然后再拿出来给市民，给我们北京市或者是当地人，通州区的当地的市民来评选，最后选择出来再落地。这个方式呢，它既有它的这种我们说实际的最后的这种落地的可能，但是同时它更是我们业内的一次练兵，同时还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群众是产生互动，它成为一种就是传播我们公共艺术雕塑方式，传播我们精神审美，传播我们整个的这个通州文化，整体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方式，所以非常的妙。
1: 您看陈明迪已经给我们发了，咱们的这个开班仪式是5月28号举行的，其实也是刚刚举行过哈。
2: 那么一说到开班仪式呢，其实5月28号的那天上午我也去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3: 通州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艺术家，据说他们即将要给北京城市副中心量身定制公共艺术品，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和通州区委联合主办的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在通州正式开班。未来几天，学员们将实地调研副中心71个公共空间点位，他们将在这里创作一批有文化厚度、有时代温度的雕塑和公共艺术作品，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城市。
5: 公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公众的持续互动，相信大家会以谦逊的姿态倾听市民的声音，让艺术走出工作室，融入烟火气。
2: 这是我刚刚拿到的学员手册，103人里面啊，有很多是来自央美、清华、国美等院校的老师、博士，包括还有近3届全国美展的入选者，可以说是今年艺术家里的国家队了。
4: 项目从全国500多位报名者中严格遴选，他们将分成5个导师组，由焦兴涛、吕品昌、张伟等35位国内顶尖专家带队。

0: 们看到，未来几个月的时间，艺术家将会用他们的作品为副中心的大街小巷注入艺术的生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作品在副中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
1: 对，我们这次的项目呢，也是在通州选取了好像是有71个公共空间点位。那么也想问一下冯老师，我们这次在通州都选了哪些点位？这么多点位是怎么选择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作公共艺术和这个雕塑的时候，如何让作品与我们的当地的通州进行一个文化的对话呢？
2: 这71个点位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它其实覆盖了我们副中心的各种的典型的场景环境，包括各种的这个文化。

0: 非常不容易，现在按照时间表呢，是在年底或年初就要收拢，形成一个针对这71个点位的应该有100多个设计方案吧，包括从平面的整体的方案到立体稿的呈现，在副中心的相应的场馆里面做展览汇报。
1: 交流，我了解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招募的这些创作的这个青年伙伴艺术家们在创作，指导老师们也会创作是吧？是吧张教授？
2: 因为谈不上说这是一个说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因为在就是这100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些成熟的艺术家，这个你说，那您带领的这个组主要是做什么方向的呢？我们分了5个片区，我带的这个片区
3: 相对是正好是有3座桥，两个圆点，一个点是我们已经建成的交通枢纽，另外一个点是叫圆头岛，
1: 大家会有一些很细致的这个比如说喜欢有风格诙谐幽默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物雕塑，然后玉溪营城就说我希望有不同的城市雕塑，比如说古典的写实的，还有前卫的那些融入抽象夸张的艺术变形的等等，
3: 而且很多听众可能见到过我们吴老师的作品，吴老师呢这次不仅是学员代表，同时也是青年的创作者，吴老师之前在南锣鼓巷地铁站创作过北京记忆的

0: 对对，但是原来呢这个区域已经做过一些公共艺术的一些建设了、
1: 嗯、
0: 所以这次呢这块给的点位就少啊、但是呢我们这组我们是属于第二组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私下也管这组叫运河组
1: 哦、
0: 从这个二号码头往南、
1: 嗯、
0: 大运河景区都属于我们这儿，
1: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就你们的作品其实还是跟运河非常相关的、
0: 对，关系非常紧，然后大运河景区我们现在设置了5到6个点位啊，另外呢再往下延伸呢还有特色村庄啊，其实下面涉及到的这个榆林庄村还有这个牡丹园呢、
1: 嗯、
0: 就码头村呢、
1: 嗯、
0: 其实都是运河文化
1: 是
0: 啊，而且都是后来我们在这个现场调研研讨踏勘的过程中呢也在梳理我们这组的主线、
1: 嗯、
0: 主线就是大运河文化、
1: 哦、
0: 啊，大运河文化与北京城市的关系、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觉得虽说主题比较鲜明但是依然非常不好做、嗯、
1: 因为大运河博物馆呢有一些那个朱炳仁的做的那些铜的船呀、
0: 哎、
1: 什么的、
0: 哎、
1: 你们要交相辉映哈
0: 啊，对是大家都能想到船或者帆之类的、
1: 啊
0: 但是我们又不能到处都出现这些的元素
1: 啊、哦，不容易、
0: 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找接口、
1: 嗯、玉溪云城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校园内集中和散点陈设了很多国内外雕塑艺术家的作品我发现形式很多样雕塑材料不同但是都给人们带来艺术的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嗯、然后大家也提了一些自己的要求哈，比如说李秀兰说燃灯塔有北京雨燕居住过把那里设计北京雨燕飞行的雕塑也很好呀提一些建议修元 TYG 说我希望在刘少棠文学馆门前出现他运河作品中的画面的雕塑
0: 我觉得听众们还是蛮有才华的、
2: 很有巧思
0: 当然我们也特别乐于听到这样的一些
1: 建议、
0: 嗯、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呢其实跟当地的老百姓市民们的互动调研其实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包括因为这个雕塑它是要融入这个环境的
0: 对包括跟当地的原住民我们去了解他们对这个事儿的一个判断一个理解、
1: 嗯、
0: 还有

0: 因为刚才各位听众也说到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城市的期待，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所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认为的副中心，它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它也是一个面向未来，向世界去展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种典范。它应该是继承历史的，它更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因为这种面向未来，它是在继承我们刚才观众们讲到的我们的一字塔饮任通州，我们的雨燕，我们的运河，在他们的基础上如何去创造一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创造一段历史，又有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青春的、更加时尚的、更加和国际对话的姿态来进行我们的副中心的公共艺术建设。那这个时候公共艺术应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这里创业，吸引更多国际的友人来这里去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甚至把副中心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城市典范的一种案例，向世界去展示，向世界去传递中国方案。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公共艺术真的能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它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刚才好多千禧公园啊，各种各样的形态，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很多西方的经验。那今天的中国公共艺术，今天的雕塑的双向奔赴，如何来去阐释中国公共艺术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艺术形态，如何来通过自己中国自己的实践来解决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问题和我们的一种解决方案。中国美协把全国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其实像张伟老师刚才谈到的是一次集结，那这样的集结我们其实就在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雕塑和公共艺术，中国的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我们到了一个转折点，那我们现在如何去做，其实这是很期待的。其实我们在学员的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副中心是一个活力之城，它一定是未来很多高知、很多这个国际友人所向往的一座城市。这里的大运河赋予它的一种山水之城，那个环球影城带来的活力，然后以及绿星公园等等这些生态绿色带来这个城市赋予的它的生态底色，这些东西包括张家湾是吧，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等等这些地方，包括大量的文化建筑的建设，包括这种交通枢纽等等，这种城市这个真正未来可期，那艺术一定要匹配它。如何去匹配，其实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大的导向，在我心中是这样的一个答案，我认为它是活力的。
1: 像李阳光说，通州因运河而兴是大运河文化带的起点，他说我觉得雕塑应该像运河文化广场啊、千年步道或者是陆河都运图那样，把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可视的空间语言，让大家在漫步当中感知万州骈集的历史厚度。
2: 没错，我们这次呢71个点位当中呢有不少都是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沿线，想问问张老师啊，公

0: 不够。
1: 72小时拉练，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2: 那三天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 拉练
0: 三天呢，其实是针对这71个点位五组齐头并进的现场踏勘、调研、座谈、交流啊，然后呢，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过程。
3: 那有些地方就是应该走到乡村里去，跟自然发生关系。那有些作品就是在运河过程中。比如说它会显成一种这种对话啊，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它就是深入到社区去改造一个社区的设施，通过艺术的方式，它也是公共艺术介入的方式和方法。其实艺术介入到城市过程中，它不是我们在想它必须要怎么样，而是我们走入到那个环境过程中看我们应该做什么。艺术跟人发生关系，现在公共艺术最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我们需要这个以这个人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这些生物吧，不光是人，甚至还有动物，是吧？包括刚才说的语言，他们和我们这个城的关系都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
2: 没错，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雕刻匠到艺术家，从工艺装饰再到城市灵魂，雕塑呢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手中完成当代的华丽转身。而在地铁站口，在水岸之滨，在你我日常通勤的转角，这数件年轻的心血之作正在从图纸走向现实。也许呢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悄然地融入城市副中心的脉搏之中。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我们的青年伙伴计划，也愿您在未来的某一天与这些凝固的诗篇不期而遇。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奇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高度和速度哈。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张扬。其实咱们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当中。
0: 嗯、
1: 比如说啊，你在下门的时候，就是出到楼道、
0: 嗯，
1: 发现咱们有人愿意帮助老人提菜上楼。比如说在暴雨的时候，有人自发的清理排水口。再比如说，咱们有人在公交车站默默把共享单车摆整齐。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0: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去一个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姨哈，
1: 嗯、
0: 志愿者阿姨，她说呢，我之前呢就是觉得做好事可能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发光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啊一个旁观者，当然是引号的啊，变成了我们这个发光体？
1: 嗯、那肯定，我猜背后是有推手的。其实通州区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把好人来找出来，让好人被看见，让好人有好报。这10年之间，一共有552名的通州榜样，1900多名的副中心好市民，以及40余万的注册志愿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点燃的发光体。
0: 是的哈。

0: 纪委宣传部副部长董久斌。董部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董部长啊，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广播间的各位朋友上午好。
0: 好，欢迎林教授。
3: 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区木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娜。韩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10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副中心给出的答案不只是楼宇的天际线，更在于人心的向善力。2026年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也是15开局之年。从蓝图到热图，从建设者到新居民，这里速度与温度同行，筋骨与灵魂共筑。通州榜样走过12年，552颗繁星点亮552束微光，他们不是远方的丰碑，而是你身边的邻居、同事、快递小哥、创业先锋。善不嫌小，事不怕微，荣誉门牌挂上墙，文明种子落进心。一座守善之区，如何让好人被看见，让善行有回响？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从人人受益到人人参与，副中心有我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欢迎收听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

活动的现场，发现有非常多感人的事迹。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期的节目，也和很多通州榜样聊了一下，但是去到节目现场才发现很多感人的细节才真正的在故事里被讲开被铺开。十年之间，我们城市的框架被拉开，楼宇拔地而

年，这个城上啊，这个这个过去的十年呀、啊，服务中心应该说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各项规划建设加快推进。这个十年呀、啊，最近也一直提，就是十年蝶变，而且很多包括评论也都提到，就是说服务中心现在是一座未来之城、希望之城，也越来越成为这个宜居宜业的热土。说到其后呢，就是马上又一个十年了。我们也是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肯定是要继续以跑起来争一流的精神状态，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在提升，城市的品质呢在提升，民生保障在提升。这里呢，我们同时啊，其实也在思考，刚才主任也都提到，就是说这个一座城市啊，它这个魅力啊，也在高度，其实还有在温度。这个城市它寄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城市和文明呢本身就是相伴相生的，本身城市呢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应该说服务中心已经走过的这个十年呀，我觉得一方面在外修颜值，另一方面呢也在内修气质。我们的文明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啊，包括城市文明程度。

0: 人从一种物理的情感的集聚。这个十年啊，应该说大家也看到，就服务中心确实啊，多种群体啊越来越聚集，快速融合。你要服务中心各种建设者呀、创业者，包括一些新的就业群体，都在服务中心汇聚。他们呢都需要一种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把这些个体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服务中心不仅是工作的服务中心，更是生活的服务中心，而且还是我们大家情感上的一个家园。另一方面呢，应该说我们通州榜样选树也是跟那个城市的发展呀也是深度融合。这些榜样评出来的其实也正是我们服务中心十年发展当中的见证者、推动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主题啊，也是引导社会各界以榜样为镜，向榜样看齐。最终呢实现三个转变。一个是要我文明变成我要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人人受益变成人人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让通州好人变成通州人好。也就是说，当这个服务中心有我呀成为每个人的自觉的时候，我觉得服务中心这个城市的文明底蕴啊就能真正的厚重起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怎么做好这个社会文明风尚。
1: 好，刚才听了啊，我们董部长说的哈，其实我对一句话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哈，就是内修气质哈。就像董部长说的，现在呢，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这个群体是多元化了哈，不光有建设者哈等等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学生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现在也显示出来，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真的是一座活力之城哈。当然了，从我们这个树立榜样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社会文明风尚它的本质，我们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特别想请林教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哈，它和我们基层治理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啊抓文明就是在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呢？林教授，
2: 好，谢谢主持人。通俗地讲啊，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操作系统啊，也是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这么一个底层代码。那么如果说把我们的社会啊当做一个协同系统的话，那么按照协同论的角度啊，它就是一个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慢变量，也是个常态变量。它常态是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我们平常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它啊，一呼吸我们还能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从通俗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风尚它就是一种真人秀，它是具象化的，它是在我们各个生活场景中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啊共同认可的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自觉遵守的这么个价值取向，包括呢行为习惯和生活风气。它不是空洞的这个道德说教和那个政策条文啊，它反映在各类小事之中。另一方面呢，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最鲜活的、最具体的那么个文化载体啊，和这个精神注脚。那么，如果说把管理啊当做一个杀毒软件，那么文明风尚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人人共享的这么个温情的文档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兼顾了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特征。也凸显了我们一个东方智慧，就是说它有公共秩序，是不是？要管理，同时也。

0: 底线。那么第二呢，就是抓文心聚共识的啊，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呢，就是细小的文明小事，它也搭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的这种社会资本。啊，刚才主持人你们俩应该说过了啊，我们副中心现在有不同的群体，
1: 是的，
0: 这是个现代化的陌生社会，
1: 嗯，
0: 人。

参与人服务民生的一项工作，一项职业。那在我看来啊，榜样的精神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基层工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类的难题或者是压力，而榜样的内核呢，就是一份不服输、不退缩的坚守。哪怕工作中偶尔有疲惫，偶尔心生抱怨，我们也能很快的调整心态，迎难而上。始终怀揣着向善向上的这种初心，扎根一线，坚守为民的初心，担起责任。

0: 的工作，我们做的就是一种这个呢，应该说主要是两块吧。第一个，你像街政层面呢，确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总结叫五个一的礼遇吧，就是寄一封表扬信，颁一个荣誉证书，悬挂一个荣誉门牌，同时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大礼包，然后参加一次荣誉表彰活动，这五个一。
1: 嗯，
0: 区级层面呢，我们就是每年。

0: 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1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一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
2: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
1: 嗯，
0: 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2: 嗯，
0: 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同舟榜样，也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榜样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啊，就是通过这种榜样精神，更好的能进入人心。这里面呢，你比如我们主流媒体肯定还是经常常态化的挖掘一些线索，
1: 嗯，
0: 推动相关的典型报道。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一块呢，就是还是很鼓励基层，就是在一些这个宣传阵地上做一些探索。
1: 嗯，
0: 你比如说街镇层面可以盘活一些公园啊，什么宣传栏这些空间，
2: 嗯，
0: 把这个好人墙啊建起来，包括一些榜样的长廊，这样的话，这样的榜样故事啊就抬头可见，
2: 嗯
0: 啊，这个就近就可学了。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情景剧啊这些文艺作品。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德者有，以德辅治，这个
1: 对
0: 我们还是想着把让更多的榜样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哎，
5: 如果

0: 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车水马龙，你有多？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啊，我们喜欢读历史本质是源于未知，可能是这一段历史我不熟悉，也可能是某一些细节我不了解，但一个理想的历史讲述者不会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讲述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希望从更高的维度上去激发读者的共情。就像在李诗诗的这个个案里啊，我们就看到了三种共情。首先，他必须被动的与朝廷的困境共情；其次，南渡官员主动与他的困境共情；最后，我们作为历史的阅读者，对李诗诗的遭遇产生了共情。如今流行说破防啊，实质上就是共情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集中讲述古代名人的生活日常，正是基于与共情的双重考虑。这书中有什么呢？他讲到了古代的皇帝、皇储、名医、作家、学霸、贵族、诗人等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生，也讲到了古代的替身、名妓、海盗，是吧？赘婿、穷人等边缘群体，还讲到了古代的旅游、休假、留学、看病、饮食、贸易、相亲、选秀、炒作、创富等具有当代性的话题。如果这些题材足够引起您的好奇，那么大家不妨听一听我们这期节目。这里面呢，有他们的无奈与挣扎，有他们的精明与失算，有他们的坚守与放弃。哎呀，所以说读一段历史啊，就如同

0: 的。
1: 嗯，
0: 那以现代人的眼光其实呢不大，一般是由三四艘船组成的，这个船呢差不多都是长 33.6 米，宽 9.2 米，这个材质是木质的帆船。那由于当时的日本人他缺乏金属加工技术，就只能用木板和木栓把船拼合起来，所以就很难牢固，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纺织技术也很落后，他们就只能用竹帘子当船帆。所以你想日本人过来很难。那每艘这个船呢还要配置这个船工、使者、留学生，差不多一块下来150人左右。那因为船小，能耐的食物有限，船员啊只要一出来就只能够忍饥挨饿。一出海，船上面漏风啊，下面漏水，如果运气不佳，可能就会被这个巨浪掀翻，甚至船毁人亡。所以遣唐使它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据这个日本学者统计啊，历次遣唐使团只有8次全部平安回国了。
1: 嗯，
0: 先后有

不，学生可以，你得有足够的实力，你不好好学，当心被遣返。这就是我们大唐当时候的自信。和唐对留学生的严格管理相比啊，拒收现象只是小儿科。唐代啊，留学生主要是由这个鸿胪寺负责安排具体事宜，合格者可以进入到最高的学府国子监。国子监有两处，一处呢设在长安，叫西监；另一处设在东都洛阳，叫东监。像孔颖达呀、贺知章啊、韩愈啊等等这些唐代的大家，都曾经是国子监的老师。国子监呢，下边分六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留学生在国子监。

有时候出现特殊的情况啊，通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在大唐，如果学成以后私自携带着唐朝的女子回国，也会受到处罚。总而言之啊，这个外国留学生想娶唐朝妹子，那只能入赘啊，当个赘婿。那留学嘛，自然是以这个学业为。

0: 时候，船遇上风暴了，不幸触礁了。他呢和其他11个人流落到今天越南境内，保住性命了。但是因为消息闭塞，朝堂他没有办法发信息啊报平安，所以大唐的朝野上下以为朝堂早就遇难了，还为之叹息。但实际刚才我们说了，他没死啊，船沉了，归国无路，他就只好再次回到长安，而且在长安终老。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趣说古人生活史》这本书呢就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其实只是开了个头啊，书中有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故事，历史需要被看见，生活需要被还原啊，也希望大家开卷有益啊，读一读这本考据严谨、通俗有趣、再现古人生活的图书啊，在让您捧腹的同时也能受益匪浅。感谢小杨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夏季蚊虫防控，科学守护健康。炎炎夏日，除了高温啊，最让人头疼的不速之客莫过于这个蚊虫了，是吧？上节目之前好像咱还被咬了，是吧？
1: 是。

0: 监测表明，这我们监测了快20年了。
1: 嗯，
0: 每年7、8月份是北京蚊虫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到了9月份开始温度开始下降，然后降雨也开始往回收，对吧？老天爷开始把这水往回收，这时候蚊虫病就开始下降。这是全年哈，但是一般来说，即使到了7、8月份，蚊子也不是说每天从早到晚，它一天到晚在活动的。
1: 嗯，
0: 它也有个活动高峰期，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一般来说，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半到6点，甚至日落以后再加一个小时，8点钟左右，这个时候是两个蚊子比较明显的两个高峰期的时候。
1: 哎，这为什么呀？它就在那个时候出来觅食，是吧？
0: 它出来找吃，因为你7、8月温度都很高，外面温度都很高，蚊子也不会说像咱们人样的说为了去获得收入要忍受这个高温，它一定要等外面的这温度稍微降一降。湿度足够了，它上方便它活动的，也方便它出来觅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最活跃的时候。
1: 哦，
0: 对，
1: 有道理。
0: 对，
1: 以前我这个大学军训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大中午，一站站一个小时，
2: 站军姿。
1: 我发现那时候也没被蚊子，
0: 那个时候没有蚊子，
1: 这蚊子也聪明，说我也不愿意被晒，是吧？
0: 对对。
1: 哦，那这个很多市民觉着蚊子啊，就只是起包发痒。是吧？
0: 对，
1: 它应该影响休息吧？
2: 那肯定啊，半夜痒的都睡不了觉。
1: 真的是，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也不太重视吧。
0: 嗯，
1: 反正我觉得我不太重视，你重视吗？
2: 我也不，就喷点花露水，然后抹抹大蒜。
1: 抹大蒜？
0: 我也抹，我跟你说我也抹。
2: 你也抹？
0: 大蒜还是管点用。因为大蒜对皮肤的刺激作用可以缓解你这个人对这个蚊虫叮以后那种痒的感觉，它可以把那痒的感觉稍微做一个阻抗。
1: 哦，
0: 稍微有点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还可以抹一点咱们家的养的芦荟的。
1: 哦，芦荟。
0: 把芦荟掰一点，把那汁水涂在这个叮咬过的地方，那也特别有效果。因为芦荟本身就能够清热解毒的，对，它可以缓解蚊虫叮咬以后这种虫咬性皮炎可能肿块造成的这个影响，对，不良的感觉，对。
1: 行，没事，一会儿咱们还有一些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啊。就关键是被咬了之后，真的像思思跟我认为的这样，就是影响睡眠，然后挠一挠，抹点大蒜或者芦荟或者是一些什么清凉油啊，就没事了。
0: 对，其实像洪老师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假如在北京，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区域没有这种蚊媒病啊、蚊虫传播的疾病的这个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咱有机会去国外旅游，比如你去非洲，现在去非洲看大象的特别多，对吧？
1: 嗯。
0: 然后去南美洲啊，去亚马逊，现在去亚马逊的好像参国内有团，
1: 有
0: 去亚马逊的团，
1: 去南极的、亚马逊的，
0: 对，
1: 都有。
0: 对，南极是去年报道，去年北极和南极也发现了蚊虫活动，
1: 那儿都有蚊子啊。
0: 但是那地方不像，对，那地方不像非洲和南美洲，他们亚马逊那边，它那个蚊虫能传病。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在我们北京，你可能少量蚊子叮一叮，就起个包，我用稍微用点大蒜，用点那个芦荟汁儿，稍微把那个肿一消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假如有机会去非洲和南美洲这些蚊媒传播疾病流行的区域，尽量还要减少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几率，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叮一口就会带来一个这个致命的这个后果啊。我不知道大家假如去非洲的朋友，可是去南美洲出差的朋友，不管是出差旅游，咱们的海关都会让你打一种苗，叫做黄热病这个疫苗。
1: 什么病？
0: 黄热病。
1: 黄热病。
0: 对，你只有打了苗，他这个签证才会给你。这个海关才会给你允许你出国。
1: 这黄热病看来致死率挺高，是吧？
0: 对，它30%的致死率，
2: 这么高。
0: 它也是有蚊虫传播的，对。所以呢，就是说，就像刚才回到刚刚洪老师这句话，在北京可能在这段时间短时间内，咱北京没有什么本地流行的这个蚊虫传播的疾病，稍微咬一咬，也就洗个澡啊，或者说我用一般的这别的花露水把那个痒的感觉解决掉了就 OK 了，但是如果您去这些有蚊病流行的地方，还是要做好蚊虫防护，不要觉得说痒两口无所谓。对，
1: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你看这个蚊子，它其实是吸血鬼，
2: 对，
1: 是吧？它是在你的皮肤上，然后把那个针扎进去，
0: 对对，
1: 然后把血给吸出来，只不过那量不太多。那如果，因为它是通过血液去传染的，
0: 对对对。
1: 你比方说，咱有什么传染病？
2: 艾滋病，
1: 艾滋病啊，
0: 啊，
1: 然后肝炎呀，
0: 啊，
1: 还有一些通过血液能传染的病，
0: 嗯，
1: 那通过这蚊子是有可能传染的吗？

0: 反正是反正我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就没有蚊虫、
1: 哦、
0: 没有蚊虫这个传播途径、
1: 嗯、
0: 这一件、
1: 嗯嗯、
0: 然后艾滋病是我记得最早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刚刚艾滋病刚刚在美国这个流行的时候，当时美国的

0: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传播不了艾滋病毒。
1: 嗯，
0: 因为这个蚊虫要能够传播一个病毒啊，它有这么几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条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假如真有什么病毒，这个病毒是要必须要求能够蚊虫能够在蚊虫体内要能够完成一个增殖复制。
1: 哦，
0: 对，艾滋病毒是在蚊虫体内是不能复制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病毒要能够突破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蚊虫叮咬人是靠它这个喙，对吧？
1: 嗯，喙、
0: 啊、靠它这个口气。
1: 嗯，口气。
0: 哎，它这个病毒不光要能在蚊虫体内增殖，另外一个它这个病毒还要能够突破这个蚊虫这个唾液腺，就是口喙这块的这个生理的阻碍。
2: 哦，
0: 要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病毒传给下一个人。
1: 哦，
0: 只要这两个条件完全具备，它才能够具备传播一种病毒的能力。
1: 嗯，
0: 对，目前为止乙肝和艾滋肯定蚊子是不具备这个传播能力的，
1: 但是这个疟疾是可以的。
0: 疟疾啊，我刚才说的黄热啊，还有我们现在可能看各种自媒体都能看到的登革
1: 热、
0: 金匮肯氧热，
1: 哦，
0: 还有2016年的时候比较热的这寨卡热，
1: 哦，
0: 啊。都是蚊虫能传播的。
1: 是，
0: 对。
2: 刘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就被蚊子咬的这块就一直在痒，我就一直在拿那个指甲在钉十字。
1: 哦，哎，钉十字管用吗？
2: 掐十字
0: 我们小时候都干。
1: 啊，用那指甲
0: 我们想掐这个十字来。但其实个人感觉不会没有特别实在的作用，它其实反而有的时候你假如指甲不干净，或者说你掐的时候把这个皮肤搞破损了，反而会引起一些后续的感染。
1: 啊，
0: 一般来说就像其实我刚才说的，咱们用一些土方子，用点大蒜，
2: 嗯，
0: 啊，用点那个芦荟的汁液，
2: 嗯，
0: 啊，或者说家里有花露水的，
1: 嗯，
0: 或者有清香油的，其实涂一涂，其实就是缓解这个给皮肤造成那种痒的感觉，把它缓解到慢慢的它那个肿都是因为蚊虫注射的时候，它不光是吸你的血，它有时候为了因为蚊虫吸血，咱们都知道出血以后。

0: 抗凝血剂的时候，这种抗凝血剂还有它别的一些成分，在进入我们体内，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会对它形成一个这个免疫反应。
1: 嗯，
0: 我们多数情况下皮肤形成的这个肿块、红肿、斑点，还有痒的。

0: 说的它叮咬起来以后就很快，
1: 嗯，
0: 代表它痒得很明显。我们把它叫毒蚊子，其实北京老百姓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叫花蚊子。
1: 嗯，
0: 我们专业上学名叫做白蚊伊蚊，对，其实就是
2: 伊蚊
0: 啊，白蚊伊蚊。
2: 哦，
0: 对，它专业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专业里头还有一个给它起了个外号，这是世界公认的外号，
1: 嗯，
0: 叫做亚洲虎蚊。
1: 亚洲虎蚊
0: ，因为白蚊伊蚊在亚洲国比较多见。以前欧洲和美洲国家是比较少的，
2: 嗯，
0: 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它虎纹？虎纹因为它身体有很多的斑纹，就像老虎一样的，
2: 嗯，
0: 身上有斑纹。另外还有一个叫它虎纹，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这个曹老师说了，它叮人很凶猛，
2: 嗯，
0: 啊，因为吸血的时候，它吸的血的动作，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反应引起的反应会很快，
2: 嗯，
0: 啊，然后时间也比较长，啊，然后它叮人的这个动作也比较猛。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专业的，哎，比较凶猛，
2: 比较凶猛，
0: 哎，对，所以把它叫这个名字叫做亚洲虎纹，其实很形象的形，就说明了这个蚊子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危害的一个习性。
2: 哦，
0: 对，
2: 这种蚊子的占比大吗？多吗？这种
0: 啊，在北京，反正我们监测的每十只蚊子里头有2到3只，
1: 那很多了，
0: 对对，是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它亚洲虎纹，它和另外一个蚊子，我们另外一个在北京是比较常见的蚊子叫做淡色库蚊。北京老百姓形容把它叫做大蚊子，叫黄蚊子，它个比较大，然后身体通体是黄颜色，它没什么花纹，也没什么黑颜色。这两个蚊子最大的区别就刚刚说的，这个亚洲虎蚊，它在小区里头，这个淡色库蚊是你挨近了它，在这待了很长时间，哎，它觉得你很熟了，它会来叮你。但那个白蚊伊蚊是，你只要在这稍微一停脚，它会主动的从大概二三十米以外闻到你的气味，追着你咬。
2: 这个虎纹 啊，
0: 这叫做亚洲虎纹。为什么叫亚洲？它会追着你咬啊！大家在小区里都很明显，特别是老年朋友啊，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我走两步好像停一停，哎，这个蚊子，假如是淡色库蚊，你走两步，它搞不好追不上你，它就不追你了。
2: 嗯，
0: 但是白蚊蚊不是，白蚊除非你走的速度特别快，很快的脱离出它那个活动范围，大概20米到30米以外，哎，我很快的就跑出去了，它估计就追不过来。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走，你说我走两步等两步，走两步等两步，那个蚊子会一直追着你咬。
2: 哇，
0: 对，这就是亚洲虎蚊。这为什么叫亚洲虎蚊？
2: 这是比较凶狠，
0: 啊，
1: 非常厉害。
0: 对，
2: 现在这个北京啊，我觉得很多公园，
0: 嗯，
2: 也是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对，
2: 在这个健身区啊，都会放一个那个蓝灯啊。
0: 啊，
2: 我在那个朝阳公园
0: 啊，有好多都有，
2: 是吧？它的东门那拉单杠的很多老年朋友在这健身，
0: 对，
2: 我就看见一个，已经放那边了。
0: 对对
2: 啊，其实还是有用吧。
0: 有，它这个蓝灯其实它利用它的黑光光源。它有一个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其实像咱们家里头，家去超市现在或者说去淘宝京东能看到很多的什么家庭用的灭蚊灯，
2: 嗯，
0: 它发的都是那种蓝光，
2: 嗯，
0: 啊，那个蓝光特殊的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
2: 嗯，
0: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对，
1: 哎，那我很想问，在这种户外，就是夏天嘛，
0: 嗯，
1: 就大家都想坐在外面聊聊天，
0: 嗯，
1: 喝喝咖啡，
0: 嗯，
1: 这时候就是喷花露水啊还是怎么着是最有效的防护方法
0: 啊？最有效的方法，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自己假如可以的话，穿上长衣长裤
2: 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蚊子叮人都是闻的气味来的，你把自己遮盖住，其实也一定能遮盖着你的气味，形成遮盖作用。
2: 哦，
0: 第二个，就像刚才那个常总说的，我可以用一点这种带驱蚊液的这种花露水，
2: 嗯，
0: 或者是你就涂，就单纯涂驱蚊液也可以。
2: 嗯，
0: 对，假如你不都这些都不愿意涂，然后你又想要在户外，就是找一个离蚊子这个自身的水体远的，离这种蚊子喜欢待的这种草草木木比较远的地方啊，这是空间上找一个比较空旷，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草木的地方。
2: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的活动它都有高峰期的。
2: 嗯，
0: 你找一个蚊虫活动不是那么高的时段往那边做的，
2: 嗯，
0: 啊，这通过这几个因素考量的话，可能这几个因素加的这几个说加在一起来，可能会起得比较好的作用。
2: 嗯，
1: 刘老师，您看像一些孕妇
0: 啊，
1: 老人，还有婴幼儿，还有一些过敏的人群，他们抵抗力比较特殊。
0: 对，
1: 那这类易感染的人群，他们适合用哪些驱蚊产品啊？或者说他们该如何安全有效的去驱蚊啊？
0: 哎，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像前面我说的三个要点，就是

0: 在时间上躲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在空间上躲开蚊虫密度比较多的地方啊。如果确实是需要在这种蚊虫高峰期出来，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像这种小孩婴幼儿孕妇用这种化学用的这种化学这个驱避产品。我们尽量还是像小孩很正常，小孩我记得现在大家去小区遛弯可以看到好多都给小孩的那个推车上加一个纱帘，
1: 嗯，
0: 对，那个做好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护。我们一般都推荐，到特别是孕妇不太推荐用这种化学类的这种比较防蚊产品。
2: 物理防蚊，
0: 对，最好用这种物理的防蚊，然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错开。那其实从这几类人群，你像老人、婴幼儿、孕妇，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我的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空间的，
2: 嗯，
0: 对吧？我这个蚊虫高峰期我就不去啊，我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尽量远离，这是可以自己能把握的，对吧？
2: 对
0: 啊，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蚊虫最多的地方，你非得去的地方去的地方溜达之类的，对不对？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2: 就是天凉了之后发现那蚊子才更厉害，
0: 对自己主动采取一些规避的行为，对，这是可以，就像所有的危险因素一样的，咱没必要冒着危险的因素去那边溜达，咱们要主动的规避这些危险因素。
2: 对
1: 哎，您给孩子买过那种防蚊贴吗？
2: 买过
0: 啊，
2: 不光是
1: 防蚊手环，
2: 防蚊手环，
0: 防蚊手环，
2: 然后
0: 手表，
2: 手表，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0: 啊、对，
2: 然后脚腕上的，还是被咬。
0: 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台咱做过一期节目叫《大医生》节目，是做过的。基本上就是你贴了才能防了，它稍微往边上一点点，那都这样上。

0: 但是你回来你会发现，
1: 我觉得稍微有点智商税的感觉，还不如说喷点那个驱蚊水呢。
0: 对，喷点驱蚊水，
1: 那个至少啊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它是管用的，
0: 它特别管用，
1: 是吧？你比方说
2: 花露水，
0: 驱蚊，
2: 驱蚊花露水，
0: 驱蚊花露水，
1: 我觉得重点在驱蚊，
0: 在驱蚊。
2: 哎，您看网上老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然后什么维生素 B 一泡水能驱蚊，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0: 反正维生素 B 一泡水新闻，这个我们在实验室做过，基本上没什么作用，这可能。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测试测试啊，无所谓。但是这个血型这个事，其实是我个人观点，现在国外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实在蚊子在叮咬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血型的倾向性的，有一定哈。但是也不是说很绝对，但是

0: 一些欧气血，是因为欧气血不会引起这种血的这个凝血反应，
1: 嗯，
0: 对吧？但其实我前面介绍的，其实蚊虫它会采取主动的措施的，它的这个口腔里的排出这些抗凝血，其实可以有效的这种阻断这些所谓的血凝结这些反应的，不会，没这么大负担，所以说我它对血液没有说那么严重的倾向性。
1: 哎，您有发现家里三口人的话，会有一到两个比较招蚊子。
2: 就是蚊子为什么总咬我呀？
0: 对，那就是反过来，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就是住一个房间里头，总有这么一个人，蚊子他从来不会去叮他，都是叮别人，对吧？
1: 哎，他会不会跟什么体味儿，或者说体温，或者说血型，还是什么有什么关联？
0: 对，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是跟人的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
2: 哦，
0: 遗传因素啊，最主要的蚊虫吸引人，它靠人散发出来的体味儿。
2: 嗯，
0: 这个体味里头，这个复杂，这比较复杂，主要是包括最主要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是咱们其实皮肤也在呼吸，也要排出二氧化碳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的表面的这些。

0: 作用。您刚才说的一家人之内，宿舍就这么有这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蚊子就是不喜欢叮他。对，这肯定是有，就是这一块，就是他的体表，他散发出的这个气味对蚊虫是不易感、不敏感的。
1: 嗯
0: 啊，蚊虫对他这个气味不会产生这种叮咬的行为。对，但是人数比较少。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夏季防蚊虫啊，
0: 嗯，
1: 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儿，
2: 嗯，
1: 其实很多小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对，
1: 有时候你在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说啊，那个，当然之前咱们有蟑螂啊，
0: 对，
1: 得杀蟑螂，
0: 对，对，
1: 还有这个杀蚊虫，
0: 杀蚊虫，对，
1: 他们有一些标准的作业吧？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怎么配合，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反正据我们，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去指导单位或者社区灭蚊。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首先像刚才那个洪老师说的，我们杀蚊虫的药物、器械以及我们施药的方法都是有标准的，这些都有国标的，
1: 嗯，
0: 都有标准，都有标准约定。另外一个就是灭蚊的效果，我们也是有标准的。
1: 嗯，
0: 并不是说这个小区打完药就没事了。
1: 嗯，
0: 打完药除了你的灭蚊的动作用的这些药械要标准以外，你的那个灭蚊效果其实也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居民来说，像我们社区也经常会发通知。
1: 嗯，
0: 反正我一般跟我们家人就说，第一个，假如是室外打药，把门窗尽量关好，对吧？尽量关好，然后门窗尽量关好，然后人不要出去。跟社区的这些打药的车辆怎么去药物去接触，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时候我一般建议，这时候可以在家里用一点家里的这种电蚊香液，电蚊香啊，可以插着用，因为这个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防止外面在打药把蚊子外面的室外的蚊子赶到你家里来，
1: 对呀，
0: 啊，第二个，即使存在外面打药把你赶到家里，如果你家里这时候稍微用点药。
1: 嗯
0: 啊，其实就可以内外配合，把这个到处跑的蚊子做一个集中的杀灭啊，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对，啊，
2: 刘老师，那个蚊子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啊？我感觉打死一个立马就是。
0: 啊，一般来说，在我们在实验室养的话，从它的幼虫到最后成虫，这个幼虫出来到最后死，大概就是二十来天，一个月左右。啊，但是野外的蚊子可不像说咱们在人口是一波80、80、70、90这么一波波来，它不是，它是错着来的。
1: 哦，
0: 就是有可能说这个今天是70后，然后这个中午就80后就出来了，然后下午这90后就出来了。它就整个6、7、8这个三个月没有明显说我是一波一波蚊子出来的，它是整个季节都是它的高峰期。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它是疯狂生长
0: 啊，对 对, 对, 对，
1: 是几何倍数，
0: 几何倍数的生长，
2: 球形，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它那个蚊子是一群一群的，
0: 一群一群的，对，
1: 这非常的可怕啊！非常感谢刘主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夏季蚊虫防控啊，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守护您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

0: 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夜思语时。今天是6月9号，同学们还在高考当中啊。心理学告诉我们，此时的紧张不是阻力，而是专注力的自然反应。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考试当中的情绪调节与自我对话。愿各位考生朋友在收笔之前稳住节奏，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到今夜思语时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

0: 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纸飞机，非常浪漫的歌曲哈。小时候我们玩过的游戏就是叠纸飞机，几个小伙伴一起比较看谁这个纸飞机扔得比较远，这一下子想到了我们的学习，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走多远呢？要怎么去走这条路呢？那今天呢，在6月9号这一天，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日子很特殊，
1: 对，
0: 因为还在高考。
1: 对，
0: 今天是9号嘛，
1: 是的是的，
0: 已经考了两天了。
1: 是的，我今天早上路过一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在那个附近就看到早早的已经把路都拦出来了，
0: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1: 没错、然后也有交警，然后也周围也很有秩序，
0: 是的，
1: 一看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庄严很肃穆，而且很有这个很有氛围感。
0: 是的，有没有就是一下子想到我们那个时候高考的一个场景，会忽然想到自己那个校门口的样子，是吧？
1: 会的，会的，会的，
0: 一下子
1: 就是高考是在所有人记忆当中都非常。对吧？印象很深刻
0: 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我们抖音的一直在开着哈。
1: 嗯，
0: 就像刚

0: 也非常的怀念，也很紧张啊，有非常多的想法在心里哈。首先我是艺术考生，那一年我们是不考数学的，林老师，因为我数学不好，但也不是因为数学不好学的艺术，反正就是不考数学，就觉得心里边，那个时候窃喜，但是现在长大了，四十几岁在想，学艺术的都不考数学，那不都还一样吗？是吧？还是取那个平均分数，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现在其实文化课越来越重要。文化课越来越重要，学艺术的考生文化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
1: 是这样的，
0: 哎，
1: 尤其是因为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学校，有就是那个美术的考生，对，他们是普高，但是他也是就是他会有一些艺术，就是美术专场的学生，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考试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是专业课非常好，同时再加上文化课很好的话，那他们能去非常好的学校。
0: 对，就是还是综合的，还是
1: 综合来看。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强项，
1: 对，
0: 不同喜欢的学科，
1: 是
0: 有文科理科，
1: 对
0: 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很多，但现在首先要特别感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们，
1: 对，
0: 大家有的是这个高考的父母，有的是正在经历高考的学生，有的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朋友们，真的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说的非常真诚哈。
1: 是的，刚才汉克就说了，汉克就说了，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堂妹就在高考，然后明天最后一科了，他专门要回青岛准备看看他，问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毕竟我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

0: 我完成了好多心愿。哎，这个太好了，你看完成了好多心愿、
1: 哦、好多心愿，
0: 然后、
1: 哦、一听就是很美好的事情啊。
0: 然后他说我去跳伞啊，
1: 哇、哦、
0: 去爬爬哦，等会儿去爬了四姑娘山
1: 啊、
0: 哦、去染了挂耳粉的头发，
1: 哎呀，
0: 去和同学们唱了第一次夜猫，
1: 哦，
0: 唱 KTV 吧，应该算是、哦、我也不太懂啊，夜猫就是通宵唱歌吧、哎
1: 哦、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个词儿。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夜猫，是一首歌吗？跟我们解释一下。
1: 是一个场所吗？
0: 对啊，就是去、哦、对啊，也
1: 是一种什么形式呢？对对对，
0: 哎、那个
1: 好有意思。
0: 还有一个朋友是40级的用户 ，Sarah， 他说我03年高考，
1: 哦，
0: 比我年轻。我99年高考、哦、是不是
1: 是
0: 四年
1: 是
0: 正好大了4年，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正好你大学毕业他高考、
0: 哎、他高考
1: 嗯
0: 嗯，你觉得难了吧还是简单了他说数学卷子，哦，他说他那一年数学卷子出的问题启用了备用卷，
1: 哇、哦、
0: 太厉害了，这安全很重要啊，安全很重要、
1: 哦、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互动继续点赞哈。
1: 嗯，
0: 刚刚小易的这个留言很触动，好多个愿望，跳伞去了，
1: 哎呦，这个想想看真的是，就是他能在考前就是在
0: 点赞，
1: 我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当他闷头苦读或者说是怀揣梦想啊，怀揣这些，就是当他一边为着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另外一边其实他早早的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梦想清单，对吧？
0: 对
1: 对，就是看着这个清单好像那个痛苦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了，
0: 对，就是有期待的、啊、
1: 有期待嘛，然后也会觉得随着那个日子一天一天的临近，自己的那个期待也离自己一天一天的靠近、
0: 嗯、
1: 啊，然后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然后考完了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犒赏，
0: 嗯
1: 啊，然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然后可以放下重担，然后又背起行囊，对吧？然后就开始投身到另外的一个天地里去的感觉。
0: 跳伞、爬山，然后粉头发，哎呀，你多开心！粉头发，
1: 好有想法呀！
0: 小易，
1: 我当年都没有这个想法。
0: 明天再去染一个，我回头能感受。
1: 你高考完了以后，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儿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就睡了个觉。
0: 我想了，就睡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觉，
1: 哎、对，很踏实
0: 的觉。
1: 哎，对对对对，睡了好几天，很足的觉。
0: 然后、嗯、我们说说我们这一代人哈，我们这一代人是80后，我是艺术生，然后那我爱打篮球，我爱运动，那个时候
1: 嗯，
0: 快高考的时候、打篮球就觉得都不好意思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1: 嗯、
0: 浪费时间，
1: 对对对对，多好的多好的学生啊
0: 也就感觉那个时候还公牛乔丹呢、啊、迈克尔乔丹、芝加哥公牛、犹他爵士，那个时候 NBA 特喜欢
1: 啊、
0: 还不舍得看球，六月份正好是总决赛的时候，
1: 哎呦，
0: 哎呀，你
1: 好自律呀、啊
0: 哎、不是自律是难受然后我记得我们考完之后，我就跟我们那些这个球友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每天晚上都去体育馆打球，
1: 哦，
0: 分波上的那种，谁赢谁下，谁赢谁在待着，谁输谁下去，就那种3-on-3、5-on-5那种的
1: 嗯。嗯，
0: 天天打球，天天流汗，啊，然后买了一，就穿了一双我妈妈给我买了一双李牛的黑白配的熊猫配色的球鞋，
1: 哦，
0: 觉得可开心了，就幻想着什么时候能穿一双耐克，
1: 哦，
0: 穿一双 AIR7 的耐克，能穿一双乔丹，哎呦，能穿一双罗德曼的那个球鞋，那匡威的油垫，哇，那天听说那个科技那个鞋里边是有油的减震，
1: 哦，
0: 卡尔马龙也是匡威的代言人，

0: 出来转悠一会儿，然后可能就在那块儿，然后就觉得有点苦闷，然后就在那儿抽着烟。哎呦，我当时，哎呀，我当时也挺感慨的啊，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挺感慨的。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没有说太多，我就陪他们站了一会儿，有的没的聊了几句，这种时候我觉得言语其实也很乏力。
1: 就像那首歌一样，言语从来不能表达我这情绪的千万分之一，对吧？那时候言语是乏力的，
0: 对，
1: 待着一起就好了。
0: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并不需要你去宽慰，就是他可能我觉得那个很美好的时刻，就是他愿意把他心里难受的那件事情说出来，不然大家都在那儿，就是好像闷闷的那种感觉，对吧？有这样一个出口说出来了，好像就好了。我也不知道好没好多少，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事实，而且他可能要去接受。
1: 反正他就是有压力有点大，对，找自己放松的方式哈。
0: 是的。

0: 他们每次互动的时候都是带、
1: 哦、
0: 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对于未来有多少想象呢？未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十几岁，
1: 是
0: 对, 对吧？十几岁，我们都是想想十八岁、十七岁高考吧，对吧？十八、十八岁高考，我们到了大学之后，反而有一段特别长的时期，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特别紧张啊，三年，
1: 嗯，
0: 就那个大学刚刚开始的第一年，
1: 嗯，
0: 很多人是不知道该干嘛的，
1: 对，
0: 就是哎呀，我终于放松了，我其实我们的所有理想，今天我要不要我谈恋爱？很有很多这种就小朋友在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终于可以有自由的时间了，
1: 嗯，
0: 我终于可以住校了，
1: 嗯，
0: 走读了六年，
1: 是吧？
0: 你刚才说住校的，住校想走读，走读想住校，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这是正好是一个身份切换的一个时候。嗯，您刚刚说到就是对很多考生来讲，可能就是紧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就像比如说像高考，
0: 嗯，
1: 说实在的，考到了第三天，
0: 嗯，
1: 第三天的晚上，他的这个紧张感肯定没有第一天那么强烈，
0: 啊，是，
1: 他就是适应了嘛。
0: 对，
1: 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0: 大家记住，
1: 你可能第三天晚上，你仍然会觉得有一些紧张，但是肯定不如考一摸、考二摸，或者不如第一天紧张。
0: 您说的对，我第二天就没有那么晚睡了。
1: 是的呀，
0: 对，我第一天彻夜就两点半还没睡，第二天好像十一点睡着，好像也许是对。
1: 我们的身体其实调节的很快的，
0: 嗯，
1: 而且其实如果真的就是你担心或者是紧张，第三天还睡不着，嗯，其实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这时候年轻，我们的身体是年轻的，熬它两个晚上又有何妨？
0: 是。
1: 你比如说你通宵熬夜看球，
0: 嗯，
1: 熬夜
0: 快来了，
1: 过年对吧？哦，对对，那熬夜看球的经历谁都有。大学里大家熬一个晚上，有的人去爬什么爬山，黄山什么什么山哈，啊，在上面过夜是吧？爬到就在上面过夜。
0: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那个熬夜看球，零二年世界杯，韩日世界杯，
1: 嗯，
0: 我们就是看球，
1: 对呀，啊啊，
0: 太开心了，中国队一球没进，真的也挺那什么的，嗯，对，好遗憾。嗯，
1: 所以就是。所以就是

0: 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0: 私语时，
1: 懂心里，
0: 懂心里，
1: 更懂你，
0: 更懂你。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夜思语时。今天是6月9号，同学们还在高考当中啊。心理学告诉我们，此时的紧张不是阻力，而是专注力的自然反应。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考试当中的情绪调节与自我对话。愿各位考生朋友在收笔之前稳住节奏，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到今夜思语时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

首歌呢离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在高考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放松心情会听音乐听歌曲，然后我们会在很多的时候选择听歌呢，这首歌呢叫做一个人长大。其实现在跟我们一起听的除了我们的听众网友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是北京

0: 18岁，最多18岁高考了，对吧？我们对于自己的照顾不到，啊，照顾不周，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如何呵护自己的心理？脆弱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自己得意忘形的时候，我能考第一，如果没考到第一，怎么去弥补这个叫什么？
1: 落差
0: 啊，落差，这都是需要去准备的。
1: 嗯，
0: 那现在有了 AI。大家可以去问 AI，
1: 是的，
0: 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从我们的广播当中找到共同的一些话题去探讨。就刚刚这俩话题就能探讨一阵。
1: 那是。
0: 是吧？您觉得比如说在心理落差上，就是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的成绩，咋安慰自己？
1: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
0: 咋安慰自己？
1: 而且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即便是考的就是我们眼中觉得考得特别分数特别高的人，

0: 再差的那个分数的同学，有在这么多科当中也有那么几科是觉得好像还可以的，或者是已经超常发挥了的。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打开了一点点心结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当我们说考不好，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乌云，
1: 嗯，
0: 但其实如果你细细的看，它一共有那么多科呢，对吧？
1: 嗯，
0: 每个人你考六科呢，
1: 对，
0: 六科里总有个高矮胖瘦，
1: 对，
0: 高低分别，
1: 是综合分嘛，加在一起的，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大家不要忘了哈。
0: 是的，是的，所以就好比我自己，就是那年我其实也没考得太好，但是我仍然会觉得，哎，我
1: 学霸都这么说，
0: 哪两门？不，我那年真没考得太好，
1: 嗯，
0: 对，然后确实是离自己的当时的一模的成绩，就没有一模的成绩的那个效果好，对对对，好像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些人的成绩在最后是慢。

0: 哎，挺好呀。
1: 哎，对，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一模考的最好，二模和高考都是在慢慢的往下掉，但其实平均的来看，那才差不多就是在那样一个层次范围内，
0: 差不多三个这样一个区间啊。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差不差。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可能有一些科没有自己预想的好，但是可能总体来看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列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点。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对。其实我作为高考的这个男同学，
1: 嗯，
0: 你作为高考的女同学，
1: 嗯，
0: 其实我们踏入考场那个时刻，我们会我会特别观察考场的身边的人。我考第一科的时候，我一进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一个考场，都是同一个性质的这个考生，我们都是学艺术的考生，在那，我就看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没有紧张的、放松的，我就去想那个不紧张的人他是怎么不紧张的，我学习学习他。
1: 哦，你还有这个经历可以分出来
0: 啊！我就是想看看他。
1: 哇，我要不是你提起这个话题，我就这些年从来我都没想过高考那天我坐在了哪里，我身边有谁，我一点没有印象。
0: 我是这样，我特印象特清晰。我穿一、哦、不是我就从北京给我买的小黄色的裤子，哎，那时候哪有穿黄色裤子的？就我自己穿的小黄裤子，穿那个白色的这个运动衫，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坐在哪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位置还行。不是我最先不愿意坐最前面那个位置，我最害怕高考坐最低一排。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离老师好近，
0: 对，就一抬头老师就感觉压力挺大的。然后那位置还行，我就看我旁边有没有认识的，对，好像没有认识，
1: 没有认识的，
0: 没有一个同班同学，但都是学艺术的。我就看他们的这个感觉呀、发型啊，我都看观看，不提前进场嘛，对吧？有的人心态特好。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一直趴着，
1: 哦，
0: 有的人一直就在趴着也不起来，
1: 哦，
0: 有的人就一直这样，有人一直闭着眼睛，我都看着了，
1: 哦，
0: 然后我说我到底该干嘛呢？我习惯就是这样坐着，那我那天就是闭上眼睛了，就是闭了一会儿眼睛，考语文第一门的时候闭了眼睛，那闭了眼睛那一瞬想了好多，
1: 哦，
0: 就觉得哎这好奇怪啊，就这么些孩子过来。

0: 不能让我爸爸妈妈非常。
1: 考试当中会想这个，我没有，
0: 就是我会，就是这个心理建设一定会有
1: 啊
0: 啊。那高考不会，就该答题呢不会，就是。
1: 就是间歇啊，或者是这几天当中就会有一些想法冒出来，看来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想法很多嘛，在那个时刻，然后我只是觉得那个感觉很不真实，就会觉得本来觉得哇，高考应该是件多么大的事儿，好像坐在那里也很普通，然后呢就一题一题的做题，可能也有会做和不会做的，好像和以前的考试也没啥区别，
0: 对，
1: 我就会在想，哎呦，这就是要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一个时刻了吗？就是觉得那种感觉不太真实啊。然后考完出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出来，就是对对答案什么的。
0: 我有一个习惯
1: 啊，
0: 我不对。
1: 哦，
0: 我不爱。

0: 去了。
1: 嗯，
0: 这是真的，就是但写字很重要。
1: 嗯
0: 啊，英文也是。
1: 是
0: 啊，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真的会写，你真的会读，你真的会演。比如说你是个配音演员，你真的有能力，你真的能把一个作品就是你读的跟别人不一样，这是能力。
1: 嗯嗯，
0: 他不关乎你戴了一块什么表，穿了一身什么衣服，这个不重要。
1: 嗯嗯
0: 啊，但是写字还是要写好的啊，
1: 是是是，
0: 越好越好。
1: 其实高考它和所有的考试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在，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在高压环境下，它考察人的这个自动输出。
0: 啊，是这个也是高压能力的一种
1: 高压能力下高压环境下的一个自动输出自动化输出，就是，因为你题都在反复的做，都在做练习，那。看你是在能不能在这种压力环境之下他还能够输出，那一定是很多的练习的结果。就打个比方，每个人在自己的卫生间里对着花洒唱歌都唱得非常带感，
0: 浴室歌王浴室歌后，
1: 可是想象一下，你真的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下面上面，然后下面全是黑压压的一片人，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在底气那么足，把那个高音能够飙上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高压环境下的自动输出的结果。
0: 是的，就是这种经历，我有特别多的经历
1: 啊。
0: 就是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紧张到什么程度？我跟您说过吧，就是我就是浑身抖，不由自主的抖。

0: 你十次之后你发现你会一点了，
1: 对对，
0: 而且你就会不那么害怕了，你适应了。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参与不能白参与，你要总结经验，你要知道跟你同场竞技的这些人

0: 猪大便都能通过，但是在这个过程，你准备的过程，你还是挺好的自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迈过了这个坎儿之后的你，其实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说到
0: 了
1: 很多庆祝，对，很多庆祝之外，
0: 对，
1: 其实接下来也有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要做。你比如说到六月底七月初就要进行这个得到分数以后就要进行志愿的填报，
0: 哎，
1: 所以其实。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说说这个，我都给忘了，还在志愿填报呢。我们那个是先填志愿后考试，
1: 考就考完就算了。
0: 咱们是先填志愿后考试。
1: 我那年是我们当时是一个试点，相当于我们又用标准分，我们又是先出分再报。
0: 好嘞，
1: 我们是试点啊，也是尝试了一下，
0: 挺好。
1: 所以其实就是那接下来就是可能我们犒赏过自己，然后放松了几天之后，肯定同学们不会一下子就全抛到脑后的，毕竟你还会想着我的分数是什么呀，
0: 还有下一步呢。
1: 对，我这个分数拿到之后，其实真的不管你的分数是超出我的理想还是差不多还是可能差一点或者差很多，其实不管你考出什么分数，那都是你努力考出来的结果，真的是值得自己好好的去敬佩自己，
0: 对，
1: 也值得好好的去珍视这个分数，以及拿着这个分数去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学校是适合自己的。比如说阳光高考网、北京考试院的官网，这些官网都是很适合我们去找一找看一看，因为马上就要看到高校、专业、未来的这个专业和未来的职业之间的关联啊，很多学校其实在高中阶段它就会开设学生发展指导课，
0: 是很好的，
1: 提前会有一些积累，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派上用场了。所以可能对于考生们来说哈，就是离开了考场之后得到了一个分数之后，未来还在于我们怎么去规划，然后怎么去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实现。因为
0: 规划特重要。
1: 对，因为进入到了大学，你离选择了一个专业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很精深的学习几年了，所以其实专业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还有就是有的我不知道现在考生是什么样，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哈，有的人选择的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
1: 其实哪个年代都会有这样的，都会有这样的。
0: 对，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我们以为他的就是好像想当然的以为这个专业是这样的，
0: 事与愿违。
1: 或者说我们只是看到他的 title
0: 啊，
1: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广告啊、媒体或者是电视，
0: 对，特别了解到，
1: 对，其实我们不了解这个职业它的酸甜苦辣。
0: 现在发现了，现在这个 AI 来了。
1: 对，
0: 你问 AI， 他给你好多好多互联网的数据，对吧？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我们现在了解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角度和这个信息来源越来越广泛，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学习的专业，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得就像我们学习一个东西，你得有兴趣吧？你得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投入，你开心吧？你得产生多巴胺吧？你得有内分肽吧？你坐那儿一上这课。哎，我怎么又要上课？那你学它干嘛？是吧？你花着钱，陪着精力，浪费着时间，你学它干嘛？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选的这个专业，你爱这个专业，你要研究它，那你才当研究生博士。研究它嘛，你写论文，你自己写。别用 AI， 是吧？
1: 不过我们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如果单从霍兰德的那个职业兴趣代码来看，它就有六种不同的兴趣。我们的兴趣有可能涵盖其中两到三个或者四个，两到四个。那其实这两到四个里面又分了很多的门类。所以其实我们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可能我们选择的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那一个，也有可能我们选的是次兴趣啊，或者是其他的兴趣。
0: 也是可以。
1: 它也一样的啊，殊途同归的。可能有随着这个兴趣的增加，或者是我们学的投入能力，它就会显现出来了。当你的能力提升了以后，它又会增进了你的兴趣。
0: 是的，就是我们不白学，它是融会贯通的、相通的。比如说我们说我就想弹钢琴专业，最后考了作曲，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你
1: 都在这个行当里，
0: 你们还会再重逢的。我想唱那个美声，它最后声歌系
1: 啊，
0: 你有美声，有民族，有通俗，有电子乐，有音乐制作，你们是不是还得在录音棚里见面？来了，是吧？
1: 是，
0: 对，
1: 有的时候兜兜转转还会回到，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我本来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学就是去这个师范类的学校，结果没有考试，就是他提前批，对吧？
0: 哎，
1: 结果我那个分数没有够着我想去的

0: 北京的北师大、
1: 哎、
0: 啊，我没有够着，但是我又去了一个跟师范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学校和专业，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我还是很愿意和人打交道、嗯、并且我的这个知识我很希望可以运用在中学。后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来到中学面试，我就进到学校了。
1: 哎，好着呢
0: 啊。所以其实现在我后来回想，哎，我如果当时去了北师大，我也是到中学，我现在转了一圈，我也是在学校，就是这个部分你心心念念的就有回想啊。
1: 相逢的人还会再相逢，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有缘千里来相逢
0: 啊、
1: 哦，无缘千里，一眼都不会看。人生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我发现信息点现在越来越透明了。
0: 嗯、
1: 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有教育面对面节目，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这个直播间会就高招，我们还看到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都会有邀请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还有北京市教育的考试院，以及我们的这个。各大的媒体会给学生朋友们建议，还邀请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对
0: 老师或者心理老师，
1: 对，
0: 或者是招生老师。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信息还算透明的时代，我觉得尽量去发掘自己的兴趣点、
0: 嗯、
1: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0: 嗯、
1: 哈。您、
0: 嗯、
1: 再看听听 FM 那边有没有朋友留言。
0: 有其实对，有人夸您说主播说的真好，那还是上半段的。然后刚开始的那个。
1: 下半段就没有夸吗？
0: 下半也有听我慢慢说，然后说到很轻松的旋律，让人听的心情很放松。然后呢也夸你多才多艺。你今天展示才艺了吗？
1: 并没有啊。
0: 哦，还没有呢吧？
1: 特别浪漫。没有，我没去洗澡啊。我看谁的啊？没有。
0: 对，他可能是想要看你的才艺了。
1: 谢。
0: 对，然后呢？6081FC 说到了高考赋予每个人拼搏、努力、奋力拼搏的机会。
1: 嗯。
0: 不必困于难题，不必纠结得失。
1: 嗯。
0: 全力以赴的学子已然闪闪发光，人生还有无数精彩旅程在前方。哇，说的好好啊！怎么这么有文采？语文也是考了135以上了。
1: 135以上，他是出题的，应该
0: 是。是吧？
1: 高考，人生重要的经历，绝对的。
0: 对。
1: 你怎么去说？哎呀，你不重，不可能重要的，只是我们的认识视角又多了几个。
0: 嗯。
1: 啊，我们的人生经历又丰富了几次。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陪着我们的孩子又进行了一个自我更新和成长。
0: 是。
1: 孩子们也是。啊、哦，说最真情、最最真实的话，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
0: 嗯，
1: 他跟这个世界一天天离得越来越近，
0: 嗯，
1: 父母一天天在衰老，
0: 嗯，
1: 他离自己的世界越来越远，对，其实，都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啊，孩子会自由，父母会

0: 你久久不能出来，或许是你没有找到一个透进光的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的考试，
1: 嗯
0: 嗯，家长不必特别担忧孩子的未来啊，未来以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还没唱歌呢，我来了。哎，贝拉，我的太阳。
1: 就真的，我可以幻想一下，可以想象一下，明天当最后一门哈，有的学生可能是明天早上考完了历史，他的所有考试就结束了。
0: 嗯，
1: 有的老师有的学生他可能考完了生物就结束了，有的学生要到下午最后一科地理考完了，他的考试才结束。但是不管怎么样，想象着他们，走出考场的那个情景啊，好像卸下了暂时吧。是不是？
0: 虽然很想哭，
1: 一个阶段
0: 哭就觉得是的。
1: 对，
0: 那个孩子从那个教室里出来，有时候是夕阳下来的，因为是下午，有的是中午，
1: 对，
0: 他还是那个很年轻的孩子，我觉得蛮好的啊。
1: 是的，是的，一切都有可能。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一切皆有可能。
0: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在这里唱开贝拉科萨了啊。我的太阳，希望大家
1: 才艺下次表演，
0: 对，下次表演，对，希望大家都找到心中的那个有光的地方啊，奔着去吧啊！祝各位晚安，谢谢林老师，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拜拜，祝各位晚安。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天

0: 听众朋友，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2: 主任，
1: 暖暖喊了一声，詹石邓文焕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2: 哟，是开田家的，有事儿？
1: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说，
2: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了。
1: 是吗？出啥事儿了？詹石邓说着站起了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情，胸脯因为伤心急剧地起伏着，一双丰硕的奶子也在一上一下地颤动。詹石邓眯了眼，默然听着，细细的一线目光始终停在暖暖的胸上。
2: 主任，俺只能来求你了。
1: 警察们真的来把开田抓走了？詹石邓似乎很吃惊。
2: 是呀，来了两辆摩托车。
1: 怎么可以这样？事情还没弄清楚吗？干嘛急着抓人？月牙就在这时沉到了山后，晒台上一下子暗了下来。暖暖看不见詹石邓的脸色，可对方的这些话却让他心里一热。起风了，风由村前的丹湖湖面上过来，踏着村里的树梢向村后的山林跑去，将一股浓浓的水腥味送进了暖暖的鼻孔。詹石邓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他弯腰将手中的烟头去地上摁灭。
3: 他爹，该睡了。
1: 院子里传来他女人没好气的一声喊，暖暖知道这是在催他走。
3: 睡你的。
1: 詹石邓不耐烦地回了他女人一句。
2: 主任，这件事儿你得管管呢，开田他确实是受骗，他咋能会蓄意去害村里人？这事儿不能当违法治他呀。
1: 詹石邓叹了口气，淡了声说，除草剂的事儿，开田的确做得有些不近人情，坑了自己庄里的人，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能不落骂名？是不想在这庄里住了？用这个法子赚钱，那可是蠢到家了。
2: 主任，俺们实在是上别人的当了，你看开田平日是个骗人的主嘛，那天我也在场，听着那人说的那样好，又是美国原装的，价钱又那样便宜，俺们就没多想，就动心了。
1: 暖暖低声辩解着。那你要我咋办？詹看定暖暖，仍旧眯了眼问。
2: 去给乡上派出所的领导说说，把开田给放回来。
1: 詹石邓没再去听暖暖的恳求，只是无声地舒了一口气。邝开田被抓走了，楚暖暖哭起来了。当初邝开田和楚暖暖悄悄结婚时多得意呀！詹石邓这会儿还清楚记得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当几个孩子把邝开田和楚暖暖正办喜事的消息带进院里时，他是怎样的震惊啊！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在楚王庄会发生这种公开欺侮他的事情，竟敢有人把我们詹家看中的女人生生抢走。他被惊愣在那儿许久没有动弹，他的第一个反应 是不相

他才吸了口冷气，才知道事情是真的发生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怒气冲天，这是反了，是真真要反了。自从他十几年前当上主任以来，从无人敢如此公然和他作对，真是反了天了。这不是明摆着朝我头上撒尿吗？是执意要打我们詹家人的脸吗？邝开田，你他娘的是真吃了豹子胆了。以他当时心里的那股怒气，他是真想立马领人去彻底砸了邝开田家，把那个自己做主要嫁邝开田的贱货楚暖暖再抢回来。可他最终没敢那样做，他常在乡上开会，他知道那样办是犯法的。前不久，赵家庄的主任就因为打了一个村民而被派出所抓走了。奶奶的，现在动不动人们就跟你论法了。好，好，那咱们就论法吧。他后来能出面去邝家门前制止弟弟闹事，并送了20元礼钱，是对心里的怒气压了多次才做到的。他就是想让人们看看他是多么照法办事。这个狗日的法呀。詹石凳对暖暖是在他从北京打工回来才开始留意的，过去他还真没拿眼细看过暖暖。俗话说山窝里出凤凰，这楚王庄位于伏牛山里，加上又临着中原上最大的丹湖，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出美女就多。庄上的姑娘们一个个都长得身材修长，唇红齿白，有些当爹娘的看上去形体貌相都十分平常，可生出的女儿却一个个水灵标致。传说当年楚国国君后宫里的许多嫔妃都出自这一代。庄上长得好看的姑娘原本就多，再加上村人娶来的媳妇里也有好多美貌女子，所以身为主任的詹石凳看女人就有些挑剔，不是特别动心的他很少去细看他们，更别说跟他们拉扯了。他留意到暖暖是在一个后晌，他按乡上渔政部门的要求去丹湖边把庄上几家打鱼的人集中起来，给大伙讲不许用小眼渔网捕鱼以保存湖里鱼苗的事儿。他正讲着，只见一个乳胸高隆、体态匀称、穿得像城里人的俊俏姑娘向人群走来。他一怔，以为是从别处来的，不由得停住话，很恭敬地问：请问你是找人吗？人群里轰地发出了笑声。坐在那儿听他讲话的楚长顺这时急忙站起来说：主任，这是俺家的大丫头暖暖来听你讲话的。詹石凳这才哦了一声，才暗暗惊叹，真是女大十八变。他印象中她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丫头，怎么转眼间就变得这样惹眼了？看来楚家祖坟是占了好风水，能养出这样漂亮的女子。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眼睛开始经常在村里的年轻女子中寻找暖暖的身影了。瞧那脸蛋，那奶子，那屁股，多勾人呀。他有时看着看着就流了口水。有几天他已经在琢磨着怎样接近暖暖了。可就在这时，他自己的娘找他来了，说他弟弟石梯看中了楚长顺的大丫头暖暖，想娶她做媳妇儿，要他找人去把这件事办下来。他听罢半晌没有作声。他当然不敢对娘说自己也看上了暖暖，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他最后叹了口气，带着无限的遗憾对娘说：弟弟的眼睛也挺尖的，行吧，我去办。就是自此，他又让暖暖远离了自己。

0: 的视线。弟弟看中的女人，他不能再有非分之想。那天过后没有多久，他就把天福爷找了来，让他去提亲。没想到天福爷回来说暖暖不愿意，这让他有些生气，就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楚家。他自信这件事儿，他一开口说就准会成的。果然楚长顺答应得挺干脆，有了楚长顺的应允，詹石凳便以为这桩亲事是板上钉钉，不会再变了，就给自己的娘回了话，让弟弟做好娶亲的各样准备，包括刷房子、定喜期、做家具等等事情。娘和弟弟听了都很高兴。詹石凳根本没有想到事情还会起变化，没有想到村里那个不起眼的矿开田敢在他的头上动土，把他们詹家要娶的女人生生夺走了。你他娘的真是胆大包天，连我也敢欺负了，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更令他生气的是暖暖竟然主动去往邝开田的怀里扑，真是个该打的贱货。我们做官的老詹家难道比种地的邝家还没有吸引力？我会让你知道詹家的厉害的。其实今天晚上暖暖刚一走到他家的院子门口，他就在晒台上看见了。贱货，你到底来了，我估计你也该来了。你当初不是坚决不进我詹家的大门吗？你竟敢强行和那个邝开田结婚，玩我和我们詹家的难堪，让我们在全村人面前丢脸，好吗？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本领，我就不信你不会老老实实地躺在我们詹家男人的身子下面，我就不信你能躲得开。现在你的声音挺柔软的吧，不像那天对我石梯弟弟说话时那样凶了。詹石凳仍站在原处，只在脸上露一丝冷笑。
1: 裘主任，去给乡上派出所的领导说说真情，开田确实是冤枉。
2: 惊动了警察，就是碰住了法。这年头，法可是厉害，恐怕我这个主任是管不了了。
1: 你是主任，他们应该能信你的话。
0: 暖暖的声音中带了哀求。
1: 至于村里受除草剂祸害的人家，俺们以后想法赔他们的损失。
2: 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
0: 詹石凳的两只眼眯得更小了。贱东西，现在你知道来求我了，当初你急着嫁给邝开田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我们詹家？
1: 主任，现在只有你出面最好，你和乡上的人熟，求你救救开田。
0: 暖暖终于没忍住眼

直到哭了。泪着可是没哭过，你那是多么得意，你做得多么大胆啊，先把婚礼办了，先做了邝开田的媳妇儿，然后看你们詹家有啥办法。婚姻自由，按法办事，你当时说得多么理直气壮，现在怎么哭了，流泪了，你应该笑啊，像我们这些人多么容易就被你捉弄了，你多么聪明啊。主任，开田是

0: 烟头上狠劲儿地搓着，说：“我明天去，若是能说通，那自然好；要是说不通，你可不要抱怨我。这毕竟是事关法的事呀。”“
1: 那当然，谢谢你了，主任。”
0: 暖暖连忙鞠着躬。主任的态度让暖暖略略有些放心，可他知道这年头办事儿光凭嘴说不行。于是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又去代销店里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装到一个布兜里，赶到詹石邓家院门前等。看见詹石邓推上自行车出来，暖暖忙上前把那个装烟酒的布袋挂在了他的车把上，说：“
1: 主任，这点东西你带上，不好让你去空口说话，要是需要请人家吃饭你就请吧，回来了我再把钱给你送过来。”
0: 詹石邓叹了口气：“不应再花钱的，好吧，既是你已经买了，我就带上，给警察们做个见面礼。”詹石邓那天出了村，骑上自行车后，脸上是漾满了笑意的。“楚暖暖，你到底知道求我了，总算懂些事儿了，以后我还会让你更懂事儿的。”到了乡政府所在的聚乡街上，詹石邓倒没去别处，而是径直进了乡派出所的大门。乡上的警察和各村的头们都熟悉，所长和几个警察看见他，都热情地过来招呼着：“詹主任来了。”詹石邓就从暖暖给的布兜子里掏出一盒香烟给大家散着，边散边说：“我今儿个来是专程为了慰劳诸位弟兄的。你们能把那个用假除草剂坑农害农的矿开田抓起来，可真是为俺楚王庄人除了一害，老百姓都高兴呢。这不，大家

0: 可是会伤全村老百姓的心。所长见他如此说，只好挥手让一个警察收下，然后领着詹石凳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所长把一杯茶水递到詹石凳手上，说，詹主任，自从接了你的报案电话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查证取证工作。眼下矿开田毁田的全部证据已拿到手，他本人对自己卖假除草剂的事儿也供认不讳。照说我们已经可以移送检察院起诉，但还有一个疑点没有弄清，就是他坚持说这除草剂是别人批发给他的，他并不知道这些除草剂是假的。可让他说清卖给他除草剂的人的情况，他又说不清楚。不过据我们观察判断，他很可能也是个受害者，这就让我下不了决心。詹石凳喝了一大口茶水，慢慢地咽下之后才开口说，根据我这些年同这些祸害农民的家伙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能言善辩会滑的，他们一旦被抓住，总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这矿开田平日在村里就是一个坏蛋货色，什么坏事都敢干，所长你可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眼下这件事有两种处理办法。所长看着詹石凳说，其一，让他写出保证不再重犯，并答应慢慢赔偿当初买他的除草剂的人家的损失，然后放出。其二，继续拘押并找到他单独犯罪的证据，然后起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詹石凳闻言猛地站起来叫道，所长，你可不能把这个祸害人的坏蛋放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受矿开田祸害的那些人家都气恨难忍，一直在商议着要集体到乡里上访，坚决要求严惩矿开田。只是因我在压着他们才没有来，一旦他们知道上边要放矿开田，那些人八成就会拿着镢头斧子涌到乡上来。所长显然有些紧张，忙说，你可要继续做好那些人的工作，一定不能集体到乡上闹事儿。我这边抓紧调查，只要他是坏人，我是绝不会饶过他的。那天的正午时分，詹石凳走进了巨乡街上最有名的八仙酒馆，一人要了红烧鸡块、酱牛肉、香炸胡虾和丹湖鱼头四个菜，外加一瓶卧龙黄酒，清浊慢饮起来。直喝到太阳偏西才晃出酒馆，骑上自行车悠然地离开巨乡街。离着村子很远，他就看见了暖暖站在村头等他，他让一个得意的笑在眼中一飞而过，把一副愁容拉上脸口，这才向暖暖骑了过去。
1: 主任，让你辛苦跑了一趟。
0: 暖暖满含希望地迎过来，
1: 他们答应放人了吧？
0: 他下了车，先叹了口气，用充满同情的语调说，暖暖，你可要挺住，情况很不好，我找派出所的领导求了半天，人家死咬住这是坑农害农的大案，不仅不能放，还一定要严办。这件事你可要看开些，别太伤心，也许这是开田命里该有的一难吧。暖暖的脸刷一下可就白了，声音中立时带了哭腔。
1: 他们要咋着严办啊？
0: 可能是要判刑，不过像这种事情即使判，我想也超不过五年，几年之后开田不是又回来了吗？詹石凳的声音

0: 今儿个在街上碰见乡长，也求了他，可人家都是一样的口气，严办。你说，我还有啥办法？这年头，国家讲究法律，一讲法律，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你就想开点，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田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你们不是都还年轻？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有啥不得了的？一忍也就过去了。
1: 不，不！
0: 暖暖捂了脸，哭着跑开了。粘石凳那天是哼着小曲儿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酒气还没散，可又要喝了。”“
2: 喝？为啥不喝？”“
0: 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天。”詹石灯快活地叫着：“我要来一个庆贺，庆贺那些胆敢和我詹家作对的人，得了他们该得的下场。我会让楚王庄的人都知道，谁敢与我作对，谁就甭想活得安生。”
3: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4: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6: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8: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9: 提前批艺术B段，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9: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8: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0: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8: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0: 也有对。
1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7: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12: 今天你读书了吗？
1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

0: 70里路，高山缺氧，积雪终年不化，翻越十分困难。我们今天继续欣赏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第22章的下半部分，这部分是对红军翻越夹金山经过的记述。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红军战士每天负重约25磅，也就是22.5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2次，上午休息1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趁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以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布条遮一下眼睛防止雪盲，要求他们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要求他们在出发前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不过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可是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爬了不多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了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姬鹏飞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1984年见到

支援。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60到80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了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9名炊事员。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了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来气。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经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刨毛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对女红军温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当时年方20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5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的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像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1984年，李一萌忙于文化交流，1935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

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什么了不起的，钟灵就是其中之一。他1931年参加红军时才11岁，翻大雪山时刚满16岁。1984年，他已经是65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

他在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债。钟医生在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的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他强调说，请记住，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的也不多。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灵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喊，上来，上来呀。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者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凤几乎昏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经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

0: 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元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庞涓回到帅府，回想阵中受辱，气愤难当，苦思冥想，心生一计，命人去孙膑府中假传太子旨意，命孙膑今晚三更三点率330人马穿红袍骑红马到宫门外连射3箭，鸣锣击鼓，以震火星。孙膑不知是计，依令而行。第二天一大早，太子传庞涓进宫，庞涓自知阴谋得逞，心中暗喜。太子问：昨夜三更时分，宫门外鸣锣击鼓，喊杀连声，并射进3支火箭，不知为何？庞涓忙跪倒磕头，诚惶诚恐禀道：这都是我的罪过呀，我好心好意保荐孙膑，不料他嫌官小，昨晚领兵闹事，必有反叛之心。公子听罢勃然大怒，传令将孙膑斩首示众。庞涓领旨，命郑安平监斩。孙膑连声喊冤，无济于事，被押赴刑场。孙膑罪衣罪裙被绑在断头台上，心中悲愤难忍，是指望协助魏王吞并六国，一统霸业，谁料刚刚下山便受小人陷害，将成刀下冤鬼。天哪，谁来救我？猛听得凤楼上有人吟唱，孙膑抬头一看，原来是庞涓刚喝完酒，洋洋得意，手扶栏杆在往下瞧热闹呢。孙膑猛然想起，下山时师父授我一计，若灾祸临头有人唱歌，可诉出心间之事，得免一死。于是孙膑向围观的百姓大声疾呼：你们，我孙膑被人陷害，死不要紧，只可惜我腹中有6甲天书，不曾传与他人，谁能救我，我情愿传写给他，绝不食言。庞涓闻听大惊：嘿，师父，你好偏心呐，这6甲天书为何不传给我？

免活罪难饶，改为月刑。随着庞涓一声断喝，刽子手手起刀落，可怜孙膑被砍下双脚昏死过去。庞涓命郑安平将孙膑背回府去，传太医医治，仆人好生伺候。一月有余，孙膑伤好，庞涓命人送来文房四宝，令孙膑传写天书，心里说：孙膑呐，孙膑，你早写完我早杀你，你晚写完我晚杀你，反正要斩草除根。转眼半年有余，天书即将写完，庞涓暗喜，每天派亲兵前去打探。这一天，亲兵急匆匆跑回来，禀告元帅，孙膑正写天书，一阵风魔上来，把天书撕了一半，放在灯上烧了一半，打不知骂不知，怕是疯了。庞涓吃了一惊，转念一想，哼，那厮怎能瞒得我老庞，他分明是不肯写天书给我，故意装疯卖傻，这有何难，你扶儿上来。他对亲兵嘀咕了几句，亲兵领命而去。第二天中午，亲兵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用荷叶包着一包屎，见孙膑披头散发，正和一个小孩在地上滚着玩，大喝一声：孙膑，你可玩过了。孙膑翻着白眼，嘿嘿傻笑。亲兵把馒头和荷叶包递给他看看，你吃哪个？孙膑看了看，一把抢过荷叶包，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弄得满身满脸全是屎，嘴里还说：好吃，好吃。亲兵跑回帅府，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庞涓惊喜参半，难道他真疯了？哈哈，那太好了，把他扔进羊圈，要生要死随他去吧。暂不表孙膑在羊圈中受苦，单说这一天，齐国使臣卜商押送50辆上品茶叶来魏国进贡。这卜商啊，为人精细，聪明过人，听人传说孙膑乃天下奇才，被庞涓逼疯在羊圈中受苦，想找机会搭救他脱离苦海。

0: 达到，下官孙膑。庞涓爆笑如雷，命军兵们尽管搜查。不久，军兵们回报，前前后后都搜遍了，没见孙膑。庞涓无奈，又问卜尚：“你何时回国？”“
1: 小官明日回去。”“
0: 走哪门？”“
1: 东门。”
0: 庞涓说：“好，明天我东门等你。你若胆敢偷出孙膑，小心你的狗头。”
1: 送走庞涓，卜尚转身回到驿馆，唤出孙膑说：“庞涓明天将在东门盘查，如何带你出城？”
0: 孙膑说：“大夫放心，庞涓生性粗鲁，搜头不搜尾，我藏在队尾的茶车里，你可派一人扮作他的小军模样，报告说西门已捉住孙膑，他便不搜车尾而奔西门，我们自可转出城去。”第二天，依照孙膑声东击西的计策，果然骗过庞涓，卜尚夹带着孙膑回到了齐国。齐公子田姜早闻孙膑大名，当即面奏父王，拜孙膑为军师，统领全国兵马。数月之后，齐国军力渐强，约请各国大将前来会战。孙膑命各国大将轮流大战庞涓，许败不许胜，诱敌深入。那庞涓率兵与齐军接了几阵，见敌军旌旗虽整，阵脚却不严，接连胜了几员敌将，便掩兵冲向敌阵，齐军不敌，败退下去。庞涓得胜，并不穷追，他来到齐军营盘上细细查看，见有土灶10万，不禁暗吃一惊，命令部下只准尾随齐军，不得猛赶。第二天再查齐军砌下的灶坑，却只有5万，庞涓心中便有了底。追到第三天，齐军只遗下3万灶，庞涓大喜，不知是计，只道是齐军已自溃散，于是挥师极尽，倾全力追击齐军。追到马陵山下，天色已晚，只见山峦重叠，林深路窄，夜色如墨，不辨东西。正犹豫间，透过密林隐约看见一点灯光，庞涓料定必有人烟，即至寻到灯下，哪有什么人家呀？只见一株大树上挂着一盏灯笼，被剥光的树干上赫然写着6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庞涓惊呼中计了，命人马急速退回，猛听一声炮响，灯火齐鸣，万箭齐发，魏军顷刻死伤一片。庞涓惊恐万分，突然半山腰传来一声断喝：“庞涓，你往哪里去？”庞涓抬头望去，只见半山坡上众星捧月般拥出一辆皂盖轻车，车上端坐着那大难不死的军师孙膑。他令旗100，田忌等6员大将似猛虎下山，直扑庞涓。那庞涓纵有3头6臂，也难逃厄运，随即被擒，被押到军师面前。庞涓叩头如捣蒜，苦苦哀求：“哥哥，看在师父面上，饶过兄弟吧。”孙膑用手一指：“恶贼庞涓，你忘恩负义，作恶多端，到头来正应了李蒙的誓言，命随灯灭。”说罢，命刀斧手将庞涓剁了双脚，砍下头颅，尸分6段，让6国大将各持1段回国，悬挂示众，终于报了越族之仇，也报了6国称臣进贡之恨。
2: 好了，根据原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本剧颂扬了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农历4月2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那首先呢，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陈静大夫，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药食同源的小知识。
2: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蒲公英。那蒲公英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一书当中对于蒲公英的原文描述是如何记述的。蒲公英乌须发，壮筋骨。那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蒲公英本草纲目的介绍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就描述了两个用途，一个叫做乌须发，一个叫做壮筋骨。它这个原文是不是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头发好，对于我们的强筋健骨比较好啊？
3: 这个原文的意思呢，乌须发和壮筋骨比较好理解。乌须发就是能使胡须和头发保持或者是恢复乌黑，那么壮筋骨呢，指的是强筋健骨，使人的筋骨强壮有力。那么为什么蒲公英它是可以乌须发和壮筋骨的呢？咱们可以从这个为什么须发早白这个原因来说明。因为经常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所以呢，如果有血热的人群呢，它容易出现这个须发早白啊、脱落，与肝肾精血不足或者是血热有关系。那么蒲公英呢，它是性寒的，它能清肝经胃经的实热，那么热邪呢耗伤阴血，会导致这个血热生风或者血虚失养。那么蒲公英通过清热解毒呢，它就有助于凉血护阴，减少热邪对精血的耗伤，从而恢复胡须和头发的这个乌黑。
2: 就是我们说血热引起的这个头发变白，其实蒲公英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它强筋骨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它这个强筋骨啊，主要呢是对于因为湿热下注或者是热毒淤阻经络引起的关节肿痛这个条目来说的。如果就是它指的呢，就是蒲公英呢，它是通过清热解毒消散淤结，有助于缓解肿痛，恢复关节的功能，体现出了这个通则不痛，而间接达到了这个壮筋骨的效果。
2: 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它的技术原文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蒲公英在日常的食用和我们的药用方面其实有很广泛的用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蒲公英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蒲公英被誉为是草药皇后，是天然的青蒿素，嫩苗生食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 蒲公英的根、茎、叶和花都可以入药，也可以作为食材。养生保健，我们该如何发挥蒲公英的功效？蒲公英干燥过后还有哪些药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蒲公英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陈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陈静，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他是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北京中医药新时代

0: 首都国医名师郭维勤教授，擅长以针药并用为特色，益气活血为纲领，运用中医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治疗理念，擅长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失眠、亚健康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陈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这蒲公英作为药材，它其实不光有《本草纲目》所记述的乌须发、强筋骨这样的功效吧？它其实是不是在药用方面的功效还挺多的？
1: 对，它主要呢是咱们常见的功效呢，是用于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那么清热解毒其实是蒲公英它最核心的功效之一。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它特别适合夏天。
1: 对，那一般来说它因为很擅长清肝热和胃热，所以呢有一些症状的人群呢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容易嗓子疼、长口腔溃疡、口舌生疮或者牙龈肿痛的这种人群呢，它主要是容易，从中医角度讲呢，它就是胃火上炎。然后呢，眼睛容易肿痛的人群呢，从中医角度讲，它就是肝火上炎。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容易生痤疮啊，就生痘痘的人群呢，有一些热毒的情况，它也是可以用蒲公英来进行治疗的。
0: 那除了清热解毒之外，其实您刚才介绍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功效，是吧？
1: 对的，比如说消肿散结。消肿散结呢，主要呢就是用于治疗一些臃肿叮毒，比如说特别常见的这个咱们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乳腺炎啊，它就是可以用的。然后还有一些裸粒痰核啊，比如说像淋巴结结核这种也是能用的。还有蒲公英它也擅长这个利尿通淋，因为它有一个清利湿热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对于小便这个有那个尿痛啊、尿热啊这个情况呢，比如说尿路感染这种情况的话，蒲公英会有很好的效果。
0: 这蒲公英是不是不光能够作为内服的药材，它外用也可以，把它捣碎了之后？
1: 对，蒲公英外用的话，不只是捣碎，比如说煎汤、熏洗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那它外用主要是用于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因为刚才我不是说它有这个肝火上炎的，就是治肝火上炎、目赤肿痛的这个疾病嘛。然后呢，蒲公英呢，它就是有一个古方，其实就叫蒲公英汤。蒲公英汤呢，它是拿这个120克的蒲公英煎水，煎水以后呢，一半喝，一半熏，然后对于这个眼睛容易出现目赤肿痛呢，会有很好的效果。
0: 就是用它的这个汤药来熏蒸自己的眼睛，它这个蒸汽
1: 对
0: 来熏。
1: 对的。
0: 我们看到，其实蒲公英有一个技术，说它对于热毒臃肿有很好的疗效。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个热毒气血壅滞，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是起这个大的脓疮啊什么的吗？
1: 热毒气血凝滞呢，主要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叫做阳症疮疡。那它们主要的特征呢就是有红肿热痛。那红呢就是类似于局部充血的这种情况，肿是肿胀，这个比较好理解。热呢就是你摸它的皮肤，皮温是增高的。痛呢就是疼痛剧烈。像这种病呢，它一般是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经常会伴有一个发热啊、口渴的一些热象。那这个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热毒壅盛、气血凝滞的一个典型表现。
0: 那这时候是要用它的外用法呀，还是用它的内服法呀？
1: 它可以一边内服一边外用。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对。
0: 好，那蒲公英我们也知道它入药的时候一般都是干燥之后的。那蒲公英现在也有一些鲜采的，尤其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其实自己也会摘一些蒲公英，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婆婆丁。东北地区的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春天的时候餐桌上都少不了婆婆丁这样的一个凉菜。也想问问它这个干的和鲜的之间功效有差异吗？
1: 它新品来说的话呢，它功效呢就更峻烈一些，等于说这个作用是相对更强更直接的，尤其是在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方面，它是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功效。或者新品导致包括是内服或者是外敷的话，它是会有比较迅猛的效果。像李时珍不是也说了吗，传染性疾病优加，就说明它有这个

0: 解毒的效果。
1: 哦，感染性疾病的话它的效果更好。
0: 对，因为它鲜品它又汁液比较丰富，所以呢它更适合外用。然后性味呢会比干品呢更加的寒凉。那么咱们干品的蒲公英呢，因为它药性就会相对缓和，比较适合内服的调理。

0: 我们中医古方当中对于蒲公英有
1: 著名的一个经典的古方，它来源于一宗金鉴，叫做五味消毒饮。五味消毒饮呢，就是由五味清热解毒的药组成的，它呢是可以治疗叮毒啊、疮疡、疖肿，就这个阳症热症的一个经典名方。那么这五个药里面呢，第一味药就是蒲公英。

0: 解毒力量的，它这个一般是外用啊，还是内服啊，这样的一个五味消毒饮？
1: 五味消毒饮一般是内服，就是用这五种药草，然后煮水，煮水，但是现在一般来说，我们临床上用药的话，可能不止这五味药，它需要搭配，对，需要搭配使用。对，
0: 五味消毒饮其实现在在临床我们是把它添加了别的药材来配伍使用了。
1: 对的，对的。
0: 刚才您说了它可能主要用于叮毒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治疗，这个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就是红肿热痛。
0: 这个红肿热痛比如说我们外伤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红肿热痛的情况，有的可能是我们说内热所产生的，比如说疖子什么的，也有红肿热痛的表现。像这个更多的是不是甚至这种内热所产生的红肿热痛更适合，像这种外伤造成的它也有用吗？
1: 外伤的话其实也是有一点帮助的，但是外伤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有破溃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发炎啊的情况，需要先消毒，消毒完了以后有的是可以外敷的，就是
0: 更适合的就是我们说内热所产生的红肿热痛。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蒲公英的妙用。
2: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蒲公英被誉为是草药皇后，是天然的青蒿素，嫩苗生食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 蒲公英的根、茎、叶和花都可以入药，也可以作为食材。养生保健，我们该如何发挥蒲公英的功效？蒲公英干燥过后还有哪些药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蒲公英的妙用。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

0: 荣，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好了，陈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蒲公英的用法。那蒲公英我们刚才介绍了，在养生保健的时候特别适合的，比如说像胃火旺的朋友，这胃火旺的表现是什么呢？
1: 胃火旺的表现就是整个消化道的表现，比如说咱们从上面开始说，就从嘴巴开始说，就会出现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就是胃火上炎于口。然后之后呢，有一些人呢胃火旺会出现这个牙龈肿痛、出血、牙齿的问题。之后呢，再往下走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包括一些反酸啊、烧心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消谷疝积。那什么叫消谷疝积？就是说胃火炽盛以后特别容易饿，就感觉他吃了很多东西，
0: 一会儿又饿了，
1: 一会儿又饿，他还特别瘦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往下走呢，他会想吃凉的，就喜欢吃冷饮。然后呢，会出现这个大便干结、便秘啊，然后小便黄啊这种情况。
0: 但是胃火旺用蒲公英来调理的话，也想问问他会不会伤我们的脾胃啊？因为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是偏凉的，它又有这种清热去火的效果，但我们的脾胃反而是不喜欢凉的。会有可能在用的时候伤到我们的脾胃吗？
1: 它如果是适当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蒲公英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清胃火的良药，而且它不容易过度的损伤脾胃之气。因为它有个胃甘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性寒，但是它胃有甘。那咱们都知道这个甘就是甘甜吧，它有一些补益缓和药性的一个作用，所以使得它在清泻胃火的同时呢，不像一些就是纯苦寒的一些药物容易败胃啊，损伤脾胃的阳气。但是量也不能太大，就是适当的话它是清胃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而且还可以不伤我们的脾胃。
1: 对的。
0: 但刚才你也介绍了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蒲公英的这个记载，就说了蒲公英的嫩苗可食，生食致感染性疾病尤佳。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其实这个鲜的蒲公英和干的蒲公英在药效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哈。但是这种鲜蒲公英我们刚才就说了，它的寒凉之性跟干的相比更强烈一些。那如果作为食材，尤其是在春天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来使用它，是不是就得特别注意一下用量啊？因为吃多了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寒凉的影响会比较大。
1: 对，一般来说的话鲜蒲公英它作为凉拌菜的话建议呢是少量食用即可，一般就是十多克左右，不建议一次大量的生吃，特别是第一次吃的人群，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对这个蒲公英过敏，所以呢应该从更少量的开始先试试，先尝试一下，如果是说吃完了以后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量。
0: 也就是我们在食用这个鲜的蒲公英婆婆丁的时候，您别说这个好不容易挖了一大筐，那今天得把它吃完，要不然第二天不新鲜了。吃多少挖多少，太大量的话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1: 对的。
0: 那这个蒲公英如果是鲜食的话，寒凉相对来说比较烈，那对于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差，平时容易拉肚子腹泻的朋友就得注意一下，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吧。
1: 对的，它对于这个容易拉肚子的人群的话还是尽量的不吃。
0: 但是蒲公英作为食材，除了这个我们说直接把它作为凉菜鲜食之外，有其他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疗方吗？
1: 有啊，蒲公英其实你也可以给它当做一个小蔬菜的类型，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儿，然后呢可以跟鸡蛋啊、肉馅儿混合包饺子啊、包子之类的，也可以炒，比如说蒲公英炒鸡蛋，然后呢蒜蓉炒蒲公英，也可以做做汤，比如说像蒲公英瘦肉汤啊、猪肝汤啊之类的都可以。
0: 这个蒲公英因为我不太吃得惯这个口感，但是对于很多喜欢吃蒲公英的朋友，他觉得会有一股清香，而且它微微有一点发苦的情况。这个蒲公英它的清热去火是不是就和它的这个味道有一点偏苦有关系？我们大多数这种清热去火的这种药材和食材还是微微的有一些发苦的。
1: 对，因为中医讲苦寒泻下嘛，所以偏苦的食物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常见的苦瓜，这都是会有一些清热的效果。
0: 那蒲公英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咱们也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搭配。您刚才说了，其实做馅儿它是可以的，但是做馅儿的时候还能发挥它养生保健的功效吗？

0: 那它是可以发挥养生保健的功效的。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蒲公英它有一个清胃热的一个作用嘛，那就是对于这个胃热比较重的人群来说的话，您给他把这个蒲公英和鸡蛋混在一块儿吃的话，它就不会加重这个胃热的表现。
1: 那我们胃热给跟大家介绍了，比如说口气比较重，然后呢，牙龈容易肿痛的情况，这些都是胃热的一些表现。像蒲公英，好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代茶饮来泡茶呀？
0: 啊，也是可以的。蒲公英泡茶，它可以除了单品蒲公英，就是单用蒲公英泡茶，它可以有一些清胃火、疏肝的一些作用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别的药材一起泡茶，比如说蒲公英加上玫瑰花。那它就可以有疏肝理气啊的作用，然后蒲公英加枸杞，因为刚才咱也说了，蒲公英它是可以清肝火的，枸杞可以明目的，所以加在一起呢，它就有养肝明目的一个作用。然后蒲公英它加上陈皮或者是生姜，

0: 些，
1: 嗯，
0: 然后类似于像蒲公英加金银花这种，它就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比如说上火特别严重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1: 嗯，我得多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代茶饮的这种搭配，有的就是和偏寒凉的食材和药材搭配，比如

0: 适合大家搭配，比如像陈皮这样偏温性的药材一起使用，这是为什么呀？这偏温不会越来越上火吗？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么个意思、因为本身夏天来说的话，咱们因为天气热，所以有很多人啊吃东西的时候他喜欢加一点凉的东西，比如说喝点冰水啊什么的、那么咱们用稍微温一点的，比如说药茶这种一起来养养胃的话，就整体调和的这个状态会好一些。
0: 就是如果是顺应自然生活的话，其实夏天相对来说还是偏热的，那我们用一些清热去火的食材更为适合。但是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夏天吃点冰镇的，喝点这个冰饮料，吃点冰西瓜，那么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身体受到这种寒邪的侵扰。那这时候就需要辅助一些偏温性的偏热性的来帮我们去纠正一下这些寒凉所带给身体的影响。
1: 对。
0: 但是这个量是不是就不能太大了？如果太大的话容易上火呀。
1: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生姜这种的话就加几片它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多。
0: 那像陈皮呢，需要这个用量稍微大一点吗？
1: 陈皮的话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0: 哦，也不用特别大。
1: 对，不用特别大。
0: 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蒲公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一般来说的话也是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具体的辨证。什么叫辨证呢？就是看它到底适不适合吃蒲公英。然后对于脾胃凉的呀，阳虚怕冷的呀，还有像孕妇啊这种，是不建议这个吃这个蒲公英的。然后呢，它这个像吃鲜品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少量尝鲜以后再吃。然后呢，它也不太适合长期的服用。
0: 所以蒲公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少量咱们先尝试一下，第一是看看身体适不适合，第二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过敏，这个时候咱们尝试以后没问题，咱们再适当的这个加量。如果要是用于药用治疗疾病的话，一定提醒大家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寒凉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 B 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
5: 的
3: 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六月三，农历四月二十五，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

0: 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

好，为拉氏为例，互致贺电，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0: 创造更多福祉。三十余年，阁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阁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间。

0: 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发挥建设性作用，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

0: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九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我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九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

0: 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驰。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时强调，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
0: 北京首家磁源工厂正式投用，未来有望实现像用电力一样用算力。
1: 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6月27号启动，
0: 毕业生福利包上线，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昨天启动。
1: 近期北京阵雨不断，雨季是否提前到来还需要再研判。
0: 北京发布今年首批地方标准，外卖包装瘦身等5项标准为全国首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建筑大学，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尹力来到大兴校区查看学校校史和服务首都建设成果展，走进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型多功能振动台阵实验室，查看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水环境功能材料等科研成果，了解学校助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服务重大工程抗震减灾等情况。尹力叮嘱，学校建设要与时代进步、城市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一批引领性创新成果，助力北京以首善之区标准

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新征程上学校要聚焦首都功能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求，动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前瞻布局智能建造、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整合科研力量，积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尹力强调，要聚焦学校特色优势学科领域，不断增强专业技术支撑能力，在防洪排涝工程布局、地下水监测预警等方面提供可靠技术解决方案，助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鼓励师生积极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存活化、乡村风貌提升等重点工程，让他们到基层一线增长才干、提高本领，真正把论文写到京华大地上。尹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坚持

0: 改革，加强教师，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首家 TOKEN 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昨天正式落地一桩。今后算力就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它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的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磁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项目一期每天 token 的产能可以达到 1.4 万亿。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项目负责人举例说，科研人员梳理了25年来的数千万份文献用来撰写学术综述，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机器人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这款机型将配备旭日 S600 具身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今年2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和市民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不同，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这款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同、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也是行业内首个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由于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它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以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的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
1: 北京昨天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3: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

0: 简单便捷的设备，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1: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2: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1: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3: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1: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

0: 乡的真挚情感升华为建。
1: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今天落下帷幕，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高考结束后将组织全市范围的志愿填报培训。
0: 另据报道，清华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招生专场活动本周日启动，今天上午8点开始线上预约，50多个院系、书院、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专项联培单位将共同面向全国高三学生、大三学生以及有意报考研究生的优秀生源开展招生咨询，您可以通过清华大学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1: 毕业季来临，应届毕业生租房迎来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呢，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已经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3: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

0: 租赁住房等信息。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1: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0: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2: 新闻广播消息。汛期来临前的五月，北京已经出现3场全市性降雨，其中一场还达到了暴雨量级。而近期北京更是阵雨不断，有网友产生疑问，这么多的降水是否说明今年的雨比往年来得更早？对此，专家表示，从数据看是偏早的。北京常年首场暴雨通常出现在6月中下旬前后，今年暴雨提前了约一个月，这与近年来华北地区水汽输送提前增强的趋势有关。从降雨角度来看，在季节上是偏早了，但是并不见得雨季就提前到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停歇。正常华北地区的雨季应该是在七下八上，今年是否提前还需要再研判。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目前新规施行已经超过1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完成规范升级，但仍有部分商家存在订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而且封口一旦开启就无法复原。在朝阳区十里河的一家美食广场，记者看到一家主营手打柠檬茶的连锁茶饮店工作人员正在用安心贴为外卖纸袋封口。
5: 贴上之后就不可以再动了，一动了就会坏掉，或是原封贴了就。
4: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商家已经用上了专用的封口贴。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一家主营砂锅米线的餐饮店打包外卖时，仍然在用订书钉封口。
6: 一直都是用这个订书钉
7: 啊，以前一直用这个，
6: 是要用那种专门的那种贴。
7: 我知道，在工商局都顶了。
4: 类似情况已经引起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近日，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接到市民投诉，执法人员核查后当场要求商家立即改正。为什么新规对外卖封口这个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8: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订书钉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4: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新规还有一大亮点，商家必须标注可堂食或无堂食。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3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堂食也没有可堂食。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商家是否可堂食还在审核中。
9: 可能是商家目前他还在申请中，目前也是说需要商家上传以及我们人工受理。
4: 另外，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

0: 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1: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提门店。客服解释说，
2: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古新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

据北京日报消息，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交专用道要取消了呢？并不是，根据今年5月新实行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公交专用道标

0: 更粗更密，和路口覆盖。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天登陆北京展览馆。美食节将集结160个展位，既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在京餐厅美食，也有老字号的经典味道，还有人气排队王爆款美味。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
0: 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未来这里将打造成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2: 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6月到7月中旬分别在通州、昌平、东城、丰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服务，窗口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市民不用预约，直接现场办理。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对话红学外史作者李彤，语文史专家高超，跳出传统文本赏析视角，梳理百年来红学发展脉络，再现历代红学研究者的治学故事与文人风骨。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副中心建设10周年生态专题，区生态环境局用空气质量呵护水。

0: 院骨科专家孙彤讲解带来的骨骼关节损伤风险，分享夏季护骨科学补钙的实用方案。11: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人大北师大招生负责人权威解读各校在京招生计划，专业培养特色，手把手指导考生筛选专业志愿填报。22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11:00，
5: 互帮互助。

0: 万里，鲜花
1: 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3: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6: 提前批艺术B段，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7: 也有对，
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高压前部控制，有雷阵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到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方向等难题，携手体育机构高效完成辖区21片青少年专属体能训练化标准化的划线和升级工作。日前，通州区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0平方米的标准化老年护理中心正式投用，为辖区老人打造了集诊疗、康复护理、康养于一体的温馨家园。老年护理中心在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层，总面积600平方米，组建了专职护理人员8人、全科医生5人的专业团队，可接纳20位老人。据了解，中心聚焦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多重用药、失能高发等特点，提供全科诊疗、长期护理、术后康复、慢病管理、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一人一侧的个性化康养方案，实现全周期综合照护。此外，中心和东直门医院深度合作，专家定期坐诊查房，构建重症上转、康复回社区、长期照护在基层的闭环服务。老年人智能防摔马甲、气囊防摔等特种行业防护服、装风扇的钓鱼服，工装制作是纺织科技中的独特一支。工服美纺织企业的工装研发中心在通州区永乐店镇打破工装单一的防护属性，细分不同赛道，其中有为中低空作业者量身打造的气囊防摔服，遇高空坠落瞬间刺囊自动弹出，护住作业人员肩颈臀髋关节等躯干，专为患有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研制的智能防摔马甲，瞬间摔倒气囊弹出，内置定位芯片，老人不慎跌倒即刻向家属手机发送预警。工服美纺织企业总部地处经济交界的通州区永乐店镇，天然的地理优势实现了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区域产业化分工布局，让工服美成为京津冀服装产业协同发展的鲜活样本。近日，连接中仓火车站和地铁通州北关站的公交接驳线启动试运营。这条全长约3公里的线路串联起铁路、地铁两大交通节点，途经三庙一塔景区、吉祥路沿线居民区，为周边的居民通勤和旅客换乘提供了新的选择。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便民工程的新举措，这条接驳线全程设中仓火车站、通州车站路口北、中仓吉祥路、吉祥路北站、三庙一塔景区、地铁通州北关站7个站点，覆盖了沿线多个居民区和文旅节点。除了服务沿线居民通勤，这条线路打通了中仓火车站和地铁线路的换乘通道，同时线路途经三庙一塔景区，也为市民前往景区休闲游览提供了新的出行方式。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年是著名作家刘少棠诞辰90周年，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少棠文学社近日在西集镇成立，以表达对刘少棠先生的深切怀念，更好地传承运河文化。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大伟、王鹤、何海东、朱广帅的报道。
2: 仪式上，刘少棠先生之子刘松罗亲临现场，分享了父辈的文学故事。校园刊物《蒲柳》封面设计征集活动结果现场揭晓，封面最终方案以运河波光为底，学校博学楼为主体，楼前垂下的蒲柳与远处的拱桥相呼应，刊名《蒲柳》二字由刘少棠夫人题写，字体清秀质朴。通州岩石学校语文老师张惠子说，
3: 学校呢共有13名同学参与了这封面的创作，然后呢最终有3名同学获奖，我们从其中的初中和小学的第一名中，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技术融合，将这幅封面最后呈现给大家。
2: 通州岩

0: 度，足不出京便能沉浸式感受高原的辽阔和圣洁。月光之下国际当代艺术联展亮相中捷当代美术馆，展期至8月6号。作为中捷当代美术馆和捷克中部州美术馆的首次合作大展，本次联展集结捷克、澳大利亚三位艺术家宋庄驻地原创60幅新作，用油画、版画、月光胶片摄影构建了一场跨国界的月光美学盛宴。宋庄美术馆初心共染素丽群林春妍艺术文献展今日开幕，展期至6月30号。这场学术展呈现素丽群林春妍几十年的艺术深耕成果。昨天2026年通州区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赛开幕，200多位残疾人齐聚赛场，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力量。首日乒乓球项目的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全力以赴，每一次挥拍都呈现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通州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洪泉介绍，本次大赛为期4天，赛事设置兼顾普及性和竞技性，涵盖羽毛球、乒乓球、围棋、象棋、飞镖、旱地冰壶等多个适配残疾人参与的项目，兼顾趣味性和竞技性，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参与其中。赛事面向辖区各类别各年龄段残疾人朋友，经过各乡镇街道选拔，共推荐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报名参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

0: 官厅湖畔的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紧邻北京，东花园北站是京张高铁出京第一站。如今东花园镇建起大数据产业基地，一座座超级大脑为北京的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算力支持，信息流和算力的支撑需求在京张之间快速流动。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就是其中的一家，它的总部位于北京，数据从北京使用终端传来，经过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计算再传回终端，整个过程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大约相当于人类眨眼睛时间的1%。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实时交易、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远程手术等对时延极度敏感的应用场景也有了坚实的支撑。近年来，绿电和算力深度融合，张北的风不仅点亮首都的灯，更驱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数字大脑高速运转。依托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张家口持续吸引大数据产业链上的企业在当地落户。2025年大数据行业用电量达 95.43 亿千瓦时。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是国际档案日，中国第一档案历史馆新开放50000件馆藏清代兵部、陆军部档案与129册军机处满文艺附档，嘉庆至咸丰朝的，并同步在官网公布了电子目录。5枚金榜印章同时上新，文字均取自该馆馆藏历史档案。清代金榜分为大小两种，大榜是考中进士的提名揭晓榜，小榜用于皇帝御览。2005年该馆馆藏清代科举大金榜档案入选至世界记忆名录。这些大金榜时间跨度从康熙6年到光绪30年，是清代科举制度历史的重要见证。目前一史馆馆内档案利用系统已开放数字化档案约520万件，满汉文全文检索数据库共24类，公众可提前1到7天通过该馆官方网站、小程序、黄始成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查询。昨天56件最懂巴西的艺术使者代表作到访国博，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上，真实的画作和数字媒体打造的流动画廊沉浸式体验项目，带领观众感受亚马孙雨林的湿润气息、桑巴舞裙摆的绚烂色彩。坎迪多·波尔纳蒂里是20世纪巴西现代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最被大众熟悉的作品就是他为联合国总部创作的巨幅壁画《战争与和平》。展览汇集坎迪多的56件艺术精品，涵盖了油画、素描、草图等多元形式，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他的艺术品在中国的首次全方位系统性的展出，这为中国观众呈现了难得一见的巴西现代艺术盛宴。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开启。6天时间，昆曲、古琴专场各演3场。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鲜少有人知道，2026年是全国古琴普查开展70周年，当年的统计数据是古琴国内是不足100人在弹，昆曲600多年，古琴3000多载，双双重返舞台中央，抢救、保护和传承的过程各有各的艰辛，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守，更离不开紧跟时代脉搏的创新。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毕业季来临，应届毕业生租房迎来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3: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4: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5: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4: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6: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4: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7: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4: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8: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4: 赵庆祥表示，
5: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
4: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0: 北京市地方标准餐饮外卖

0: 量化、易回收、可降解。根据标准，外卖包装按照形式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针对不同温度、汤汁含量的餐品给出了具体的使用建议。简易包装适用于无汤汁或汤汁高度不超过容器四分之一的全包裹餐品，比如包子啊、饼类啊，就比较适宜用纸袋，披萨、蛋糕适宜用纸餐盒以防变形，烧烤类宜用铝箔包裹后加封口袋，高温高油的炸糕、油炸青食等宜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密封包装适用于汤汁较多、配送途中容易洒漏的餐品，细分为常温或低温类、高温类、冰品和饮品包装，其中常温和低温类餐品如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

0: 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年底，朱鹮的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到超过12000只。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对话《红学万史》作者李彤，语文史专家高超跳出传统文本赏析视角，梳理百年来红学发展脉络，再现历代红学研究者的治学故事与文人风骨。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副中心建设10周年生态专题，区生态环境局用空气质量、河湖水质数据详解10年生态治理攻坚成果与绿色发展举措。12点是老年之友，探访龙泉社区退休老党员群体支部书记蒲存惠，退休居民李丽分享退休党员义务关爱、陪伴社区青少年成长的暖心护苗事迹。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剖析慈禧的个人能力与执政理念，带您了解知识与国运上篇，探讨时代认知与国家命运的深层关联。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安贞医院骨科专家孙彤讲解潮湿、冷气、运动带来的骨骼关节损伤风险，分享夏季护骨科学补钙的实用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人大、北师大招生负责人权威解读各校在京招生计划，专业培养特色，手把手指导考生筛选专业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8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京城晚来了，
1: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0: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政策婚恋和法律方。